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1: Canada 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大家好，七月十五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与灰省宣布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共同推动人工智能 AI 在政府行政上的应用。灰省网络安全和数码科技厅长与亚省科技及创新厅长昨日公布合作计划，协议不涉及资金投入，而是透过两省分享技术、经验和知识，加快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上的应用。灰省表示希望结合双方专长，建立更高效的政府运作模式。亚省政府则表示，亚省近年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有助提升政府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根据约克大学近期研究，亚省已成为加拿大新兴数据中心发展的重要枢纽之一。

0: 集到的意见将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亚省有药剂师发起请愿，要求省政府改革药房补偿制度，取消临床药剂服务每月13000元的补偿上限。澳门顿一名药房经理表示，越来越多市民向药剂师求诊、续药和接种疫苗，有助舒缓家庭医生和急症室压力。但现行补偿制度限制药剂师提供服务，长远可能令部分药房减少接收病人，影响医疗服务，尤其在偏远地区。省府上月与亚省药剂师协会签署为期3年的资助协议，配药费加幅3%，是10年来首次调整。省政府表示，新框架是在与协会充分协商后制定，既改善病人服务，亦确保药剂师获得合理补偿。请愿发起约2星期，至稿前已收集近800个签名。卡加利警方敏感调查组调查后，落案起诉一名卡加利市911接线中心职员，涉嫌利用职务泄露机密资料。警方表示，今年1月接获举报，指有人未经授权查阅同分享机密资料。调查相信，被告在2023年7月至2024年1月期间，利用911接报员身份，向未获授权人士传送紧急通讯资料。警方在今年3月执行搜查令，检获电子装置，发现当中包括电脑辅助调度系统 CAD 截图、调度员通讯记录，以及涉及市民的敏感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地址和报警内容，并证实与911和警方系统记录相符。警方表示，无证据显示其他911员工知情或涉案。43岁女子 Jessica Lynn Nelson 被控一项公职人员违反信托罪，将在8月28日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峰会表示，会员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罢工授权。工会指出，97.3%会员参与投票，其中99.4%支持采取罢工行动。按照程序，劳资双方将进入21日冷静期，最快可于8月2日合法罢工。工会表示，目标始终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尽量减少对旅客造成影响，但由于谈判陷入僵局，先决定进行罢工投票。工会主席阿里一核星表示，会员团结一致，要求资方改善薪酬待遇，包括支付所有工作时数的薪酬，呼吁西捷航空尽快达成协议，避免影响旅客行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敏主持呢节新闻专辑。本国央行今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虽然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央行仍然预期本国嘅经济会改善。由黄亮央报道。
5: 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之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央行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受春季油价飙升影响，本国通胀预计将会在明年回落至央行 2% 的目标区间。央行认为本国预期面临的两大风险是中东冲突和加美贸易形势。当中美伊冲突对汽油和食品杂货以外的物价影响甚微，不过美伊再次爆发冲突对汽油价格的影响和通胀走势来讲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央行又预计本国经济将会在经历过年初的低迷之后

0: 迎嚟反弹。尽管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预期将会得到改善。央行表示对年初的小幅萎缩感到意外，并预计这些暂时的拖累将会过去，为今年剩余时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出口走强和本国消费者展现韧性是央行预期经济会增长的部分原因。他又说房地产市场亦都迎来复苏，不再拖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1: Recent indicators point to continued solid consumer spending. Housing activity, which has been weak, looks to be stabilizing. Export growth has resumed 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Albeit along a lower path.
0: 本地行銀行編務首席經濟師 Doug Porter 表示，儘管一些積極數據令短期前景展望更為樂觀，但所有現存不確定性仍然長遠構成壓力，尤其油價波動仍然是央行面臨的一大未知因素。不過 Porter 預計今年剩餘時間政策利率將會繼續維持不變，儘管央行的延遲略帶鷹派色彩，但後者似乎並未急於採取行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卑诗省府决定免除涉及在2013年卑诗省选族锐门事件的前政府传讯主任 Brown Brownie 大部分的法律债务。由黄良润另一节报道。
0: BC 省府表示将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锐门事件的时任多元文化厅传讯主任 Brian Bonney 的法律债务。 Brian Bonney 在2011年获 BC 自由党省府聘用为传讯主任。 BC 新民主党在2013年向王家骑警投诉 BC 自由党制定的一项名为多元文化策略行动的外展计划，指 BC 自由党政府官员在省选前动用公共资源从事党派活动，在少数族裔社区争取选票。事件令时任省长简惠芝政府陷入困境，时任多元文化厅长叶志文和简惠芝的副幕僚长因而辞职。简惠芝在事件发生之后亦都任命副省长大布里进行审查，确认有公职人员滥用政府资金。简惠芝之后道歉， BC 自由党亦随即退还7万元的资金。Brian Bonney 之后遭到检控，他在2017年承认一项违反诚信罪名。而根据今年7月10号的一项枢密令， BC 省内阁已经批准根据政府雇员法律诉讼赔偿条例免除 Bonney 的大部分债务。相关法规规定省府将会为被控告的雇员提供保障，包括支付辩护律师费，但如果雇员被判有罪就必须偿还相关款项。新民主党省府议会领袖范和富表示，包含利息， Bonney 的总欠款是46万元。如今政府已经同 Bonney 达成和解，后者只需要偿还12万。范和富未有透露和解协议细节，亦都未有交代点解唔需要 Bonney 偿还讼费。佢话和解协议为事件画上句号，对省府同 Bonney 本人嚟讲亦都系一个了结。Bonney 嘅律师暂时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Bonney 嘅 LinkedIn 个人资料显示，佢曾经为政府工作至2013年2月，同年稍后时间加入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担任地区经理。该组织的 BC 省发言人就表示， Bonney 已经多年没有为该组织工作，目前是以外判身份受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的四强赛事，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将会在星期日对西班牙争取卫冕成功。阿根廷在补时阶段由纳奥达鲁马天尼斯近门接应传中顶入，连同较早前第85分钟中场安素费南德斯的入球，反胜英格兰2-1。而英格兰的一球入球是由逆风哥等在比赛第55分钟所取得入球，而相关入球也为比赛打破僵局。阿根廷会在今个星期日的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在纽约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转战至迈阿密和法国打季军战。苏里市府表示，过去2.5年入面净新增房屋接近33,844套，净新增房屋是接近13,844套，已经超额完成目标。市府的房屋行动计划设定

0: 咗喺今年年底前嘅三年之内，要净新增13000套房屋嘅目标，意味住相关数理市房屋供应量可以增加27.8%。现时提早半年完成目标，计划都获得咗联邦政府嘅相关基金提供1.7亿嘅资金支持。市府都表示，已经完成相关计划嘅9项措施当中嘅6项。其余3项措施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呢啲措施有助于简化开发流程，例如对社区概念规划进行现代化改造，仍都可以简化开发流程。推出新嘅便利设施费用同埋奖励容积的计划，为支持社区便利设施建造建立可以预测嘅框架，亦都将所有建筑许可申请全部改为数码化审核流程。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对结果感到高兴，认为当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可以减少繁文缛节，实现流程的现代化，亦都令数理兴建房屋更加便捷。联邦政府宣布暂停接受父母及祖父母担保计划的新申请登记，直至另行通知。由刘伟杰报道。
1: 联邦政府就今年初实施的暂停接受父母及祖父母担保计划，简称 PGP 的新申请登记交代最新数据，指该计划目前有60500宗申请正在处理中，平均轮候时间达33个月，灰省的个案更加是要等候长达66个月。亚太华在去年底发布相关的行政指令，并于今年1月生效，直至另行通知。当局说措施是要维持移民系统的可持续性，缩短目前的审批轮候时间，并提高可预测性。当局又说暂停接收新意向书并不会影响既定的移民配额，预期在今明两年每年仍然会从现有的积压个案中批准最多15000名父母及祖父母的永久居民资格。
0: 世界消息，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
0: 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个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由郑浩景报道。
3: 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
0: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容许用药物去进行安乐死的法案。由黎伟杰报道。
1: 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协助死亡的法案，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符合严格条件之下用药物结束生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2年提出相关的立法，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严肃及谦卑的态度，并充分尊重法国的民主制度，履行了有关的承诺。他感谢议员进行了建设性及相互尊重 尊重的辩论。根据法案，

0: 申請者需要年滿18歲，而且必須是法國公民或者是於法國合法居住。是申請獲批之前，醫生必須諮詢醫療團隊，確認事主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危及生命的疾病，患者必須處於疾病晚期或者臨。
1: 德国总理默茨说，有信心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不会在今年东部两个州的地方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将会9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萨安州和梅前州都领先，在柏林的支持度亦都大幅上升，尤其在萨安州，那个党被认为很可能赢得多数席位，并第一次组成州级政府。默茨在年度夏季记者会上说，竞选活动才刚刚开始，他仍然相信能够阻止另类选择党在这三个地方的任何一个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他又说，不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德国选举，强调从国外资助德国政党是违法。
2: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国安处拘捕两间独立书店的店员。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在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拘捕5人，指店内涉嫌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由周善宁报道。
5: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下午先后搜查两间独立书店，包括位于太子的楼下书社，拘捕至少3人，包括2名店长以及1名店员。另外在旺角的田园书屋亦都拘捕了2人，被捕的2男3女，年龄30至59岁，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有传媒引述消息指，海关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据了解，这本书书名是《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来自台湾出版社惠城出版，位于太子西洋菜南街的楼下书社昨日宣布在8月30号结业。书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最近的事态加上财政挑战等原因，决定结束营业。楼下书社是2022年5月开业，由5名曾经从事传媒工作的前记者创，包括负责营运和打理店务的店长岑允华。警方国安处今年3月24号搜查另外一间独立书店一拳书馆，拘捕店主旁1名和3名职员，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警方其后在店内检获黎智英卷，4人及后获准保释候查。而在深水埗的猎人书店，今年6月24号亦都遭到警方国安处搜查，2名店长黄文轩和他的丈夫被拘捕，2人其后获准保释候查。
2: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要求社交平台铲除早前在中国广东4名虐狗的少年的片段被相关网民声讨。由周善宁做报道。
5: 广东揭阳早前发生震惊社会的残忍虐待动物事件，4名未满14岁的男童当街以棍棒殴打一只流浪狗妈妈和她的幼犬，其后更加向狗妈妈淋泼汽油并且点火，将她鉴生烧死。残忍的画面曝光之后，激起两岸三地的网民公愤，甚至有网民发起集资，计划在旺角和铜锣湾刊登反虐待广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事件深感痛心和愤怒，并且透露已经向香港警方举报，获得警方回复话将会要求 Threads 同 YouTube 移除相关的虐狗影片。贴文一出，引起网民排山倒海的质疑，大批网民涌入爱协的社交平台留言，批评下架影片只会减低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甚至是在度帮凶掩盖真相。事隔半日，爱协晚黑话对贴文造成的误解表示致歉，强调是希望公众持续关注事件，并且促醒。

0: 有关方面严肃跟进同处理。
1: 香港一名法律系的女学生原先被判暴动罪不成立，被律政司上诉之后，法官改判她判监39个月。由周善玲再报道。
0: 香港一名法律系的女学生被控2019年参与暴动，重审罪成，判监34个月。被告汤嘉欣被控2019年8月31号反修例运动期间，在湾仔一带参与暴动以及管有攻击性武器，原审裁定两项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上诉，其中暴动罪上诉得席，案件法还重审，罪名成立。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案发当晚暴力程度相当严重，被告并非轻微参与者，量刑起点应该是48个月，考虑到辩方求情，指被告无潜逃，由无罪变有罪，至今7年，亦都失去成为律师的机会，因此减刑14个月，最终判监34个月。
2: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成为超级状元。在24位状元当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话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同机会。邓永林报道。
3: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10%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4: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啦的一些的证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3: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5: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小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亦都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是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就是住在医院，而且即是而家虽然不需要再住在医院，但是都要定时回去复诊咁样。同埋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好多发展嘅机会啦，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翻香港嘅社会啦。
3: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同埋2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6: 香港一直都系我居住嘅地方，咁我对呢一个地方都好有归属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留喺呢一度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特别系香港对医疗嘅人士即系嘅人员系咁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咁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咯。
3: NASA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同埋1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内地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第一季回落 0.7%， 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国家统计局说，上半年经济增速符合全年预期增长目标，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上半年经济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經濟數據好過預期，其中社會消費

0: 貴品零售總額按年轉升1%，好過五月嘅下跌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5.3%，較五月加快0.8%，兩者都創3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5個月擴大1.6%，至下跌5.7%，係2020年五月以嚟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嘅4.9%嘅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冇改变。他又说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1: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益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的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当中，并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的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表示，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卢志清报道。
3: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智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智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智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正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体坛快讯，
5: 7月15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四强第二场的赛事在亚特兰大举行。今日下午阿根廷凭着在美赛末段连入两球反胜英格兰，将在决赛迎战西班牙。这场球7月19日星期日就会举行的。不过英格兰是先开纪录， Anthony Gordon 第55分钟，即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呢是积极反扑，令到英格兰在门前可以话风声鹤

0: 类。打到延长前嘅五分钟，费南迪斯嘅一个远程炮接近咧就25码嘅远射，结果咧向死角破网。另外后备上阵嘅 Lautaro Martinez 保持阶段咧就接应美斯响右路嘅底线传中，咪响门前迎定，可以话系进入空门啦。咁今次咧就系Pickford 咧就完全失守噶，咁啊亦都反映到咧。英格兰啊，喺赢波嘅时候咧，就系派遣啊后备嘅球员上阵嘅时候，只系以防守为主，咁啊结果咧九守必败啦。咁啊呢一场波亦都显示到啊，美斯咧今届个表现非常之神勇，虽然咧冇入波，咁但系交出一个关键嘅助攻，协助球队咧就系改写历史。世界杯跟住嘅赛程咧，剩余两场波嘅啫。咁啊星期六下昼将会有季军争夺战，法国对英格兰；星期日中午嘅时间啊，亦有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比赛将会喺新泽西举行，估计咧入场人数系超过80,000人噶。转睇另外一项运动啦，在纳式排球嘅加拿大女子队继续喺中国杭州举行嘅世界锦标赛啊，八强嘅赛事咧系击败咗伊朗，比数25-19、25-22、25-22，晋级四强噶。加拿大今届赛事到现在为止五战全胜，而且未失一局。队长 Heidi Peters 继续成为进攻嘅核心，个人咧就系取得24分。加拿大下一场赛事四强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一，同时都系柏奥冠军嘅美国队。而今届世界赛亦都系2028年洛杉矶柏奥嘅资格赛之一嚟噶。北美冰联方面名将 Steve Eisenman 就是结束了同底特律红翼队总经理的关系的，不过球队就将他呢就是升任成为呢就是总裁的高级顾问。Steve Eisenman 在球员的时代为底特律赢得三次史丹利杯冠军，2019年就是回去球队出任总经理，不过球队2025-2026年球季只是纪录得41-31，连续第十届无缘跻身季后赛。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明星赛顺利举行完毕，美联就是凭着是较佳的纪录4-0击败了国联，赢得今次的可以说是牙膏战。多伦多蓝鸟的投球手 Dylan Cease 也都担任美联的先发，第一局面对四名击球者就是送出三次的三振。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7月15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每小时10公里的东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4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7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14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的。现在我们讲交通呢，其实呢就多了一个的看法的。以往我们踩单车啦，三轮车啦，两个辘那些啦，又或者现在有电动的 e-bike 啦，踏板车 scooter 啦 ,e-scooter 等等啦，都会被纳入叫 micromobility 这个法例的范畴里面的。David, 其实在亚省呢这件事都讲了好耐了。不过最近有一些即政治的风向又是再翻带出一些争议出来。David, 其实讲返这件事，省政府想做些什么呢？
5: 其实省政府呢想插手呢，就睇市里面所有这些bi-link 啦，单车径呢，究竟是不是合理合情啦，因为他们会觉得就话省政府出了钱了，改善交通，希望啲驾车人士啲道路畅顺嘅。咁但係呢市呢就会整条 bi-link 出嚟呢，就阻碍咗即係啲行车嘅速度啊各方面。咁甚至好多人就投诉啦， bi-link 嗰样嘢呢就会攞走咗啲泊车位啊。咁佢话所以对呢啲纳税人呢系唔系一个好合理嘅做法都吓。
0: 咁有好多人呢都系会对于正反双方呢都有个睇法㗎。当然啦，减少交通死亡嘅事故啊固然重要啦，环保又系另外一方面嘅睇法噶。咁过去呢十几年咧都争拗不断啦。咁尽管系如此啦，好多地方已经有单车径。咁究竟呢一个系政治嘅问题啊，法律嘅问题啊，譬如话环保嘅问题咧？今日咧同阿 David 咧就系天南地北一下，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今日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噶。咪嚟到咧夏季啦，心旷神怡啊，好多人咧都会出去逛下街啦，去下唔同嘅地方啦。有人咧就用啊，就主要揸车代步。咪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自己嘅私人交通工具咧都会使用噶。尤其是讲到踩单车咧呢一件事咧，喺啊卡加里嚟讲咧，咪单车径咧其实都系争拗咗，但亦都存在咗好多年噶。不过最近咧亦都系关于咧就系单车径或者系未来啊兴建嘅时候会唔会咧就系出现一啲挑战咧，甚至乎现有嘅单车径会唔会咧就系俾人褫夺咗咧？嗱，而家讲紧咧就系亚省政府啊，咪考虑咧就系会叫做进入咧就系市政嗰个嘅范围里边咧，就系话一啲嘅单车径是否需要保留咧？佢哋啊定出一啲嘅叫原因啦，就系话希望咧就系增加翻咧交通嘅流量噶。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就影响到咧就系好多人，包括咧两个城市嘅市长咧都出嚟咧就系反驳咁啊，或者今日咧就系同阿 David 讲一讲，其实单车径呢一件事讨论咗10多年啦，或者纽约啊、西雅图啊、温哥华、Calgary， 哇，讲咗好多年啦，已经喺度啦，摆咗喺眼前。咁但系而家咧就去到咧就系政治嘅层面。David， 不如首先讲下呢个来龙去脉，即系亚省政府嗰个嘅表达个论述，对于单车径咧，佢哋嘅意见系咩咧？
4: 咁啊讲翻啦，咁啊新闻发布会里边咧，就我哋呢、這个transportation 嘅呢个厅长咧，即系交通厅长咧 ，Dashan 咧就话
3: ，Dashan，
4: Dashan， 咁佢就话咧，喂，我哋可能喺秋季咧，我哋会提出另外一个法案，咁都好有争议性嘅。咁呢个最主要咧就系话，省有权去重新咧评估或者甚至咧取消咧市里边嘅单车径。咁啊，佢个原因其实都有佢嘅理据嘅。咁佢就话其实啲单车径咧，其实都好阻碍交通啦，令到好多揸车嘅人士咧有啲厌恶啦。咁啊，同埋咧，佢话省里边咧，其实我哋每个省我哋都提供咗好多呢个基建俾人哋起路嘅。咁我哋起路咧，就希望咧增加车辆嘅流量啊，或者疏导交通啊。咁但系单车径喺市里边咧，往往咧造成一个叫做反效果，一摆咗条单车径喺度咧，啲车又慢晒啊，咁啊更加最多人投诉咧就系又攞走人哋啲泊车位啊，唔好讲话甚至有意外各方面。咁嗱，即系喺省嘅讲得话，即系好合理、哦，咁即系有人投诉我哋就要处理噶啦，咁有人讲呢样嘢，我哋就要讲一样嘢。咁即系喺省嘅角度嚟讲，其实就我都好有理由，咁但系。是不是真的咁实际呢？嗱，讲返如果你睇两边嚟睇，永远一讲一单车径呢，第一班一定係有一班人出嚟，就係好鍾意踩单车嘅人走出嚟呢举手反对嘅。即係我同你都去过呢啲咁嘅议会，我哋都知道喺个过程之中话佢哋咬得好犀利嘅。多伦Ontario， 其实呢、Ontario 呢都试过去做呢样嘢。咁佢哋呢亦都係立法去做呢样嘢，咁呢佢哋呢嘅踩单车嘅人士呢即刻走出嚟呢就去法庭同佢争拗呢样嘢。结果法庭呢都讲佢係你呢啲咁嘅法例係不合宪法嘅。咁所以我都唔明白，即係已经既然有先例就话其他省想咁做亦都不合宪法嘅。点解我哋呢个亚省又要偏偏做呢样嘢呢？即係其实我就好拗晒头。咁其实嗱，踩单车呢样嘢第一样嘢係其实整个原意係好事嘅。当然提倡啲健康嘅嘢啦，亦都系一个环保嘅嘢啦。咁所以但係喺个过程之中呢，往往我都觉得系嗰个点样去设立或者去整一条单车径呢，中间个过程会令到好多争拗，或者甚至有好多人去反对啦。即系我同你都有参与，譬如喺唐人街设立单车径，咁我哋都第一个讲呢样嘢，就话我哋唔系反对单车径，而系我哋喺反对喺个執行过程之中咧，啲人去参与，究竟揾边啲人去参与，究竟要讲个安全问题啊，各方面嚟讲咧，似乎就喺另外一方就话冇问题嘅，咁但系真。

0: 真系实质执行起嚟，即系我同你都亲眼见过呢样嘢，就系、是、执行起嚟嗰阵时，到时真系冇一啲泊车位影响，譬如我哋唐人街嘅商铺啦，咁或者甚至咧系影响唐人街嘅譬如行人嘅安全啦，即系喺呢啲咁嘅事情之中咧，其实应该系有一啲数据去睇呢样嘢，咁但系似乎今次个省里边咧，佢就唔系去真系睇数据呢样嘢去做咯，佢就话我哋一定要去做嘅。咁啊，而家市咧其实都系继续发展紧单车径啦。咁喺我哋呢个西南26呢个 Avenue 里边咧，亦都有个新嘅 project 嘅吓。
1: 冇错，咁啊，亦都会如期举行啦。啊，呢一方面咁啊，所以咧喺一大段嘅道路系会被拨向单车径嘅时候咧，26大道未来嗰个嘅交通配套咧，我哋都需要咧就系、是、密切留意噶。咁啊，今次咧就系、是、亚省政府推出有关嘅计划啦，亦都系引发到咧就系、是、唔止净系交通规划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喺以往一段时间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法案咧，大家都认为啊省政府咧就是、有意咧就系、是、介入，甚至乎系用翻叫 municipal Government Act 啊 MGA 呢一个叫天书咧，就话其实省政府咧系有咁样嘅权力，系进入咧就系、是、省各城镇嘅自治嘅范围里边噶。咁啊 ，David 啊，其实讨论呢一件事咧，好快咁样讲啦，我哋第三节再讨论翻咧就系、是、单车径啦。剩翻少少时间，你觉得即系省政府佢过去呢一两年执政，尤其是大市民执政，用咗不同嘅法案去渗入咧，就系市政嘅一啲管辖范围。今次咧就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同埋 Edmonton 嘅市长咧，系 Andrew Neck 咧，都系出嚟咧就系极力反对嘅。呢一方面成为咗政治嘅问题。你觉得即系大市民系咪都好似好合逻辑？因为佢哋一直以嚟都系做紧咁样嘅嘢，系用不同嘅法案咧，就系介入咧就系市政嘅管辖范围。
0: 是啊，嗱，讲翻两个市长，两个市啊，即系大嘅喺亚省最大嘅两个市咁啊。爱文顿咧，佢一出嚟咧，佢就话咧，佢话最好唔好搞呢啲嘢，因为其实佢喺一个市里边咧，好难去平衡究竟争取单车径嘅人或者系争取冇单车嘅人咧，佢已经夹咗喺中间啦。佢就话，喂，如果你再搞咧，我哋其实已经啲嘢已经做咗好多呢啲功夫，我哋已经搞掂晒大家要做嘅嘢做咗，要反对嘅人已经讲咗啦。咁佢话如果你重新再将呢样嘢再撩起出嚟咧，佢话根本又要令到市去做呢样功夫咧。佢话甚至如果你拎走咗条单车径咧，其实亦都系有好多争拗。咁佢都系讲一句嘅话。究竟你有冇实质嘅数据话呢条单车径唔合适，或者边条单车径系合适？即系佢就话最紧要有数据嘅，大家都服。咁但系我好明白，其实个市本身亦都系做咗呢啲嘢，佢哋有一扎嘅数据先去做呢样嘢嘅啫。咁你突然间会揾第二扎数据，佢就话呢样嘢唔啱咧，其实有排拗嘅。即系呢啲咁嘅问题，即系喺市政嚟讲咧，好多时都会发生噶啦。Jeremy Farkas 咧仲直接佢就话咧。其实省点解成日最近做埋一啲嘢呢非常之无聊啊，例如就话喺图书馆里边啊，某啲书唔合适啊，要人哋去抽返出嚟啊。咁跟住亦都讲到啊，突然间讲到喂，点解我哋下令时间唔会推行，即係佢呢啲系一啲好细，但係对于暂时我哋嘅省民呢未必有利益嘅。咁佢话啦，其实单车径我哋已经做咗好多嘢，佢话甚至如果你攞走嘅单车径呢，对于个民生咧，可能有影响。佢举一个例都好啱嘅，譬如已经有单车径啦，咁家长好放心，俾佢哋啲子女用单车径去翻学放学嘅，咁好过喺条街去踩单车。咁如果你突然间攞走呢样嘢咧，会唔会系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啲安全嘅问题啊，或者会有交通意外各方面，即系咁。所以佢净用一个字眼，我觉得几得意。佢话省政府。佢话而家想做嘅一样嘢咧，就系转台嘅 channel changer， 即系基本上可能有其他大嘅问题，我就用一啲咁嘅问题咧，令到大家咧去将个注意力集中咗去咗另外一个台转台，咁呢样嘢就好政治化啦。咁如果系只系佢认为系省政府搞呢啲嘢系一个政治嘅目的，而系唔系针对一啲省里边一啲大事去做咧？咁其实系对于个政治层面，即系省嘅做一样嘢咧，就我谂佢讲到好出口，就系讲到好明，同大家省民，大家你谂清楚，点解省政府要做啲嘢，系咪有个背后嘅政治目的，还是真系关心你个市政有呢啲问题咧？尤其是佢话咧，因为呢样嘢好真，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闻咧，我哋好多行人。

0: 交通意外甚至有死亡事件。佢话喺2025年到今年呢，佢话其实个数量增加好多。如果省政府系要针对一个问题，佢话点解唔去做一个即系比较大啲嘅嘢，因为已经有死亡嘅事。好过你有条单车径喐做唔做，但系已经有人死咗啦，点解佢唔去諗下呢？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其实佢讲呢样嘢即系都系好正气啦，即系同大家讲啦。咁即系但系如果讲到咁明嘅，即系同省政府真系要对行嘅，咁日后呢啲咁嘅问题，如果省政府再压落嚟呢，我都想睇啲市长究竟佢点样去应对，其实喺个政治层面，其实一个好得意嘅角逐嘅游戏啦。
1: 好多时呢就喺呢个完结议程之后一啲嘅吹风会呢，其实就係喺三五个月啦，去到秋季之前呢尽量收集意见。咁其实亦都系一个机会啦，如果大家系有一啲嘅想法嘅，不妨呢就同你哋嘅代议士呢就係沟通一下。如果我记忆所及呢，就系 Devin Drishan 呢个交通厅同埋经济走廊发展厅厅长，佢嘅委任状里面呢就冇提过呢就是单车径呢一件事，可能系突然间呢就讲出嚟㗎。咁喺第三节呢，头先讲开即系伤亡嘅问题啦。咁其实喺使用 micromobility 呢一类嘅叫微型嘅交通工具里面呢，过去咁多年啊，政府同埋呢就系传媒啊都有呢系广泛收集咗好多嘅伤患嘅报告。咁我哋因第三节呢再由 David 呢就系同大家分析一下，继续讲下呢一个单车径啊呢个嘅问题㗎。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次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咁啊请嚟咧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单车径，同埋咧就省政府啊与市政府一啲嘅角力，或者系呢一节我哋开始讲翻嚟卡加里啦，聚焦翻喺呢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即将系推动啊。如果大家咧就是、住喺西南嗰方面咧，26大道呢一个嘅地方咧，其实会经过一个 BIA 就系 Mother Loop 下呢一个嘅地方，过去一两年咧个整路咧都整到争议咧。都非常之大，咁而家又话单车径都会经过呢一个地区。David， 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呢一个嘅工程嘅来龙去脉咧？
0: 嗱，呢个工程咧，其实呢条单车径已经有喺度噶啦，即系唔系一条新嘅单车径，但系咧佢又临时单车径。咁临时嘅意思就系喺地下画咗一啲符号啊，就话嗱呢度系单车径，咁所以大家驾车人士咧要留心。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以系踩单车嘅人士咧，佢哋觉得呢个做法系一定唔安全嘅。咁佢哋想做一啲永久嘅单车径啦，例如喺呢、这个市中心啦，譬如你啲见到大家，譬如12 Avenue 啊、5 Avenue 嗰啲，真系画晒间开嘅。咁佢哋踩单车人士咧，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永久做法。咁而家喺呢个26 Avenue 呢度呢，佢哋由呢、这个14街一路去到37街，好长嘅一段路，中间呢会过 Cultural Trail 嘅，造价呢1520万。哇，我諗哇1000多万，即係我都觉得有少少肉痛，会唔会点解花。咁当然啦，即係佢哋有晒所有嘅呢个资讯啊，各方面啊嘅数据喺度。咁其实嗰1000多万，第一除咗会将车同单车有分隔呢样嘢呢，咁呢个当然啦，即係咁长嘅路段，2.几公里呢係一个好长嘅路段。咁但係原来有几样嘢佢哋做嘅。第一样嘢，佢将所有巴士月台呢要褪出咗喺个单车径以外，咁全部呢每一个巴士月台呢要起一个另外一个月台喺出面。咁另外仲要起一啲 ram 呢就上去过呢个 Cultural 嘅。咁因为嗰度可能以前系啲楼梯呀，咁其实讲到呢起条 ram 呀嗰啲一定好贵嘅嘢嚟㗎啦。咁所以1000多万呢其实可能都唔系话白花嘅，即系如果整好晒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睇睇。咁嗱，当然啦，呢、这个如果系省政府今次直情系可能系针对呢件事呢，佢就话我重新可能要估计，喂你系咪要咁花个1000多万，系咪会咁样浪费咗纳税人嘅钱，咁可能会到时有另外啲争拗。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呢个已经出咗嘅，如果佢哋嘅立法之前佢哋未做得到呢，有冇机会停呢，我哋大家都唔知嘅。咁所以讲返，如果呢个单车径即係出咗嚟，可能有机会 系我哋最后嘅一次。

0: 即系最后一条单车径啊，咁啊，次次以后都要拎上去俾省嘅审批。咁所以呢个 project 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一个好聚焦嘅问题啦。咁当然啦，佢哋嘅喺嗰区嘅市议员咧，都话咧，佢哋好需要呢条单车径嘅。个原因就话曾经喺嗰度嘅踩单车嘅人士咧，系被撞死嘅。即系佢哋都觉得，如果有呢个咁嘅设施嚟讲咧。咁亦都唔会係白白牺牲咗一个即係踩单车人士喺嗰度呢俾车撞死咗啦。
1: 咁你讲到呢一件嘅事故啦，亦都可以带落去呢即係伤亡个问题啦。咁踩单车嘅我哋好多时会目测啦，都系会使用 micromobility 嗰一类呢，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人啦，甚至乎系小朋友。咁好多时呢其实政府系规定呢都要戴头盔嘅，咁同埋做足安全措施嘅。不过过去呢几年呢，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医学嘅累积咗个报告啊，同埋睇到伤呢个叫事故发生过嘅数字。David 嚟讲讲其实呢一个 micromobility mobility 呢一类嘅意外嘅数字啊，过去呢几年有几多？
0: 嗱，呢几年咧，其实有另一个发展，如果睇到咧，就系我哋而家多咗一样嘢系 e-bike 啊，即系以前我哋讲意外可能系踩单车，刚才嗰个意外咧，嗰位60岁嘅人士咧，其实佢系喺 e-bike 里边咧系发生呢个意外。嗱，e-bike 有一样嘢就系佢嘅速度咧，当然踩单车可以踩到好快，但系 e-bike 本身嚟讲咧，都个速度咧闲闲地咧。佢哋有兩個類別啦，如果好多時咧，第一個類別咧係譬如30，每一平均係32個kilometer 嘅，或者係20 miles per hour， 咁呢啲係叫做輕型嘅 e-bike， 咁但係咧比較快啲咧可以去到45嘅，即係如果大家想象下32就係我哋譬如架車揸去到 school zone 咁，降到已經係30度啦，咁就即係大家會感覺到，但係如果去到45咧，分分鐘好多時喺市區我哋最多行50嘅啫嘛。你去到45其实都真係好快㗎，即係 e-bike 係好快。咁有啲数据呢，其实好多时都好难去搵到呢啲数据，譬如喺加州呢，佢哋会讲緊呢，佢哋因为係呢个 e-bike 呢个发展个过程之中呢，佢哋喺2017年到2020年呢，佢哋个交即係踩 e-bike 嘅个案呢增加 70%。差唔多呢喺呢、這个佢哋嘅 emergency 里边呢，又係有接到有成19万嘅，咁呢个系喺美国嘅数据啦。咁喺头先你讲过，我哋喺返City of Calgary 呢 Mobility Data 呢嗰度都有搵到两个数据，佢哋系2023年呢佢哋有41个人受伤，有一个死亡。2024年呢有30个受伤，但系就冇死亡。咁另外一啲负责民事诉讼或者系呢个交通意外嘅诉讼呢，一啲律师行其实佢哋都有一类嘅数据呢，佢话喺2020年嘅整体嘅交通意外嘅数据呢，有 15% 呢都系属于喺单车，咁佢冇定名为单车或者 e-bike 嘅数目。咁其实睇到呢，踩单车呢样嘢系有机会伤亡，亦都呢个伤亡率都几高嘅。咁所以呢就其实系，因为我想最主要一样嘢就是虽然有头盔啫，但可能系人撞车，车撞人，如果你单车撞车嘅话呢，你根本系冇保障咯。
1: 系正所谓皮包骨啊，喺呢一个情况吓，咁啊，尤其是即系意外意料之外啦，你估唔到咧嗰个嘅后果咧系点样嘅。咁啊，讲到即系一啲嘅情况，有法例啦，又或者有基建啦，有人使用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关心嘅。跟住个后续David， 我哋会见到一啲叫非法改装噶啦，同埋一啲可能系而家合法嘅，但系会违规嘅。咁喺执法嘅方面咧，未必咧系填补晒所有嘅资源啦，或者讲。呢两方面嗰个嘅痛脚位喺边度
0: 咧？最主要咧，改装呢啲 e-bike 系非常之容易，你随时喺网上咧一搜寻咧，佢已经话俾你听，你架 e-bike 系咩型号，越新嗰啲咧，原来系容易改装好多，因为佢个 controller 咧，只要你揿住，可能加减啊，揿住佢咧，佢跟住就会出咗一个界面啫，就话俾你听，你可以将呢、这个譬如去到20 miles per hour 嗰啲咧，你可以提升嘅。咁所以改装咧已经成为一个咧好容易做嘅风气。咁其实我谂有几样嘢，第一喺联邦嘅层面嚟讲咧，佢哋只系界定咗乜嘢叫做 e-bike， 佢哋都冇讲咧系有咩执法。咁每个省呢又亦都唔同嘅法例，咁睇晒其实咁多个省里边呢，灰省系唯一一个呢你 e-bike 都要考牌，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啱嘅。

0: 因为而家系冇管制咧，有一啲可能即系举例啊，有啲可能喺俾人哋吊销咗驾驶执照嘅人咧，冇其他选择咧，佢就将攞部 e-bike 嚟咧，当咗佢自己嘅日常交通工具。咁跟住觉得佢唔够快啦，仲可以加快佢啲嘅，即系等于当车揸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系对于一啲其他嘅市民啊、行人咧，系一个冇安全嘅保障。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到保障嗰阵时咧。虽然喺个民事诉讼嗰度，你系俾 e-bike 撞到或者俾单车撞到咧，你系有权喺个法律程序去追索，但系喺个过程之中系非常之耐，亦都系最后究竟追唔追到钱咧，视乎嗰个人根本本身有冇钱嘅。咁唔同，因为所有汽车其实已经有汽车保险嘅保障咧，咁喺个诉讼期间咧，系其实系多咗一层嘅保障咯。咁亦都系 e-bike 啊或者各方面冇登记嘅，都唔知佢点样去追。即系喺呢个整个架构嚟讲咧，其实喺一个省或者联邦层面咧，应该要考虑点样去保障翻一般嘅市民咯。
1: 嗯，呢个都系好大嘅挑战。我哋会经常听到咧，就系卡加里警察咧，就系话资源不足啦。其实交通部咧，相信咧资源咧更加咧就系捉襟见肘咁啊，所以要追普通嘅非法赛车或者快车咧。都唔系咁多资源嘅时候咧，要追呢啲咁容易系能够避过耳目嘅吓呢个微型嘅交通工具咧，相信咧对于执法更加困难。咁啊，即管咧对呢件事系拭目以待，睇下咧未来呢几个月嘅事态发展。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噶，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时事百科。
1: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行政命令限制出生公民权是违宪。出生公民权是不论父母身份怎样，都会保证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自动享有公民身份。特朗普上任之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取消非法移民或者持非永久签证人士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出生公民权源自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的美国起诉黄金德案所作出的判决，这种官司的影响深远，同时巩固美国民众的出身公民权。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186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当中第一章规定，凡是美国出身或者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区，均为美国及其居住州份的公民。不过在1882年推出的排华法案就禁止华裔劳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令到出身公民权被推翻。当年一对来自广东台山的夫妇移民定居加州，他们受到当时的法律限制而无法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去到1873年在加州出世的儿子黄金德就能够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黄金德在拿到公民权之后，曾经两次短暂返回老家探亲，第一次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顺利进入美国，不过在1894年第二次返回美国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以排华法案为由拒绝他进入境内，并将他扣留在轮船上面长达几个月。三藩市中华会馆得知事件之后，向黄金德提供协助，会馆律师同时提出人身保护令，指控当局对黄金德的拘留是侵犯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时任司法部长康拉德就认为拒绝黄金德入境是正确，说黄金德的父母是中国人，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以黄金德都是中国人并不是美国公民，并将案件一直上诉至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受理之后，最终以6-2的票数裁定黄金德胜诉。当时大法官格雷判词就说，无论黄金德的父母身份是怎样，黄金德都是在美国出生，所以他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并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 咁有听众都send WhatsApp 俾我，啱啱先收到，可能今日嗰、那个唔知可能我哋公司嘅状况啩，係啦，又啱啱先收到，咁好笑，听众写话唔好意思，又要打你入冷宫啊。咁其实喺未开始今日节目之前呢，多位同前同事啊分享啊，你觉得今日你嘅听众会系听你定睇波呢？我好肯定，梗係有得睇波，梗係睇波啦！阿根廷对英格兰啊，琴日嗰场嘅比赛，我睇翻啲网上嘅分享 ，control is everything， 系啦，你能够控制住就有机会可以把握胜算啊！但系而家暂时 so far 都好似两边又唔系边个 control 又唔知，但系好似怒火方面都几 control 佢哋啊，好多肢体嘅碰撞啊，有啲黄牌嘅情况。咁但係係啦 ,control is everything， 唔知暂时你又觉得边边 control 得好啲，边边又可以把握得到呢？係啦，咁亦都靠大家做个记者睇一睇我，话俾我听而家状况如何啊。

呢首一直都未有播放啊，嚟自有 Sport Teller 同埋有 Jackie Far， 系 Feel TV 佢哋嘅足球节目全民开播。

收到呢啲消息啊！我哋嘅 Operator 妹妹望啲啊，提一提我，哇，1-0啊！同埋我哋听众都有提一提我，暂时英格兰1-0。

0: 佢系 Mona 表妹晴天预报。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日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Chris MetaFan
5: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说的就是上场的比赛衍生到一句说话，就是有些足球评述员分享，就是 control is everything， 你能够好地控制那个的场上面的节奏，那胜算又会迈向多一点。如果讲 control 的话呢， C 朗呢都是一个我们认识啦，他对于自己的训练方面非常之有纪律。咁啊，其实真系唔系就系身体啊，你其实都从佢嘅身体体格，你都显示得到佢嘅心智嘅锻炼系有几咁 control 喺度。但近期咧，即系都睇到一啲嘅分享讲啊 ，C 朗原来仲有一个好有趣嘅习惯，其实我觉得都好啱嘅。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时间，可能都系吸收资讯啊，有几多时间你系会俾佢停止啊？系啦，咁呢个好重要，即系 kind of 好似系讲嘅 work life balance 咁样。咁近期睇到咧，即系讲 C 朗咧，佢有一个嘅一个习惯咧，就系话佢晚上10:00之后咧，佢唔会讲嘢嘅。就算咧电话有嚟啦，佢都唔会接噶。咁啊过咗呢个时间咧，咁你不如唔好打俾佢，因为肯定就唔听。原因点解咧？即系呢位即系可以话可唔可以叫 control freak 咧？对于自己嘅锻炼上边。佢呢個都係即係心態嘅一種練習，因為佢覺得佢係需要俾個大腦去休息嘅，所以就係咁樣之下咧，佢10:00唔講嘢咯，佢真係靜止曬所有嘅接收啊，完完全全俾佢投入嗰種靜止嘅狀態，所以係噶。唔知大家都有冇啊？试下俾啲空间时间自己，唔好不断咁吸收资讯啊！系时候都系要停一停嘅。咁我哋嘅手机啊、社交媒体啊，我哋可能啊网络上面有好多嘢睇，但你可唔可以控制得住、把持得住，唔好俾自己分咗神咧？

听过嚟自有陈建安嘅新歌啊，悲伤的后劲。咁啊系啊，俾人哋入咗波，梗系要追多两下噶啦。好似暂时战况非常犀利啊！头先都听到我哋嘅望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都唔散步，积极追波非常好。

宗泽都是他的新派台歌，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继续送上的有Chantel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好多谢听众有啲分享啊，即系讲啊，节奏好快，真系好紧凑啊，好睇啊。咁啊，而家好似系 hydration break， 咁我哋平时都系做翻 hydration break 要做嘅嘢啦，听下广告啊，有姚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禮拜冠軍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飛至內心獨白》，用歌曲表達心跡，拒絕被定型，憑住直覺探索未知又廣闊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都有其他听众都有分享，哇呢场比赛好正啊，冇满场，唉，就係、是、想睇呢啲比赛囉。即係咁样先令到我哋球迷啊睇得开心啊嘛。咁啊都好恭喜大家，你可以欣赏到一场非常之好睇嘅比赛。咁啊我听大家同我分享啦。不过呢都睇到一啲新聞讲呢，多伦多嗰边嘅 Armstrong 镇呢，即係嗰啲山火好严重啊，成有人呢拍咗啲片喺嗰个车里面呢影返出去嗰个山嘅状态，嘩直情係火海当中。咁啊都希望喺多伦多嘅嗰边嘅听众朋友都冇事啊，嗰边希望亦都可以快啲控制到呢啲山火问题啊。是啊，即係 control 真係 is everything 㗎、啊、非常之重要。咁啊当然啦，好多地方都炎热，我哋呢度其实都係热㗎，有呢种热嘅感觉，就算好多韩国啊等等唔同地方都有。近期呢就睇到一啲好有趣，即係讲喺韩国呢就有人分享咗呢一张相。咁啊相呢张相系边个呢，就係、是、一位呢我哋其实都应该要多谢佢个朋友啊。係啦，好咁呢早排就係有人呢就將呢冷氣機之父啊 ,Willis Carrier, 咁攞佢張相嚟供奉，當佢神感拜。點解？因為咁又係喎，你而家可以啊舒舒服服咁樣喺室內攤住冷氣睇波，又或者你俾睇波啦，室內工作都可以舒舒服服嘅。係，咁你都要多謝公司安裝個冷氣。咁但係如果唔係呢位冷氣機之父啊 Willis Carrier 嘅話呢，咁我哋今日可能都唔知呢，可能都會有其他人發明啦。咁就係因為咁樣之下呢，咁有人就喺韓國方面就流傳咗張相，咁有人去好似整個祭壇俾佢咁樣。咁仲有啲對聯喺左右啊，即係講緊呢個冷氣嘅出現啊，令到啲房間好快涼快啊，帶嚟世界和平啊，好好笑。咁啊，所以炎熱嘅天氣，大家都真係要注重一下啦。飲多兩啖水，真係需要。啊，同埋提提大家，今星期我哋繼續有女方啊。大家如果有啲女方嘅歌曲啱啱近期聽到正嘅，不妨submit埋60496123，因為唔知今星期會係玩呢一個嘅過三關定係話事榜啊，要靠你先知道。

近期睇到我朋友嘅 post， 用住呢首歌咁好听嘅，原来错过咗听嘅呢首歌，歌名叫做《非你莫属》。

嚟就 Frankie 啊，陈瑞辉。是日爱你，是日恋爱。

0: 我知道大家心情好难平复㗎啦，你都好难平静。但是听完 Era 的这首《我们不分》之后，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心思故事。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2: 派台新势力，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一，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一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同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阿 Chris， 心思故事。
1: 好多时候，我哋都可能会将坚持咧，唔当成系一种唯一嘅解决方法嘅，就系因为我哋太过坚持，醒唔起。其实有时有啲系执着嚟，继续捉紧住佢，其实都系自我去消耗。就好似我哋一只手握紧住拳头咁样，去到有个位你都攰啦。就算你点扮唔攰，其实你都开始冇力。放过自己，唔系懦弱，唔系逃避，而系你开始明白呢啲事情呢，其实已经同你无关嘅，唔再需要花心神喺里面。与其去捉紧住当其时嘅人事物，不如将集中力放返喺自己嘅人生。喺镇上边有一间老字号嘅打铁铺，里面嘅风箱声呢日夜不绝，火星四展。年轻嘅打铁学徒露出住佢嘅膊头，使尽晒佢全身嘅气力，挥舞住一个好

沉重嘅铁锤啊，而喺佢前面呢，就系一块好粗糙嘅铁杯，佢已经揼咗成两个时辰啦，汗水就好似雨咁样不断流不断流，手臂嘅肌肉都因为过度嘅绷紧，开始有啲剧烈嘅抖震。虽然系咁啫噃，无论佢点样出力去敲打都好，嗰一块铁依旧咧都系好冰冰冷冷啊，好顽固咁样保持住佢原本好丑陋嘅样，甚至仲会反震到佢双手有啲麻痹，虎口位啊，仲隐隐作痛添啊！

扑兔好懊恼啊，不知所措，随手就将呢个锤仔抌开佢，坐咗喺个地下上边，望住呢一块打极都打唔好嘅铁，唉，满面呢都系挫败啊，同埋好困惑嘅感觉。就喺呢个时候，坐喺侧边食住烟斗嘅老打铁匠呢就走咗过嚟睇一睇，佢见到佢呢块铁毫无变过样、哦，当然都睇到佢呢位好沮丧嘅学徒啦。佢淡淡然咁样就笑咗一下，之后就话啦：你手里边呢有一块铁，你烧红咗打，佢就会变成刀。你唔烧，冷住咁打啦，打唔喐噶。唔系你力气唔够啊，而系你冇俾佢加够盐。学徒呆呆咁样抬起头望住佢师傅，老铁匠就冇乜点样再讲两句，起身夹起咗嗰块好冰冰冷冷嘅铁杯。直接呢就放咗佢去嗰啲红红燃烧緊嘅炭火炉里面。随住风箱嘅拉动，嗰啲炭火啊，哇，飞到周围都系啊，橙红色嘅光芒照亮咗佢整间好昏暗嘅店铺。老铁匠一边就望住呢个火炉，一边语重心长咁样同佢个徒弟讲啦：光靠盲力呢就冇用㗎，要将打铁成为你想要嘅形状呢，首先啊，必须要用炭火将佢烧得通通红红咁，软化啦，先至得噶。人都系一样，你想改变一个人，夹硬嚟咧冇用嘅。你首先呢，要让佢热起嚟，佢唔愿意，你攰到死都改变唔到佢啊。喺炉火里边，嗰一块好顽固嘅铁杯喺炭火里面都烧咗一段时间，终于呢慢慢烧出由黑色变到红色，最终呢仲变到通红剔透添，散发住嗰种好柔和啊好炽热嘅光芒啊。老铁匠就将呢块通红咗嘅铁呢夹返佢返嚟去呢个铁簪上面。呢一次你见到佢都唔需要用好大嘅盲力，只係顺住嗰啲铁嘅纹理啊，节奏好均匀咁样敲打呢嚿铁。嗰块铁原本顽固无比，但係喺师傅一锤一锤底下，竟然变得同泥膏一样咁听话喎。顺从住佢嘅延展啊变形啊，渐渐呢就露出咗流畅嘅线条。老铁匠收起返佢个铁锤，望住佢呢个若有所思嘅徒弟，讲出咗最后嘅一个道理俾佢听。佢就话啦：唔好同嗰啲都唔愿意改变嘅人去僵持，你改变唔到任何人㗎，你淨係可以改变你自己。想让啲铁听话，首先就要俾佢温度，让佢软化。想让身边嘅人改变，你首先就要用温度去暖化佢，诱导佢，而唔系用你嗰啲愤怒啊、强硬啊去冲击佢。老铁匠拍一拍徒弟嘅膊头，再讲：如果对方系一块

永远都叫唔醒嘅冷铁啦。咁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改变你自己嘅執念，调整你自己嘅心态，放过佢啦，同时都放过你自己。炭火慢慢熄灭，徒弟望住嗰一塊喺適当温度下终于成形嘅新铁器，心中嘅迷茫同埋浮躁呢都随之消散。佢抹一抹佢额上面嘅汗水，重新攞起佢嘅铁锤。佢明白咗一个道理，一味咁样去用盲力呀，迎头去硬撞，最终都淨係伤到自己。无论係对住眼前嘅铁，定係面对住往后生活里面嘅人事物都好，佢都学识咗一样嘢，改变自己，学会运用温度嘅智慧。好啦，收到最新嘅消息，2-1阿根廷。好啦，大家饮啖水，又或者饮杯绿茶，我哋听日 Melody FM 再见啦，女方嘅绿茶，拜拜。

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凌晨十二点。
1: 九六一新闻报道。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3: 加拿大新闻，
2: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六次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表示，虽然加拿大经济在过去一年半大致停滞，但预计年初低迷过后，经济活动将会逐步回升。央行最新的预测显示，加拿大经济第二季有望按年率增长 2.5%。不过，央行同时把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1.2% 下调到 0.7%， 反映了整体的增长仍然疲弱。通胀方面，央行把今年通胀预测上调到 2.5%， 主要受到春季油价上升影响，但预计未来两年的通胀将会维持在 1% 到 3% 的控制范围之内，并逐步靠近 2% 的目标。央行认为，目前加拿大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包括中东局势、能源价格以及加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细节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以 99.4% 的赞成率通过罢工授权，若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8月2号展开合法罢工。代表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这次的投票有 97.3% 的成员参与，结果反映了会员对谈判进展感到不满。工会指出，空服员平均每个月需要进行约35个小时无偿工作，包括登机、下机以及舱门关闭前的地面工作时间，导致部分员工实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会表示，截至6月底，劳资双方已经就32项合约条款达成原则协议，但仍然有35项的条款尚未解决。工会强调，这次的投票希望加强谈判筹码，并不一定会发动罢工。世界杯的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尾段连入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升决赛。英格兰由戈顿于55分钟掀开纪录，但阿根廷在58分钟由安素费南迪斯追平。补时阶段，南澳达鲁马天尼斯借应美斯传中顶入制胜球，协助球队反胜晋级。阿根廷将会在星期天中午12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在迈阿密与法国进行季军战。而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晚上就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展开公众听证会，市府一共收到1902份反对意见，远远多于347份的支持意见。由于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之后休会，听证会将会在下星期一下午1点的时候继续进行。村庄计划希望重塑温哥华各社区村庄区域的发展模式，允许在现实以独立屋为主的地区新建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的项目。市府表示，计划有助增加房屋供应，改善步行环境，并应对未来人口增长。不过，不少市民关注计划可能会改变社区风貌，影响成熟树木以及物业税的水平。也有人担心重建项目会增加对居民造成影响。部分的与会者表示支持增加房屋供应以及提高人口密度，但认为是否需要有更完善以及全面的配套规划。素里市府表示，过去两年半已经为13844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建筑许可，提前半年超越房屋行动计划的3年目标。市府原定在2026年底的3年内为13000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许可，以加快当地房屋供应。有关数字代表获发许可的住宅单位并不等于全部已经建成或是入伙。有关计划获得联邦政府房屋加速建设基金合共1亿070万元的

0: 温可以达到摄氏39度，加上强风以及干雷风险增加，可能令现有的山火迅速扩大，甚至引发新的山火。受影响地区包括 Okanagan Valley、 Lillooet、 South Thompson 等地。环境部表示，夜间的气温应该维持在18到19度左右，难以有效降温，提醒民众留意中暑以及热衰竭的征兆，包括疲劳、口渴、头痛以及晕眩等的症状。局方也呼吁民众遵守各项禁火措施，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山火的活动。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方重申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高聚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准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较早时接受霍氏新闻专访，指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内容失实、荒谬绝伦，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国与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他转移到一处安全地点。他随后离开有关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美国与以色列均未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
0: 伊朗指责英国政府将革命会队列入非法组织，强调保留反制权利。刘明镇报道。
3: 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此举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了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当中，英国也扮演帮凶的角色，没有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
0: 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美国民众将不必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调整时钟，而是全年维持目前的夏令时间。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改革多年来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联邦参议院曾经在2022年通过类似法案，但没有获得众议院通过。这次法案也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支持，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推行夏令时间，希望延长午后日照，节省能源，日后历经废除和恢复，并且在1966年立法统一全国制度。不过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已 及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等地，目前仍然没有实施下令时间。法案如果最终生效，部分原本就不实施下令时间的州可以选择维持标准时间。川普日前表示，希望推动立法终结一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制度，

0: 他认为这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但反对者认为，如果全年采用夏令时间，冬季清晨天亮时间将延后，可能增加通勤交通风险。也有专家主张维持标准时间有助于人体生理时钟和睡眠健康。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目前全球大约只有1/3的国家实施夏令时间，多数集中在欧洲，非洲只有埃及采用夏令时间。记者齐海伦报道。
1: 荷兰致富海牙战略研究中心警告荷兰，中国正在针对荷兰战略产业采用经济战以及间谍战，以确保荷兰能够系统性的依赖中国。中广记者报道。
2: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艾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周深天报道。
2: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艾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主席习近平到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高聚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考察黄浦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家中视察居住环境。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与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比首季回落 0.7%。 周深天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

0: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好过五月的下跌 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3%， 较五月加快 0.8%，两者都创三个月的最高。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五个月扩大 1.6%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 4.9% 的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他又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1: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的这些政策啊，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升的态势。
2: 台湾新闻。
3: 台湾空军雷达站遭渗透，三名的军事官遭到重判2到8年的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4: 高雄高分院判决指出，黄姓地下钱庄业者认识大陆地区的派遣人员王志勇之后，透过招揽借贷的方式借款给有资金需求的现役军职人员，之后再以提供相关军事情报就可以获取报酬的方式，借机拉拢牺牲职人员加入组织，帮王志勇刺探泄露交付相关公务、国防、国家和军事机密资料。调查指出，胡姓和一名陈姓被告当时分别是空军第六雷达中队的上士以及第七飞行训练连队的上尉作战官，他们涉嫌从110年9月到112年7月提供机密资料给王志勇和黄姓男子之后，陆续收到20多万的汇款。涉案的还有另外一名陈姓空军上士。高雄高分院发言人李淑慧庭长说，
5: 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他在112年12月11号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4: 三名军事官分别被判处2年到8年不等徒刑，黄姓前专业者因为还没有到案，目前被通缉当中。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王曲荣遭到中共情报单位吸收，长期在台发展组织刺探政府情报，依国安法起诉，高等法院今天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天气预报方面，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也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

0: 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7: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8: 喜欢啊。
7: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8: 怎么会不知道？
7: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8: 当然希望啊。
7: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1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8: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6: 7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9: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1: 音乐国道。

不想有你，他。

0: 微臣丽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丽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你生得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哎，平身咧，
0: 谢皇上。
1: 抬头。

0: 翻朕灵魂，细看近看更觉秀气，樱桃小嘴就我甜嘴，一眼波最动人，哇喷嚏更迷人，原是九天摘仙错降龙是摘花人，天之骄子好。
1: 皇上，
2: 我先咁好听嘅，叫多沉一声。
1: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2: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就啫嘅。啊，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呜，居然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吓。
1: 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系咪都要效法兰陵一样噶？
2: 唔使唔使，点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先啱。嗱，先用你天父嘅容颜嗬，望住你个样子，就算系金刚棒都变咗摇子油，任得你处置啦。
1: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2: 你笑得真系迷人。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1: 皇上啊，你参与过神嘅奏本未啊？
2: 咩本？
1: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2: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1: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2: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先讲啦。
1: 皇上、
2: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声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竟然收押待定啦。
1: 真嘅？系边个啊？
2: 系国舅爷。
3: 禀皇上，国舅叩见。
2: 就讲就到啦，快传。
3: 真子
2: 系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啊。

0: 皇上倚到白石桥啦。
1: 好，睇下。骤雨初晴，芦笛牡丹啊！哎呀，天香各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1: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折啊，就要及时采集。道理一样啫，卿家
2: 啊。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令丽骨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1: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先。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家日日对住你都舒服嘅。
2: 君玉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1: 你话啊，你话啊，你话如果你系个女人咁就好啦。
2: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1: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吓。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即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2: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1: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2: 不必劳驾。

0: 神嘛，
1: 你一句如烟江水启发咗微神嘅灵感，
0: 真嘅，
1: 微神就此献丑啦。
0: 好，卿家请。
1: 白石桥头种马蹄，
0: 嗯，
1: 春风拂就柳初齐，
0: 嗯，
1: 碧城倒影烟光暗，
0: 好，
1: 青万遮阴日色低，
0: 嗯，流水静中相烟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隔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几栋楼，今年
1: 雨露一浓无席西，
0: 无席西。好啊，好走咗个帽子，哎，哎呦，你个面上面有条露珠，朕话你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唔好喐啊吓，啱啊，咗啦，
1: 谢皇上，
0: 卿家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1: 哎，皇上，
0: 嗯，
1: 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的。
0: 你会醉的，那更加要喝啊。
1: 不要了皇上，真的不

0: 兄家
1: 吓，
0: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啊。
1: 一杯
0: 系第一杯啊，
1: 一杯
0: 镇定第二杯。
1: 哇，好辣啊皇上。
0: 皇上唔辣，
1: 唔系
0: 系啲酒辣咋？
1: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啊！
0: 嚟朕赐俾你嘅，
1: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噶啫，皇上。
0: 宁不问好事成双，
1: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0: 朕赐俾你啊！
1: 吓、啊。真系要饮，
0: 你咪男人嚟噶，
1: 系
0: 咁啊饮，
1: 系饮饮饮饮，
0: 跟住第三杯，
2: 哎呀，
0: 哎兄家，
1: 系皇上饮晒啦，
0: 哎呀咁快脆嘅，
1: 系啊，
0: 哎呀证明你饮得，
1: 唔系唔系，我唔饮得噶，我系饮得咁多嘅啫，皇上
0: 呢边浸啊，
1: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嘅啦，皇上。
0: 饮酒啊！
1: 唔得唔得，皇上，
0: 你啱
1: 我，冇啱你啊，皇上。
0: 饮埋啲杯。
1: 皇上，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皇上面前失礼失仪啊？
0: 我冇咁谂过。嚟饮咗佢啦，呢杯。
1: 唔得噶啦，皇上我。
0: 兄家饮咗佢呢？
1: 真系唔得咧。
0: 真系唔饮？
1: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0: 真系唔饮得。
1: 系。
0: 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1: 多谢皇上，
0: 不枉朕一番痛爱。好，
1: 系
0: 你杯我饮。
1: 好啊，好啊。
0: 再嚟，
1: 皇上好酒量啊！
0: 呢杯贺你嘅。系啦，冇惊，我系话我诗兴嚟啦，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1: 哎，皇上，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皇上请，
0: 有劳卿家，听住啦，啊，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咧？柳露飞珠浅点下，即讲乜咧？
1: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0: 点解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1: 系。
0: 你估杀人咩？
1: 干啊啲物吓，只留解语一枝花。
0: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1: 皇上，
0: 咪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1: 唔系啊，
0: 唔使惊啊！你认咗佢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1: 系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0: 你去边啊？
1: 我翻去
0: 啦。陪朕去天香馆。
1: 吓，
0: 今晚陪朕去天香馆瞓，朕要与你秉烛谈心。
1: 哎呀，唔使啦，皇上。

0: 子。
1: 咪住！皇上啊，你要君玉留宿喺天香馆，恕君玉万万不能依从啊。
2: 点解啊？
1: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0: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系个男人系咪？
1: 系。
0: 你都系个男人系咪？
1: 系。
0: 系。咁啊得啦，我哋两个都系男人，同床共宿，人马私闯下队有咩唔啱啊？吓、
1: 啊？神恐招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

0: 朕想识边个神仙唔得啊？朕宠爱边个神仙唔得啊？你话吓，万公话宠爱你吓、啊，喂
1: 吓、啊，
0: 就算系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离子下，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皇上，
0: 嗯，
1: 皇上，
0: 哎，摆架天安门。
1: 哎，皇上不可以的，想我丽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冇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嘅，其他同僚又会点睇君玉呢？想我多年嘅努力，只要换来嘲讽，话我靠迷惑圣君先至有今日，咁我又点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嘅，咁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0: 好，人来摆架。
1: 不过过咗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0: 啊！唔好，何必咧？卿家起身，吓亲你咧。
1: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咧？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0: 好，唔去就唔去啦吓、啊！你咁硬正嘅，
1: 系啊，多谢皇上睇恤，谢主隆恩，多谢。
0: 有趣，你见你飞得上天咩？来日方长啫吓，卿家
1: 系
0: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1: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系好舒服，我想回府。
0: 哦，咁就
1: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体恤。
0: 哎，反正。

0: 有见。
1: 我马由东和孟丽君都出奇。
0: 禀皇上，来者正是孟氏元知金孟丽君。
1: 好，人嚟。

0: 你是黎丞相啊？
1: 是。
0: 你是孟丽君？
1: 是。
0: 哎，卿家嘢可以乱食，女人可以乱扮的。你有咩事个无端端要男扮女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

0: 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1: 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嚟嘅。你中意扮女人唔紧要，但系唔好认女人啊！啊，你大庭广众，你叫朕点放你啊？吓、啊，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啊！
2: 系啊系啊，佢系男人啊，成个男人啊！
0: 皇上，我真系万丽君嘅，佢系我玉娘个女，叫影树。佢为咗救我、维护我，先至咁做嘅啫。
1: 哎呀，你唔怕杀头咩？死唔认为唔使死啦，衰鬼头啊！
0: 皇上，影树同傲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咗救我而牺牲佢哋嘅幸福，我宁愿死我都唔会咁做。
3: 你唔忍心拆散佢哋，阿丽就对我咁残忍，唔认我。
0: 萧华，我唔认你，我唔想连累你，连累家人。
4: 小姐，
0: 而家我认，我唔想连累更多人啊。
5: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嘅爱意，你就唔会话佢残忍噶啦。
0: 萧华，就当我丽君辜负咗你。
3: 丽君，
0: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6: 咩啊？
0: 任由皇上发落。
3: 皇上，求皇上唔好降罪丽君啊！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哋啦！
1: 成全你哋、啊，
3: 皇上开恩啊！
1: 开恩。

0: 帝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1: 皇上啊，请睇在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0: 皇上，咩家事啊？身为臣相，知法犯法，呢啲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2: 皇上啊，
0: 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南追入嚟，
3: 系
0: 拉佢出去斩。
4: 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5: 皇上，
6: 大家唔好嘈。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丽君负仇以报四而无憾。皇上，丽君拜见皇上。
7: 小姐，
6: 少华，我哋来世再做。
1: 无负你痴心，他生再续情，唯愿以一死今生借浓情。
6: 你为我信心今天贵又明，共往转台寻风景，任他哀愁乱云和怕声。
1: 刀锋刀锋声，召唤云霓合败家。

0: 臣愿意陪丽君一齐死，求皇上成全。
1: 你睇下几烟人，你睇下几烟人，揽实啲啊！好，你要坐到。

彩落地行囊空，卖画人慷慨将画送，祝我投宿难若寺，莫惧夜归影彤彤。书生只爱清静，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前面就是蘭若寺，待我吹步前往。

不是喜欢，我虽然喜欢你，但不能轻

0: 娘，那画中女子是否就是你啊？
1: 正是，我就是画中女子聂小倩。敢问秀才高姓大名？
0: 在下宁采臣。姑娘，此画绘得栩栩如生，究竟出自谁人？秀笔呢？

小船，我要带你走，我要带你逃。

0: 榕树下，就是小仙骸骨所在呀、啊！
1: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嚟吧。

小善，今晚你可以还阳做人啦。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

0: 计嘅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喺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会喺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温哥华岛、阳光海岸以及 Petaquai 部分地区嘅小型萤火除外。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最日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午在介乎96街和91号公路之间一段 Letletron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安省取消五间私立职业学院学生的贷款资格。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专上教育厅取消五间私立职业学院学生在下一个学年获得学生援助计划贷款的资格。专上教育厅在声明中未有交代原因，不过其中三间学院入禀法庭挑战有关决定的文件就显示，相信是与网上招生有关。省府是在今年较早前宣布，未来四年向大专院校提供多64亿元资助，同时减少在安省学生援助计划的开支，原因是贷款计划的不可持续性。不过加新社之前透过资讯自由化得到的资料就显示，安省学生援助计划近期增加的贷款额几乎全部是发放给职业学院学生。省府禁止职业学院学生获得学生援助贷款，因为职业学院学生获得贷款，令到用公帑资助的专上学院和大学的学生所得的贷款额就大幅减少。这个决定意味着五间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亦都不能够得到学生援助贷款。而涉事的校方就向法庭申请进行司法复核，声称省府的做法不公平，又声称专上教育厅所关注的情况是与非同步学习以及高风险招生做法有关。专上教育厅一名发言人就说，当局有强健的框架去确保合资格的大专院校有遵守所有规则。
0: 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而他曾经多次私下和公开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同伊朗的战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经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一旦美军展开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战事最危险阶段，并令到美国更深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划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

0: 備忘錄，仍然是促進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榮的持久框架。
1: 在香港，立法會加快審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香港電台陳樂軒報導。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十一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啲工程咧同埋准备嘅进度啦，预计几时系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系最好系喺十一黄金周之前啦，有足够嘅时间俾各方去熟习，更好嚟应对呢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些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的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哪个去指挥，哪个去调度呢？
2: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4: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是当然刚才我说的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哪界啫，最近那个人呢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2: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
1: 新闻报道完毕。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晨光天气，
10: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而晚间都会是有骤雨或者是会有雷雨，而最低的气温今晚有16度，落雨机会是有40%。明天星期五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周末就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了。星期六最高气温去到22度，新地星期日最高气温去到23度，周末是少机会落雨。现时外面吹紧7公里的南风，室外气温6摄氏15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是6摄氏15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16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与温哥华。所以昨日都有睇呢个世界杯啊，最后四强嘅赛事嘅最后一场啦。咁啊，昨日咧就阿根廷对呢个英格兰嘅，咁啊当然咧各有各嘅勇等啦。咁啊，昨日咧就一剪完头发，我都一嗱嗱声咧赶翻屋企啦，因为之前一日咧就错过咗嗰场嘅赛事，不过好彩咧有录影嘅功能可以睇翻啦。咁啊，昨日咧亦都睇得好精彩啊。咁啊，当然啦开始咧就英格兰咧入咗一球先啦，哇！最后啊，都阿根廷咧连入两球咧，亦都淘汰咗英格兰啦。咁所以咧嚟紧咧，呢一两日大家去投一投啦吓，一路投到咧系周末星期六咧，就记得下昼两点钟咧就睇呢个系季军战啦，法国咧对英格兰啦。至于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钟咧，相信咧朋友咧都已经约晒朋友咧，睇下去边个地方嚟到睇。亦都提醒大家啦，喺呢个 PNE 嗰方面咧，仍然呢几日咧就会继续开放的这个 Fans Festival， 一路直至到这个新地。虽然呢今天和今天没有赛事，但是呢听讲他们的舞台上面呢都有很多的表演，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趁热闹。当然呢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周末呢更加多人，特别是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钟那场的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呢，如果想着去 Fans Festival 那里看的话呢，我想要很早很早呢就要呢排队。当然呢小心单摊嘅 Granville 街嘅步行區咧，都仍然咧係開放，大家都可以咧趁住呢個周末，係啊，環境部預測有陽光好天氣咧，都可以戶外活動啦，出去咧睇下球賽啦，喺呢一個Open Air 嗰度咧睇大銀幕啦，或者大家留在家中都可以。咁當然啦，喺呢個周末亦都有其他嘅活動嘅。尋朝節目時間裏邊咧，都略略同大家介紹咗些少，仲有更多嘅節目咧，會喺今朝節目時間裏邊咧稍後為大家介紹。希望你繼續留低貼緊住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

0: 佢话呢个星期星期日咧就有世界杯嘅决赛啦，咁西班牙咧就力争再添一座世界杯嘅冠军啦，而阿根廷希望成功卫冕，会唔会咧系延续咧上一次嘅系攞杯，今年咧又？今次又繼續啦，咁兩支咧今屆嘅表現都係好穩定嘅球隊嘅，咁終於咧喺決賽碰頭咧，相信咧必定係非常之精彩嘅。咁究竟西班牙再次登上世界之巔峰咧，定話係阿根廷成功衛冕咧？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大家齊齊見證新一屆嘅世界冠軍嘅誕生啦！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明日之日。不可留，過去嘅就係過去，往日恩愛嘅情懷咧，留下只係個回憶。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咁啊，凌早晨嘅收聽緊加拿大中文電台。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我係何活權，喺度陪伴住你，係直至到早上嘅8点钟。

芬妮嘅歌曲名字叫做《梦》，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四温哥华早上时间系6:22啦。接住咧带嚟嘅呢一首嘅作品咧，歌名都系单一个字嘅，有叶德娴嘅《卷》。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负责人随便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希望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建立监管框架，不过由于 ABC 党占多数的市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他昨日提出名为应对数位基础设施风险的动议，目的为市议员制定评估每个资料中心的标准，以解决噪音污染、用水量以及潜在的失业问题。上述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及 TELUS 公司在5月联合发出公告，涉及在本省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项目的计划。其中两个资料中心计划在温哥华兴建，分别位于市中心及快乐山地区。消息引发公众强烈反对及多次抗议，而在昨日的会议，二十多人发言，他们都支持动议，同时列举环境问题、经济影响以及缺乏保障措施等问题。有发言者针对市长较早时的言论，建议市议会听取民意，不是听取11名人工智能助手的意见。市长沈冠健较早时曾经表示，他拥有11个人工智能代理在后台运行，协助处理很多工作，效率会提高64倍，5个月后效率会提高128倍。他稍后澄清，他并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处理市政事务。安省南部及西北部空气质素差劣，蔡慧娴报道。
2: 省府会竭尽所能确保民众安全，而安省的山火官员前日就说，单单是在西北部就有148场山火正在焚烧，当中69场失去控制。至于加拿大跨部门森林

0: 消防中心的网站就显示，全国截至今朝有超过850场山火在焚烧，当中接近200场被认为是失控。在所有山火报告之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安省北部、徽省西北地区，在缅省有140场，在卑诗省有略多于30场。而卑诗省官员就说，在内陆南部的多场新的山火可能是由干燥的闪电引起。
1: 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同时实施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第一轮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阵地大通报岛上面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相隔大约九个钟头之后，美军再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的空袭行动除了希望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亦都想进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日后执行更复杂的行动铺路。伊朗传媒报道，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以及南部石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个地区遇袭。美军同时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包括向一艘无运载货物正是前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经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攻击当地的桥梁和发电厂。他在当地星期三又公开表明不喜欢设定死线，但认为德克兰当局清楚情况，警告他们最好老实一
3: 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继续攻击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地的美军设施。多次代表伊朗谈判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之处，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又说，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而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强调无论是在冲突抑或谈判之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
1: 在香港，地盘全面禁烟，星期五起生效。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晨光天气，
8: 今天凌早晨温哥华今天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有雷雨，不过早上可能有些少的阳光出现，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日落时间晚上9:12，晚间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嘅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咁而展望周末咧有阳光好天气啊，星期六最高气温去到22度，新嚟星期日去到

0: 13度添，周末咧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咧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团。
0: Good morning， 早晨，7月16号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6:08啦。咁啊，寻日咧就系、是、美加墨世界杯嘅半决赛啦。寻日相信大家咧睇得咧好紧张，阿根廷咧2-1咧逆转英格兰咧晋级呢个决赛啊。嚟紧呢个新嚟星期日仲12点，大家可以睇呢一场嘅赛事啦。不过原来咧呢场赛事之后咧，球场上边出现咗一个咧系有趣嘅一幕啊吓，咁啊当然咧，大家电视入边睇唔到啦，记者影到咧，阿根廷队嘅球员咧执到英格兰门将 Jordan Pickford 嘅水樽波，究竟水樽咧上边咧系印咗啲乜嘢咧？系咪一啲嘅系诶战术猫子咧？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啊！

阿根廷队的球员咧喺比赛完之后，执到咧英格兰门将 Jordan Pickford 嘅水樽，上面咧原来印住咧系为十二码大战准备嘅战术帽子嘅。阿美斯等阿根廷嘅球员咧随即又聚集埋一齐咧，对住个水樽嚟到咧研究一下嘅。咁根据嘅图片咧，水樽上面咧系详细列出咗阿根廷球员啦，如果系罚十二码嘅时候嗰啲嘅习惯啦，同埋咧相应嘅扑救方案噃。呢一场嘅比赛真系非常之刺激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希望能够咧系胜出啦。咁原来咧有好多嘅守门员咧，都系习惯咧将自己嘅水樽咧系印上呢啲战术嘅帽子，列出咗咧对方球员嘅射门习惯。喺2024年欧洲杯嘅决赛之中咧 ，Jordan Pickford 咧曾经亦都系利用呢啲嘅资料啊，喺十二码大战之中咧系扑出咗瑞士队嘅球员啊 Manel 嘅射门啦。帮助英格兰队咧系取胜嘅，咁啊对阵嘅阿根廷嘅比赛之中咧 ，Jordan Pickford 咧显然都系为十二码大战啊做好咗咧充分嘅准备，咁啊可惜啦，阿根廷咧喺打平之后咧，英格兰曾经都试图咧系将比赛咧拖入加时赛，咁啊去到咧系十二码大战啦，但系随住阿根廷喺补时嘅阶段咧打入咧系制胜嘅一球咧，呢场比赛最终咧都唔需要进行咧十二码大战啦就可以。是分出这个的胜负的，但其实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十二码，因为真的很刺激的。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容祖儿嘅九秒九，刚才呢一首系吴若希《火和火柴》。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吴若吴雨霏嘅歌曲《Here We Are》。

0: 乐即日鲜。
1: 有御用工人之称的87岁前无线艺人梁爱，今日传出在内地一间老人院病逝的消息。资深监制杨少雄在社交平台证实死讯，他在到疑似老人院或者医院探望对方的时候的照片之下呢，就留言说这次是最后一次见你，亲爱的爱姐一路好走，有缘的话呢，我们下辈子是再合作。淡出了娱乐圈多年，先后丧夫丧子的梁爱，本来独居在水泉澳村，之后因为是证实患上胰脏癌，又感觉到未能够自理，而定搬到深圳老人院居住。他得知到患病之后，决定同癌症共存的。是拒绝接受西医的治疗，即是定期是复诊和以中医调理。他豁达地面对死亡，扬言生死该来就来，该走就走，上面要给通告你就开工，不给通告你收回张通告就拜拜，很简单。梁爱姐在病魔折磨之下，身体状况是急转直下的，体重一度是暴跌到不够70磅，患病的后期身体极度虚弱，直至到近日在院舍内是病逝。梁爱的人生充满了波折的，她自幼家贫亦都遭到父母的遗弃，虽然曾经被香港的富裕家庭收养，但因为家道中落而经常受欺凌，12岁就离家自力更生，曾经任工厂工人和大排档的侍应。她在19岁的时候以临时的演员身份加入娱乐圈。1960年代她同粤语片导演左基结婚，一度过上富裕的生活，但1967年受到七暴动影响而陷入破产的困境，之后就重返工厂谋生。1970年代梁爱加入无线电视，因为经常饰演工人的角色而获得御用工人的称号。他凭住辛勤拍的成功是供个仔去英国留学，随后他亦都曾经移民来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他的丈夫在1997年在我们本地病逝。2000年梁爱回流香港之后转投亚洲电视，晚年的梁爱是经历坎坷。2019年是跌倒受伤，不久之后亦都面临是个仔因为心脏病是猝逝的打击。近年亦都淡出是幕前，在香港独居是退休。2025年底呢，他就被证实是确诊胰脏癌，亦都移居深圳老人院是生活的。2025年的电影转上半场呢，是梁爱姐的最后影视作品。代戏剧巨匠 King Sir 钟景辉在6月3日离世，享年89岁，为共同怀缅这一位永垂不朽的巨匠，戏剧大师钟景辉追思会已经在昨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的演艺剧院举行了。黄秋生、苏玉华、潘灿良、杜琪峰、林宝仪、李思琪、张继聪和坐着轮椅的张大明等有出席这个追思会。筹委会同时都宣布在今日特别加开一日公众的签名活动和纪念展览，全面开放给大众市民，让广大的公众能够亲身向 King Sir 致敬。展览将会在上午的10点至晚上的8点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的，免费入场，无需预先登记。现场是透过丰富多元的展览设计带领大家走进 King Sir 的戏剧世界，设有多个主题的展区，包括了奖项荣誉展览场，见证大师一生对剧坛非凡的贡献。另外金句场就凝聚了 King Sir 毕生的戏剧智慧，同埋纪念场就俾公众是遥寄思念的。现场仲有好多嘅照片，更加是首度曝光，相当是珍贵。原定今日仅开放一日俾公众参观，但由于出席者众多，信众要求将会延长展期3日，去到7月19号。

0: 中年好聲音之係聲情之旅嘅紀念集嘅簽名會嘅，吸引咗大批粉絲捧場啦。而佢哋嘅簽名名額只係得100個。失去雙手嘅李金海咧，喺現場展示咗用咧係嘴嚟到咬筆喺活動嘅海報上邊咧簽名嘅技能。為咗節省咧簽書會嘅時間，佢特意咧請佢嘅姐姐以咧蓋印章咧係代替親筆簽名。李金海就表示啊，係製作印章咧代替簽名啦。能够让佢轻松唔少，被问到点解唔直接咧系使用唇印嘅时候，佢就自然话咧，佢担心咧会令到个嘴唇系脱皮，佢亦都唔抗拒咧系应歌迷嘅要求咧系送上亲吻或者系拥抱，如果咁嘅话咧，反而系佢自己咧系赚咗。社委嘅成员咧表示佢哋咧对于纪念集嘅销量咧系冇压力嘅，并且咧非常之感谢歌迷嘅热烈反应啦。喺出席签名会前咧，一班人咧已经忙于为预订纪念集咧系签名噶啦。罗启豪咧就透露佢嘅姐姐同爸爸都预订咗一定嘅数量，准备咧系送俾亲友。刘洋亦都购买咗咧系几本系送俾家乡嘅亲友。王正俊人咧就认购咗20多本咧。是赠送给身边的贵人，咁话王正俊人亦都透露自己在签名会结束之后主动加时留在现场，以满足咧系其他未能够获得名额的歌迷的签名需求嘅。佢亦都提议如果咧纪念集咧销量理想咧，佢哋4人可以咧共同举办咧系演唱会。讲到演唱会咧，叶振棠7月20日到21日喺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咧系演唱会噶，亦都请嚟咧系龙庭同埋刘可咧系担任演出嘉宾。3日前系率先咧到 band 房咧系彩排啦。阿唐哥咧就表示，虽然今次歌单里边大部分嘅作品已经唱得系滚瓜烂熟啦，但佢仍然咧会咧以演绎新歌嘅方式诶进行排练，务求咧系审视歌曲系唔系咧尚有改进嘅空间，让咧专程到场嘅歌迷咧系能够咧系以全新嘅角度嚟到欣赏嘅佢嘅演出噶。咁啊，希望啦，大家到时咧会欣赏佢呢一个嘅演唱会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噶。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出边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5度。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洲消息。Hong Kong Pathway 俗称港人救生艇的永久居民申请计划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仍然有数以万计的申请人等待，最终估计处理需要超过10年。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表示，至今已经接获超过4万6000宗的申请，仍然有超过3万3000宗积压。由于申请人已经纳入人道及同情及其他的类别，在2026年预计录得6900宗中入境配额，需要与乌克兰及

苏丹等承诺共享。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晶批评等待的时间不可以接受，指政府原本承诺加快审批，如今却拖延进度，并呼吁调整移民配额及增加人手。自由党国会议员威章建议向合资格的申请人发出原则批核，以提供确定性。倡议组织 Hong Kong Watch 的发言人 Lenson Chan 指，加拿大过去曾经以特别措施清理积压，认为港人的途径亦都应该参照这个做法。威章呼吁申请人不要放弃，关维晶则承诺会继续向政府施压。Hong Kong Pathway 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卡加利大学及黄家山大学学生会近日公开反对阿省政府修改对学生的援助计划。根据省政府的新规，学生可获援助的金额将会纳入父母及配额的预期供款，并按照家庭收入及家庭人数计算。黄家山大学学生会质疑以家庭收入作为援助的基准。黄家山大学学生会的发言人 Lowell Omita 表示，这个是假设学生能够获得父母资助教育，但学生仍然有可能面临财务障碍或者与父母关系等的问题。卡加利大学学生会亦都指出，新的模式将会令到很多学生跌入漏洞。学生会主席基布莱指出，部分学生没办法依靠家庭资助，例如富裕的父母拒绝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配偶虽然有高收入，但是背负巨额的债务。他强调新规例对于处于虐待关系的学生尤其有害，因为他们没办法依靠家人供款。高等教育厅长 Miles McDougall 表示，改革的重点是要确保援助可持续及针对最需要的人，并符合学生今日面对的现实。省政府同时会将学生最低供款由1500元加到提高至3000元加元，作为申请贷款的需求评估的一部分。两大学生会批评这个是另一个重担，迫使学生需要自己给更多的钱，及指学生可能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以填补资金的缺口，影响身心健康。目前学生最多可以在10个月之内借贷约25000元加元，资金会由亚省学生援助及加拿大国家学生贷款服务提供。卡加利警方表示会起诉两名男子，涉嫌与7月8日发生的一宗眼镜店劫案有关，涉案的金额高达70万元。案发的时候，一名男子假扮顾客进入位于西北14街的 Waski Obstacle 的眼镜店，要求查看多件高价的商品，随后离开了并未购买。调查显示他其后同另一名的疑犯返回店内，并伪装身份及涉嫌袭击及捆绑两名员工，并打烂了色柜。警方指两人最终劫走了超过70万元的眼镜，造成损毁约有14000元加元。一名休班的警员目击了两人将衣物吊弃在附近的垃圾箱，之后手持赃物往西逃走。调查人员亦都表示，两名的疑犯涉嫌在7月11日在东南区44街1100街区另外犯下一宗入屋的盗窃案。涉案的两名男子分别一名是39岁的 Strathmore 居民及一名32岁的卡加里居民，两人各被控两项抢劫罪及两项非法禁锢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月开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卡加里市政府表示，作为持续恢复及维护公园天然草原的一部分，约有600只山羊将会在7月14日至30日期间被带入卢潮公园的围封区域，以清除入侵性的杂草及茂密的植坯。市政府提醒访客可能会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牧羊犬以及部分步道会暂时封闭。市政府表示，山羊放牧有助无疑蜥蜴、野牛和麋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自然草原过程，为本地草种腾出空间，减少干燥的植皮，降低火灾的风险。生态学家 Andrew Films 表示，针对性放牧是支持长期生态系统健康的工具之一。官员表示，最明显的改变会很快出现，山羊能够迅速清除过度生长的植物并稀疏密集的植坯，而长期的效益则需要多年逐步显现。市政府将会持续在多个季节监测该区，以追踪景观的反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少数人喜欢独自远足，去到山里面避静，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会删除手机和不留得信息，故意隐蔽行踪，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行径，一旦发生意外就很难追寻。登山远足之前必须告诉不会参与活动的一些亲属或者朋友前去的地点和回来的时间，留下一份远足的路线地图，以及不要临时更改计划。除了指南针和地图，带备额外的水、足够补充体能的食物、干衣服和求救哨子、生火的器材。出发之前要熟读更新的路线图和配备指南针，不要依靠手机引导，因为途中可能会收到信号和电源。注意天气的转变，是否有暴雨或者泛滥的威胁，山上天气可能会突然间变化，即使夏天夜晚就可能变得很冷，要准备御寒的衣物。手机要预先充电，可以继续发出信号，等搜救人员可以锁定位置。每年夏季都有很多登山远足者迷路被困或者意外受伤需要救援，最好能够有同伴互相帮助。在行程中留意周围可以用来做地标的大树根、大石块或者小溪作为回程的提示，有发现偏离了路线和迷失，立即停低，不要走得更加远和更加错，以及等到天色变晚。彷徨和焦虑之余，想返下點樣發現同埋乜嘢時間開始出錯，觀察周圍嘅環境同埋比對地圖，嘗試搵出所在嘅位置，考慮時間同埋帶備嘅物品，如果有信心可以試下走回頭路，但留低標記，否則選擇安全容易被發現嘅地點留低，就會天光或者救援隊伍到達。迷途唔好慌亂，停低思考觀察同埋計劃，保持體能同埋避免受傷。我是施明傑醫生。
10: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1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1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

0: 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咪嚟到咧五朝早嘅8:12。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化咧，有个特别嘅点唱啊！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有冇位嘅女听众叫做心妍咧？

0: 特啦，好小學啦，喺節目嘅時候咧，會送上一啲充滿住韓風啊 K-pop 嘅作品。呢一首作品咧叫做《高等》啊，系心妍嘅爹哋妈咪咧，特别咧喺今朝早咧7月16号咧要送俾你嘅心妍。佢话咧时间咧过得好快啊，转眼间眨下眼已经咧系你17岁嘅生日啦。咁所以希望咧你新一年继续勇敢追梦，好似咧呢一首 K-pop 版叫做《高等》一样啦。无论遇到啲咩嘅困难又好，顺境亦好，逆境都好咧，都可以咧相信自己啦，发出咧属于自己嘅光。你都愿神呢继续保守你，每日都开心，身体健康，学业要顺利，愿你所有嘅梦想都可以呢一一逐一咁样实现啦。咁知道呢爹哋妈咪啦，仲有妹妹啦，同埋细佬呢永远都会支持你同埋爱你。咁当然呢我 Robin 叔叔都要呢祝心妍你呢今日17岁生日快乐。为你送上嘅呢一首作品，你喜欢嘅作品嚟㗎，嚟自韩国方面嘅叫做高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17，今日咧系7月16号，冇错，我是卢子俊啊，做阳光。

咁但呢个节目一直咧陪你去到咧今朝早嘅九点钟为止。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7度，咁吹紧咧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相对湿度74%。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喺晏昼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同埋咧会有雷暴机会。啊，今日咧都算热噶，因为咧晏昼咧最高会有28度，今晚咧最低17度 ，UV 指数系8，强度咧属于极高。日出时间朝早5:40，日落时间一日都越来越早了，今晚的9:44呢就会是 sunset 日落。不过呢来紧呢几日呢继续呢都会保持呢在2字头啊。听日星期五阴晴不定，60%机会落雨，最高26度。相信呢星期六呢将会呢是一整个礼拜最炎热的。星期六呢预料最高会有29度，阳光普照。星期日、星期一两日呢都是天晴，气温会有所回落。星期日呢最高呢23度，在星期一阳光普照，最高22度，最低12度。亚省全部的城市啊，今日呢清一色有阳光，同埋呢会有30%机会呢会落雨。爱文顿29度， Redear 红龙市天晴，最高27度，列比士天晴，30%机会呢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15度。在班夫 Beth 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0度。在即士柏 Jasper 呢天晴啊，30%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9度。今朝早嘅交通消息方面，目前咧市内暂时啊喺呢个咧市政府同埋咧一啲交通嘅网站咧，暂时睇唔到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不过咧系暑假系比平时咧少咗车嘅，不过亦都唔好掉以轻心，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今朝早咧预备咗咧好多唔同嘅新闻资讯，转头咧会逐一话俾你知。另外有个网上的综艺节目，今天稍后时间 Amanda 也都会入来去介绍。

相信咧，冇多嘅听众，又或者咧，冇多嘅球迷咧，话寻晚晏昼好紧张，唔知道你咧系支持英国英格兰定系咧呢一个阿根廷？昨天都看着阿根廷的队长美斯贡献了两个的助攻，带领着他们

阿根廷嘅国家队咧喺世界杯咧第二场嘅 C 强2-1反胜咗啦英格兰嘅，连续两届啦，今届上届都入决赛啊！啊，佢自己咧事后咧亦都接受咗一啲咧就系媒体嘅访问，啊，形容两队之间嘅对赛永远咧都系好特别啦。啊，寻日咧亦都获选为咧全场最佳球员嘅美斯，啊，佢做访问嘅时候咧认为咧啊今届亦都有机会再去到决赛，再次咧反映住咧阿根廷啊！整个嘅国家队球队嘅个性啦，啊，佢哋嘅决心、团结同埋咧实力，亦都咧喺度赞佢嘅队友啊！啊，明明开头落后嘅，不过咧亦都展现咗咧佢哋嘅耐性，咁最终2-1反胜啊！啊，美斯咧亦都期望嚟紧星期日嘅决赛，咁知道咧美斯嘅对手啦，西班牙啦，将会咧有好多啲咧好劲嘅球员，咁所以咧美斯咧一直都坚守住自身嘅足球风格，预期咧将会咧系一场咧势均力敌嘅比赛喎。

0: 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1: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2: 好快咧，嚟到咧7月16号，咁今日咧星期四，有一周好戏啊 ！Hello Amanda，
3: 早晨啊 ，Robin，
2: 系咁之前咧，咁介绍过一啲新戏啦，一啲经典嘅作品啦。喂，好耐都冇讲过啲 YouTube channel 或者我哋叫做咧就系网络平台嘅啲啊综艺节目啦、真人 show 啦或者大 show， 今日好似有好嘢要介绍。
3: 系啊，咁我记得对上一次讲关于 YouTube channel 嘅嘢咧，已经系熊仔头啦。咁而我今个礼拜想同大家推介嘅咧就系 JFFT， 咁啊，如果系 fans 嘅你哋或者听过呢个 channel 嘅你哋咧，就知道佢哋最近咧就搞咗一场好大好大嘅 show。咁啊，呢场 show 咧，其实咧就联合咗啲真系真正嘅音乐人，同佢哋一齐去到一个博览馆嗰度上舞台度表演啊。咁呢个咧就系佢哋两年一度嘅音唔系。是歌谣祭啊，
2: 冇错。嗱，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话咧啊，中意睇 YouTube 嘅话咧，香港方面自从疫情之后，即系冒起咗好多好多嘅啊，好用心嘅年轻嘅制作团队。之前讲过嘅有斯党真啦，
3: 系啊，
2: 咁今日呢一个咧叫做 JFFT， 其实就 stand for Just for Fun Team。咁当中有四位成员，四位都男孩子嚟嘅。
3: 系啊，冇错。咁啊，相信呢四个男人啊，我唔够胆同佢哋讲系男孩子，因为有啲都大过我啦。咁呢四个男人呢，真係我觉得真係超劲。因为呢我不嬲都有睇开佢哋嘅 channel 啦，有跟睇开佢哋嘅节目啦，成成咁样。真係了解完佢哋几个人之后呢，佢哋每个人呢都非常之有特色。而佢哋呢有个感觉，就係好似我哋嘅中学同学啊。你会觉得啊，我哋身边中学时期呢点都会有一啲人係似佢哋其中一個人，點都好，有啲人似藏哥啦，有啲人又好似可能似雞翼啦、梁少啦，甚至乎米爺。咁所以咧，佢哋俾咗一個好有親切感嘅感覺俾到我哋嘅觀眾。咁所以咧，每當佢哋有啲咩新嘢推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嘅動員能力啦，佢哋圈粉嘅能力咧係超級強。咁啊，包括呢一個兩年一度嘅歌謠祭呢，亦都係佢哋最近嘅頂峰之作啊。
2: 我知道呢，其實佢哋呢不斷呢都有拍片啦，同埋呢咪都創造好多嘅網上嘅潮語，係咪？
3: 係啊，佢哋係被譽為呢一個香港潮語嘅最大製造商。
2: 咁如果你話係潮語嘅最大製造商呢，我要幫佢哋改個名啦， YouTube 界嘅 Chon Kid。
3: 哇 ,OK,OK, 我相信如果佢哋知道嘅話呢，佢哋可能會接受。
2: 不過呢Chon Kid還Chon Kid。讲到两年一度的大 show 啦，呢个大 show 系个音乐嘅大 show 嚟啦，有素人亦都捞一啲咧就系真人落去啦。喂，其实我知道啱啱咧喺早几日啦，喺7月11号过咗去嘅上个星期六咧，香港方面咧先喺呢一个咧机场嘅亚博馆咧有佢哋呢个终极嘅呢个最终回啦。不过成个大 show 嘅编排点样？因为我知道之前其实有好几集先铺排到去呢个 show 噶嘛。
3: 系啊，冇错啊。咁啊，话晒佢哋 YouTube channel 嚟噶嘛，佢哋喺呢个宣传方面咧都超级醒嘅。咁样咧，佢哋由呢个开 show 之前咧，已经拍咗三集嘅 show 前嘅一啲片段啦。咁每一集咧都大概一个钟。咁入边嘅内容咧就包括佢哋点样分组啦。因为佢哋其实讲真嗰句，呢四个人啦，呢四个男人咧系唔识唱歌嘅，或者对音乐嘅认识咧系比较浅嘅。咁所以咧，佢哋咧系会同另外四个有经验、耳熟能详，甚至乎系广为人知嘅歌手去一齐合作。咁所以喺佢哋呢个过程入边咧，已经要 team up 啦，同埋佢哋喺舞台上面嘅资源啊、效果啊，甚至乎赢咗嗰队咧，系会拍成 MV 啊，等等呢啲咁样样嘅结果咧，都会透过竞技嘅游戏去得到嘅。
2: 系，其实咧，而家咧喺坊间咧，好多电视台啦，又或者唔同嘅一啲 channel 上面啦，都会咧见到好多综艺嘅选秀节目，咩全民造星、中年好声音，定系咧之前咧星梦传奇等等等等。不过呢一个嘅音乐节目咧，就嚟自 YouTube 啊，嚟自咧一班嘅朋友，我知道其实佢都系借镜少少一个韩国方面嘅综艺嘅，系嘛？
3: 系啊，冇错啊。咁佢哋咧就借镜咗呢一个无限挑战呢个韩国综艺嘅节目咧，去打造呢一个嘅歌谣祭嘅
2: 港版，
3: 系啦，港版歌谣祭。咁我头先咧，我咧就买咗少少关子啦，就话俾大家听，佢除咗呢四个人，呢四个 YouTube channel YouTuber 之外咧，其实有另外四个人耳熟能详嘅音乐人啊嘛，系咪？咁你估唔估到嗰四个人系大概系咩音乐人咧？
2: 一定唔系陈奕迅啊，一定。

0: 唔系郑秀文啦，啊会唔会系年轻啲嘅？譬如黄淑曼噶嘛？
1: 系，咁你嘅猜测咧非常之准确嘅，因为如果真系陈奕迅同佢哋一齐玩嘅话咧，相信呢件事咧更加震撼。咁但系咧，我相信佢哋有一日咧系会做到嘅。不过喺做到之前咧，佢哋今次嘅合作歌手咧包括有黄淑曼啦，真系。另外咧就系黄淑曼咧就同阿米爷合作啦。咁另外藏哥咧就同 Novo Fergus 去合作啦，就玩呢个 hip hop 嘅。咁另外一雞翼咧係會同阿周國賢一齊玩呢個搖滾嘅音樂。咁最後一對咧就係阿梁少同阿陳建安啦，佢哋咧就玩呢個深情嘅路線嘅。
0: 周國賢係 Andy， 周國賢係 Andy 周國賢 rock 嗰、那個
1: 係好耐。
0: 另外咧安仔就係 Super Star 以前嗰個成員，
1: 係冇錯啱咗。咁頭先咧講到啦，阿米爺同阿黃淑曼咧，佢哋最後咧真係喺呢一個比賽啦，或者呢個音樂會上邊咧得到最高分嘅隊伍。咁原来佢哋得到呢一个分数或者得到胜出嘅原因呢，係因为佢哋组合咗一个女团啦。咁你可以幻想到一个男人啊打扮成一个女人，然之后呢就一个好可爱日系装束嘅米爷呢，就喺台上面同黄淑曼一起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咁而我呢最近呢其实都睇咗佢哋嘅 After the Scene 㗎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真係要睇。当佢即佢哋制作呢首歌嘅时候呢，我都已经好有骨即起晒鸡皮啊，好想中啊米爷嘅感觉啊。咁所以呢係娱乐性呢係极度丰富嘅。
0: 喂，我想问一下咧，佢哋唱嘅啲歌咧，系全部原创歌曲啊，还是系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不过就改编啊，写嗰啲新嘅歌词落去咧。
1: 哇，你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咧，佢哋呢四个组合咧所制作嘅歌曲啦、音乐啦，全部都系全新嘅。咁而且咧，歌词咧都系由呢四个JFFT 嘅成员咧一手，即系各自啦，系各自喺唔同嘅组合嗰度咧，佢哋系各自去为自己嗰队人去填咗啲歌词，然之后咧就交俾另外一个音乐人啦，即系佢 pair up 咗嗰个音乐人啦，譬如黄淑曼啊、周国贤啊、陈建安啊，咁佢哋咧就去填翻作翻啲曲啊等等，然之后制作啊。同埋佢哋揾咗一个好出名嘅监制，音乐监制嚟帮佢哋手嚟，就系李一丁啦。
0: 哇，犀利啊！咁所以咧，可以话咧，全新歌曲再加埋真系有现实嘅歌手同埋音乐人咧，去再帮佢咧去打造呢四首歌，去竞逐边个系冠军啦。咁之前讲到咧，就有阿黄淑曼啦，就拍住另外一位嘅成员咧，就一齐去一男一女咁去扮一啲嘅日本嘅女团咯。咁至于另外嗰三队点样
1: 咧？另外嗰三队咧就藏哥同你个 Novo Fergus 咧，就制作咗一个泳舞大 show 啊 ，hip hop 音乐云咁啊，如果有听过 Novo Fergus 佢音乐风格嘅话，大家都会知道佢非常之独特嘅音乐风格嚟嘅。佢 hip hop 得嚟咧，佢唔系传统嗰啲 hip hop， 而系一啲比较非常之低音啦，而且heavy metal 得嚟咧，又唔会话好多乐器去轰炸你嘅，但系嘅内容啦、歌词咧都系比较贴地啦，同埋诉说紧一啲现实生活有嘅烦恼啦，或者现实状况啦咁样样。咁啊，至于阿鸡翼同周国贤咧，就系一个关于追梦嘅歌曲，咁啊入边咧就有一贯周国贤模式嘅摇滚元素入边啦。咁而且周国贤喺个过程入边咧都话见到鸡翼就好似见到自己20年前嘅自己，因为佢都觉得哇好青春啊，好有呢个追梦嘅感觉啊咁样。
0: 我知道其实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周国贤嘅，因为佢拎住支吉他嗰种咧，好大大只，好 rock 嗰种嘅感觉啦。喂，我知道其实鸡翼咧都系佢嘅 fans 嚟嘅，系嘛？真系可以同偶像合作？
1: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鸡翼咧一早咧就已经系周国贤嘅忠实 fans 嚟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听过鸡翼呢个名嘅话咧，佢同音乐人啦、或者呢个娱乐圈啦，其实都可以扯上一啲比较微妙嘅关系嘅，例如佢之前咧系喺十几年前咧系去过农夫嘅选，即系挑选一啲background singer 嘅一啲选秀比赛啦咁样，咁所以鸡翼都系一个好中意音乐嘅人，只不过佢系一个俾 YouTube channel 耽误咗嘅音乐人。
0: 好，另外啦，最后一对啦，就系梁少 crossover， 就系 Super Star 里边嘅安仔，佢哋有啲咩嘅突出嘅表现先？
1: 咁安仔咧，大家都知道啦，佢都系一个比较深情嘅感性啊，系啦，比较感性啦，深情啲嘅一个男歌手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佢都系用翻佢一贯嘅作风，去加埋梁少呢一个，我觉得都几搞笑嘅人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又发掘到阿梁少嘅一啲不为人知嘅音乐。

0: 才能喎、哦。咁所以呢喺成件事呢对 Amanda 嚟讲有少少探秘感，又非常之娱乐丰富，兼且最后上埋大舞台，系我觉得成个故事线呢非常之完整嘅。
1: 喂，我觉得好犀利嘅一个即係 YouTube 嘅 channel 嘅平台开咗短短唔系话好长嘅时间、嗯、不过已经可以成功可以去到亚博馆喎。而家好多人喺度开演唱会㗎喎、啊、搞 show 喎、哦、真系卖飞吸引好多人入场，好犀利。其实嗰度 JFFT 呢、啊、之前呢咪都有机会啦，我知道佢同阿周欣婷啦、嗯、组成咗一个叫 JFYT 啦，快啲大哥啦，亦都经已之前成功打入过啦，就系、是、商台嘅叱咤嘅最后五强添嘅。咁所以你话，其实佢哋自己都有一班自己网络嘅 fans 嘅，
0: 冇错啦。同埋咧，佢哋一路以嚟嘅制作咧，全部都非常之大嘅回响啦，非常之多人去关注佢哋啦。咁所以到而家咧，我相信佢哋都系喺香港动员能力同埋呢一个呼召能力最强嘅组合嚟嘅。
1: 冇错，咁所以呢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佢哋嘅，又或者认识佢哋都仲未有时间呢去睇呢个呢，就係过去一个周末啦，上个周末呢喺香港方面亚博馆嘅大 show 喎、啊、呢、這个大 show 呢就係一个嘅音乐嘅节目，两个钟头嘅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嗯、记住啦，要上到佢哋嘅 channel 啦，就係 JFFT 嘅 channel 啦，睇睇呢个嘅节目啦，当中有佢哋嘅成员再加埋四位嘅歌手嘅演出嘅。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今日话从前。朝早八点五十二分，今日咧系七月十六号星期四，2026年啊。喺40年代中段，人类踏入原子嘅时代。啊，乜嘢叫做原子时代呢？原来咧系1945年嘅今日啦。啊，美国喺新墨西哥州成功咧进行咗历史上第一次核武器嘅爆炸。呢一次嘅试验成功啦，亦都直接促成啦之后咧喺日本广岛同埋咧日本长崎嘅原爆，亦都标志住咧世界真真正正进入咧系核子武器嘅时代。1983年嘅今日，有冇坐过以前嘅又或者而家呢一种火车？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如果你系嚟自香港嘅话咧，都会认识噶。1983年嘅7月16号，九广铁路嘅英段，即是话咧而家港铁嘅东铁线啊。当年今日咧正式完成咗全线电气化同埋双轨行车，由以前咧我哋叫做柴油火车嘅年代咧，正式步入咧就系电气化铁路嘅时代，大大提升列车嘅载客量，载多啲人同埋咧服务嘅效率，亦都奠定咗咧唔只由香港铁路发展嘅重要基础。咁至于咧，喺1998年嘅今日，新机场嘅电脑系统咧有故障。香港国际机场，亦即是话咧赤角嘅国际机场启用唔够一个礼拜。不过咧，由于咧当年今日咧，佢哋嘅货运仲有咧电脑嘅系统出现咗严重故障，令到咧好多啲货运嘅服务几乎全面嘅瘫痪停顿，好多嘅货物咧需要咧系积压，令到亦都因为呢件嘅事件咧系震惊咧国际。2003年今日，记唔记得佢啊？梁锦松先生辞任咗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咁因为咧系偷步买车嘅事件影响啦，咁当时嘅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正式咧辞职，由当日即时咧系生效。咁事件咧咪都引起咗香港社会广泛讨论，亦都成为。

为咧香港政治问责制度嘅重要案件之一啊。咁至于咧，今日咧7月16日亦都有两位嘅演员嘅生日，两位都系女演员嚟嘅。1963年今日出世，叶童，香港方面一位咧好出色、好有性格嘅女演员，凭住咧当年咧一部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咧饰演许仙呢个角色咧，红遍大中华地区，亦都曾经咧两次咧攞过咧就系影后最佳女主角嘅宝座。袁靓靓、袁咏仪，1971年今日出世，香港小姐冠军，同样地都系两届咧就系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主角得主，主演嘅电影咧有国产007啦，系金丝玉叶啦，同埋如果我冇记错，有部咧叫做《新碧了情》等等咧，都系咧佢嘅经典作品。好，今日咧除咗话咧系呢两位嘅女艺人嘅生日啦，亦都系听众心妍嘅生日啦，同样地亦都系咧我哋 C123同埋咧一卡通行主持阿卡嘅生日。所以咧，将呢一首咧跟住嘅作品，送晒咧俾今日咧唔系生日嘅朋友。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so 那阿哥 bye bye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

0: 九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緊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1: 咁真係劲方便喎。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五千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神消息。Hong Kong Pathway 俗称港人救生艇的永久居民申请计划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仍然有数以万计的申请人等待，最终估计处理需要超过10年。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表示，至今已经接获超过46000宗的申请，仍然有超过33000宗积压。由于申请人已经纳入人道及同情及其他的类别，在2026年预计录得6900宗入境配额，需要与乌克兰及苏丹等承诺共享。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晶批评等待的时间不可以接受，指政府原本承诺加快审批，如今却拖延进度，并呼吁调整移民配额及增加人手。自由党国会议员威章建议向合资格的申请人发出原则批核，以提供确定性。倡议组织 Hong Kong Watch 的发言人 Lenson Chan 指，加拿大过去曾经以特别措施清理积压，认为港人的途径亦都应该参照这个做法。威章呼吁申请人不要放弃，关维晶则承诺会继续向政府施压。Hong Kong Pathway 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卡加利大学及皇家山大学学生会近日公开反对亚省政府修改对学生的援助计划。根据省政府的新规，学生可获援助的金额将会纳入父母及配额的预期供款，并按照家庭收入及家庭人数计算。皇家山大学学生会质疑以家庭收入作为援助的基准。皇家山大学学生会的发言人 Lowell Omita 表示，这个是假设学生能够获得父母资助教育，但学生仍然有可能面临财务障碍或者与父母关系等的问题。卡加利大学学生会亦都指出，新的模式将会令到很多学生跌入漏洞。学生会主席基布勒指出，部分学生没办法依靠家庭资助，例如富裕的父母拒绝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配偶虽然有高收入，但是背负巨额的债务。他强调新规例对于处于虐待关系的学生尤其有害，因为他们没办法依靠家人供款。高等教育厅长 Miles McDougall 表示，改革的重点是要确保援助可持续及针对最需要的人，并符合学生今日面对的现实。省政府同时会将学生最低供款由1500元加到提高至3000元加元，作为申请贷款的需求评估的一部分。两大学生会批评这个是另一个重担，迫使学生需要自己给更多的钱，及指学生可能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以填补资金的缺口，影响身心健康。目前学生最多可以在10个月之内借贷约25000元加元，资金会由亚省学生援助及加拿大国家学生贷款服务提供。卡加利警方表示会起诉两名男子，涉嫌与7月8日发生的一宗眼镜店劫案有关，涉案的金额高达70万元。案发的时候，一名男子假扮顾客进入位于西北14街的 Waski Obstacle 的眼镜店，要求查看多件高价的商品，随后离开了并未购买。调查显示他其后和另一名的疑犯返回店内，并伪装身份及涉嫌袭击及捆绑两名员工，并打烂了色柜。警方指两人最终劫走了超过70万元的眼镜，造成损毁约有14000元加元。一名休班的警员目击了两人

0: 将衣物吊弃在附近的垃圾箱，之后手持赃物往西逃走。调查人员亦都表示，两名的疑犯涉嫌在7月11日在东南区44街1100街区另外犯下一宗入屋的盗窃案。涉案的两名男子分别一名是39岁的 Strathmore 居民及一名32岁的卡加里居民，两人各被控两项抢劫罪及两项非法禁锢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月开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卡加里市政府表示，作为持续恢复及维护公园天然草原的一部分，约有600只山羊将会在7月14日至30日期间被带入捞潮公园的围封区域，以清除入侵性的杂草及茂密的植坯。市政府提醒访客可能会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牧羊犬以及部分步道会暂时封闭。市政府表示，山羊放牧有助无疑蜥蜴、野牛和麋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自然草原过程，为本地草种腾出空间，减少干燥的植坯，降低火灾的风险。生态学家 Andrew Films 表示，针对性放牧是支持长期生态系统健康的工具之一。官员表示，最明显的改变会很快出现，山羊能够迅速清除过度生长的植物并稀疏密集的植坯，而长期的效益则需要多年逐步显现。市政府将会持续在多个季节监测该区，以追踪景观的反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国台消息。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郑家超市今期特价，油水肉蟹每磅10.8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2.38元，冬瓜每磅9.8元，毛核郁金每磅1.8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8元，急冻金仓鱼每磅3.98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8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送海天金标生抽一支。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郑家超市选购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和西北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至于炎热警告已经取消。安省西北部多场山火所产生的烟继续导致空气质素非常渣，令到能见度下降，而情况可能会到听朝有改善。环境部说，山火产生的烟对每个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是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考虑重新安排或者取消在户外活动和运动，又或者是举行活动。而安省西北部多场山火令到多个社区的居民要逃离家园，在雷湾以北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迅速蔓延的山火已经摧毁部分房屋。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昨日说，救援人员正在安省北部扑救180场山火，省府会竭尽所能确保民众安全。而安省的山火官员前日就说，单单是在西北部就有148场山火正在焚烧，当中69场失去控制。至于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网站就显示，全国截至今朝有超过850场山火在焚烧，当中接近200场被认为是失控。在所有山火报告之中，有2/3发生在安省北部、灰省、西北地区，在缅省有140场，在卑诗省有略多于30场。而卑诗省官员就说，在内陆南部的多场新的山火可能是由干燥的闪电引起。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安省西南部朝早11点参观一个国防设备制造设施，11点45分公布新措施加强本国防卫能力，

0: 环球事务部一份内部审计报告揭示，本国派驻美国的外交人员正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和医疗支援不足等等问题。这份在去年底完成的审计报告指出，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罪案、示威活动、枪支泛滥和药物滥用等社会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加拿大驻洛杉矶、亚特兰大和底特律的领事馆的日常运作。报告又指，由于美国的医疗体系完全私有化，而外交人员在用医疗保险的时候遇到困难，部分人要累积信用卡债务来到支付医药费。代表本国外交官的工会强调，自从2024年起已经持续向渥太华反映相关问题。至于环球事务部的审计报告同时指出，联邦政府对美国城市的负担能力评估过时，导致目前有三分之二驻美外交官的租金是超出了政府设定的上限而需要申请豁免。美军首次在一日之内对伊朗展开两轮打击，而在继续攻击伊朗的同时，美国亦都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运油轮。至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反击，向美军在科威特和约旦的基地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为到伊朗重返谈判桌设定最后限期，而伊方就表示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刑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

0: 燕商嘅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系源于监管问题。孙盛乾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佢话现行嘅监管制度源于多年前嘅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喺当时嚟讲系合理设计。政府冇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他又说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制度设计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够防范蓄意合谋的行为，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等，会坦诚面对并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3: 各位早晨，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慧聪。关注加拿大媒体发展的机构 Broadcast Dialogue 在星期三确认，曾经拥有环球电视新闻 Global News 的 Corus Entertainment 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裁员，最快今日有决定，但未知道有几多人受影响。如果这个报道获得最终证实，公司是否会完全停止卡加里和爱文顿的电视新闻制作呢？并且将节目叫做转移中央发至多伦多，这个我们都需要留意事态发展。另外，在一个星期之前，我们都曾经报道罗渣士 Rogers 宣布削减230个职位，并关闭包括卡加里两间 AM 电台在内的6个广播频道。传媒业又再一次面对不同的裁员，正反映经营模式逐步瓦解。时事评论员郭康立接受我访问时又表示，即使细节仍需要确定，这宗 Chorus Entertainment 就环球新闻电台和电视台需要裁员的情况反映一个清楚的趋势。地方新闻可能仍然存在，但制作新闻、决定新闻的节奏同埋呈现每一个地方的形态，未必再是需要身处在那个地方。
4: 是啊，我想越来越多这一类的大的传媒的机构呢，会做出一些的决定，令到他们的 product 或者他们的平台，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呢，都是会倾向是一个 specialty 的媒体，可以是体育，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可以是其他的一些的东西。咁呢一个呢，就睇下究竟你 catch 唔 catch 到你嗰刻想捉嗰个市场，究竟嗰个嘅趋势系点样啦。以往都就算系一啲嘅电视台啊，佢哋都有一啲嘅突破㗎嘛。例如嘅就係、是、啊，以往有啲嘅电视台佢唔做一个综合嘅电视台，佢就系做某一个嘅 channel 嘅啫。係啦、,food channel 可能系就系其中一个嘅 example， 佢可以实升到一段嘅时间，你又估唔到佢可以实出重围喎。咁但系当然呢，而家多咗一个串流平台，而呢串流平台呢，其实都系做一啲嘅综合嘅一啲嘅平台嘅。跟住会唔会佢哋都需要做一啲嘅 specialty 呢？咁有机会咁样去发生嘅。咁但系咁呢样嘢发生之前呢，呢一类传统嘅媒体呢，可能佢首先呢就需要作出呢一类咁样嘅改革，然之后呢喺个架构里面呢系作出一啲嘅重组。我谂呢个系一个新闻机构里面嘅一个嘅趋势，成个行业里面呢都系呢系倾向系将啲嘢中央化，然之后作出一啲嘅consolidation， 跟住呢佢係可以減到佢某啲嘅成本嘅，而呢個成本係亦都係一啲唔係一個細嘅成本，所以佢咁樣去做唔 surprise， 但係好惋惜嘅。我哋見到

0: 整体嚟讲咧，本地嘅记者咧系越嚟越少。佢会唔会继续会 keep 住某一啲嘅本地嘅消息咧？一定会。咁但系可能系将会冇咁紧得冇咁贴啦，又或者有时候咧系甚至有啲嘅新闻咧系决定唔做添。另外嘅就系而家经营新闻机构其实系有啲嘅困难嘅，即系我哋讲传统嘅新闻嗰个嘅平台究竟仲有几多人去用，而大家系明白噶嘛？咁同时嘅就系呢啲传统嘅新闻机构唔系一次，系好多次试过去突破，然之后揾其他嘅平台将佢哋嘅新闻系啦，而家钱到啦就卖咗出去，或者可能希望可以增加个收入。其实佢哋都做紧嘅，咁但系咁样其实都经营唔到，系因为本身佢哋仍然需要去 去 fulfill 佢哋传统新闻机构媒体里边一啲嘅 license requirement。咁有啲嘅 requirement 其实系令到你个成本系冇得再减落去。咁佢哋呢一个就系佢哋而家面对嗰个现实嘅问题。社区目播如果有一个外边嘅人咧，就好难触摸得到嘅。我会见到嘅就系越嚟越多呢一啲咁样嘅新闻系差唔多系一式一样啦。咁以往都可能佢仲有啲唔同嘅角度可以去 follow up 俾你睇到一个新闻事件里边唔同嘅角度，可能而家呢一啲嘅角度越嚟越少，然之后越嚟越窄，咁最终大家就会有一啲嘅 disconnection。而我亦都倾向相信，一啲唔走近社区嘅一啲嘅新闻机构咧，最终咧都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咧，系会执笠。
1: 翻翻嚟直播室啦，有 Anna 黄颖平 ，Anna 早晨。
2: 早晨啊 ，Brian。
1: 咁近年咧，加拿大嘅传媒环境经历咗好大嘅转变啊，特别咧就系传统嘅电视啦、电信服务啊，同埋串流平台之间咧出现咗啲角力啊。根据2025年加拿大传媒生态市场报告，传统付费嘅电视PayTV 订阅人数有持续下跌趋势。相反好似 Netflix、Google TV 呢一类订阅制嘅影视平台越嚟越受欢迎。Anna， 究竟呢一个传统同埋新兴媒体嘅此消彼长，系咪代表紧日常娱乐同埋资讯接收进入咗一个新嘅时代呢？
2: 冇错 ，Brian， 呢个咧确实系全加拿大媒体同埋观众咧都切身感受到嘅一个大趋势。有报告指出啦，喺2024年，加拿大嘅传统付费电视嘅订阅用户啦，仲有大概咧910万户噶。但估计去到2029年咧，这个数字咧会蒸发接近98万，跌到翻去咧810万左右。好多人已经不再用传统的一个有线电视 cable TV 或者是卫星电视 DTH， 转而用一些网络电视 IPTV 或者是影视平台，甚至直接用手机看片。所以串流平台现在是非常之畅旺的。加拿大的串流平台用户预计由2024年的2380万个去到2029年会增加到去2780万个的。大家之所以会改变了一个观看的习惯，其实因为串流平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又有一些个人化的推荐，而且定价亦都相较于传统的有线电视有更加多的选择。当一些跨国的串流平台好像 Netflix 那样，他们吸走了大部分的广告收益和订阅费用，本地的传媒媒体就好像 Bell、Rogers、TVA， 甚至是一些公营的电视台譬如 CBC 的营运就会更加困难啦。咁本地嘅新闻同埋文化节目嘅制作预算咧，可能会被进一步咁削减噶。咁所以咧，虽然好多市民咧都话选择系多咗，咁但系加拿大嘅本地声音咧，可能会被跨国嘅巨头咧淹没咗。呢个亦都系好多传媒人咧担心嘅地方嚟噶。
1: Anna， 咁讲到咧串流平台，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啦。近年另外一个兵家必争嘅地方咧，就系体育赛事嘅转播权。以前我哋要睇冰球啦，又或者其他运动比赛，基本上咧一定要装有线电视，例如 TSN 又或者系 Sportsnet 呢一类传统嘅体育频道。但系而家咧网上嘅串流亦有 Amazon 啦、DAZN 同埋 beIN Sports 都入埋嚟抢本地嘅体育嘅转播。Anna， 体育直播一直都系传统电视最后嘅护城河嚟噶。如果呢一类嘅球赛都搬埋上串流平台，咁传统电视媒体系咪真系完全冇晒生存空间呢？
2: 咁的确是的。咁过去呢 ,Roger 同 Bell 呢类嘅大型电讯媒体集团啦，咁好大程度上都系靠一啲独家嘅电视直播啦去绑住客户㗎。咁而家呢一个嘅独家转播啦，其实已经出现咗好大嘅缺口啦。咁譬如 Amazon 呢已经开始抢走咗部分呢好

0: 重要的球赛的一些转播权，而专攻的体育串流平台啦，譬如有刚刚讲到的 Dazn 啦，亦都分薄了咧传统电视的市场啊。不过咧，加拿大的大的一些嘅电信公司咧，其实都有他们的反击计谋噶。如果大家看到报告咧，其实都有提及到啦，虽然传统的 cable TV 的订购率咧跌了很多，但是 IPTV 即是透过宽频网络提供的一些网络电视服务啦，其实是有所增长噶。原因咧就是因为营运这些电信商他们将电视服务和一些高速的宽频甚至一些流动电话全部捆绑在一起做一些捆绑式的销售，亦即是我们知道的一个 bundling packaging。 如果你还需要用他们的光纤服务或者是 5G 网络的话，电信公司就可以透过譬如买宽频送电体育台，又或者是宽频加钱可以看到串流平台服务的方式，将观众锁住在他们的一个固定的客户群里面。
1: 既然网络基建听你这样变得这么重要，政府的角色就显得非常关键。在同一个报告都提到，加拿大联邦政府正投资高达32亿加币落去通用宽频基金 Universal Broadband Fund， 希望就是提升非主要城市特别是乡郊和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 Anna， 这个政策对于加强加拿大不同地区的网络通讯会不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呢？而未来几年我们作为观众观看的体验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0: 是啊，政府大手笔去投资一些通用的宽频，其实出发点都是想打破一些地区的网络覆盖不均或者是差异的。因为在偏远或者是原住民社区，以前网络是慢到连看一条 YouTube 片都会窒的，更加不要说去享受一些 4K 的串流或者是一些即时的网络新闻。当这些32亿加元的基建落实，乡郊区地区的一些光纤的覆盖率就会慢慢提升，对于推广一些多元文化或者是地区性的新闻的推广都很大帮助的。从商业角度去看，如果是乡郊网络一通的话，亦都等同帮 Netflix 或者是 Amazon 这些的串流平台开拓了一批全新的潜在客户。长远来讲，加拿大未来的一个传媒市场将会是一个高度碎片化但是又极度依赖网速的世界来的。
1: 麻烦你 Anna。 讲到资讯，今日的世界可以说是包罗万有。根据每一年路透社做的新闻部民意调查，显示受众并没有停止过寻找新闻和新的内容的。真正改变是注意力是有所改变了，接收方式和给不给钱的意愿。我亦都访问了另外一位时事评论员何锦星，他说如果以餐厅作为比喻，社交媒体的即时资讯就好像吃快餐。深度的调查、专业分析和精心制作的内容就好像有特色的高级餐厅。而最容易被市场淘汰的反而是没有速度优势亦都没有鲜明价值的中间层内容。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出路不是单单盲目制作更多内容，而是要回答如何怎样将公信力、专业和受众的关系转化成为可持续的生活模式。
2: 是啊，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啦。咁啊，即系以前我哋用嘅所谓嘅出版嘅技能咧，就可以话，家下现时嚟讲都要转转噶啦。即系唔系话再系一个印刷嗰方面，而系咧调翻转头，就喺一个媒体上边咧，系一个数码媒体，尤其是咧就系话点样喺数码媒体上面咧，将呢个资讯咧系发咗出去啊。咁而呢一样嘢咧，就可以话系一个唔同嘅做法嚟嘅。咁而呢样嘢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就系话所有其实嗰、那个。学习咧，即系譬如话，又喺传播界、传播系嗰方面嘅从业员咧，其实唔多唔少，梗系一定就系要系识多啲翻于即系数码嗰方面嘅行销啊、数码嘅分析啊、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工具啊、点样去谂，即系所谓喺呢一个咁嘅媒体上边咧，佢使用者嗰啲体验。點去設計佢啊？咁當然亦都要維持翻即係原有嘅，我哋即係所謂著作權法啊，呢啲唔可以忽略嘅。咁但係咧就可以話個技術上邊咧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啦。嗰、那個改變咧有少少似咧，就係話喺一個餐廳入邊啦，咁就廚房就係用嚟製造嗰個餐啦。咁可以話咧就俾嘅可以少少代表咧，就係話一個記者佢出去做一個採訪，或者佢一個係例如創作性嘅寫作咧，就係佢諗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資訊出嚟，咁咧製造咗呢個餐啦。咁好啦，咁但係佢就要係傳到去俾嗰、那個。

0: 使用者咧，或者食餐嘅人咧，咁即係每個係有個餐堂上面嘅設計。咁呢個出版界咧就可以話喺個餐堂上面嘅設計係好最重要嗰環啦。你點樣設計將呢個菜式咧係帶俾嗰、那個食飲食嘅食呢個餐嗰個人咧，同埋佢餐堂上面佢嘅感受係點樣咧？咁呢方面嘅設計咧，就有個考量。咁如果喺西門菲沙大學入面之前嗰個所謂嘅出版嘅碩士課程咧，就係、非常之專門呢一樣嘅，就係、點樣將嗰啲資訊咧係帶出嚟，係等嗰個接受者咧有一個好好嘅感受，有一個特別嘅唔同嘅經歷啦。其實一啲高檔嘅餐廳咧，你發覺佢個生意咧係非常之唔淨止話唔減啊，反而係加添嘅。因為普羅大眾咧就好多時就去咗食散餐，去咗食呢啲咁樣嘅快餐啦。咁調翻轉頭咧，如果佢係真係有品味嘅話咧，佢仍然係追求緊一啲即係高級一啲嘅餐廳。咁所以我着重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其實一個傳媒界嗰方面嚟講咧，一個出版呢其實好重要呢，就係、我哋有個文化主權，能夠有一個策略喺度，因為維持返我哋自己加拿大嘅文化呢，如果係呢方面喺個傳媒上面呢能夠有一個策略嘅話呢，我相信就可以做得好。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冇市場，係有，只不過呢就中間嗰啲呢，即係普普通通以前即係普通中間嗰啲咁嘅餐廳呢，就可能係會有部分呢被取替咗，一就去咗快餐嗰邊。就算另外咧，就去一啲，譬如话正所谓比较系有主权、有策略、有文化嗰方面嘅餐厅或者佢嘅出版啦。
1: 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沙斯 Trail， 即是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40，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44。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最近每小时8公里的东北风，预计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8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列比殊 Labbage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15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0度。即时拍 Jasper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9度。烈日的天气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8: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9: 当男人话冇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不是真的冇事，而是痛下痛下就惯了。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个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至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好啦，呢度星期四嘅早上，早晨早晨，9:35，7月16日星期四嘅早上。今日天气咧唔错吓，最高嘅气温有成28度噶吓，咁而晚间气温咧就系17度噶，30%机会会有少少雨啦。咁啊，听日落雨机会有高啲嘅，系到60%。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就有26度。咦，周末嚟紧嘅天气咧就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吓，哇，接近30度啊吓。听日星期六系星期六后日方面咧就系29度，而星期日方面23度嘅。在 Edmonton 方面呢，今日有30%机会会落下雨啦。天晴，最高29度。在红绿市方面27度， Lethbridge 30度， Banff 和 Jasper 呢都是有30度的温度的噃。这些即是报呢29度啊 ,30度啊，即是不多机会的在这个 Calgary， 所以啊都大家好好珍惜我们咁靓的阳光啊。早晨早晨，开始节目第一首歌。名叫做最凡尘啊，同我唱歌是叶振棠，再加埋张伟健。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5: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0，出边气温17度，今日最高去到28度，晚间气温1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阴晴不定，有60%机会听日会落雨噶，最高26度，最低18度。星期六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y.org。
6: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由荣基护理中心带俾你荣基村快讯。
5: 好，各位早晨，今朝早呢喺荣基村快讯里面呢请到荣基两位代表呢同我哋倾下偈㗎。非常之欢迎呢就係活动及基金发展统筹呢就係陈子乐 Luffy。早晨啊 Luffy。
8: 早晨啊 Terry。
5: 你好。咁另外一位呢就係、是、康健护理总监，就係、是、古静玲小姐㗎。古小姐你好啊。
8: 你好。

0: Hello， 你好，早晨。
1: 系好，可能顾小姐要大声少少，好嘛？OK， 好嗱，我知道咧就亦都非常之恭喜你哋啦，就系、是、第26届泳姬百万行嘅活动咧，喺6月20日咧就已经系圆满举行啦，同埋嗰日非常之好天啊！咁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而家目前嗰个嘅活动嘅成果系点样样咧？
2: 好啊，冇問題 ，Terry。咁嗰日咧，正如你所講，都非常之好天，我哋都托賴即係個天氣天公造美，咁我哋咧可以喺淋大雨之前咧就完成咗我哋成個百萬行嘅活動。咁當日咧，我哋亦都係召集咗超過1000名嘅參加者啦，咁當中包括700個嘅行嘅朋友仔啦，另外有300個咧，我哋義工啦、同事啦，同埋表演者嘅。咁亦都有17隊嘅隊伍咧，就即係去到現場啦，去支持我哋啦，去參與成個步行。咁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如果大家即係有聽開我哋泳姬百萬嘅一啲資訊嘅話，都知道今年咧係我哋疫情後咧，咁就首次推出一個即係2條路線啦。咁我哋終於即係因為上年其實已經推出咗，咁但係上年就因為落大雨，但係今年咧就非常之好天氣，咁我哋咧亦都成功地去進行咗一個2條路線嘅步行啦，咁亦都俾唔同嘅參加者根據佢哋狀態啦，或者佢哋嘅喜好啦，咁去行我哋嘅公河河畔啦，咁亦都好開心地，佢哋都好 enjoy 當日嘅活動，咁就翻嚟文化中心，咁然後繼續去享受我哋其他即係嘅表演啦，同埋我哋攤位嘅項目啊，譬如一啲影相啊，同埋一啲手工藝嘅工作坊咁樣嘅。咁我哋截至今日為止咧，我哋總共咧係籌得34萬嘅籌款啦。咁我哋嘅籌款嘅時間咧都仲未完嘅。咁我哋係去到今個月嘅7月31日，咁我哋先會截止嘅啫。咁所以咧，如果有任何嘅參加者啦，或者有任何善長人中啦，有興趣繼續去捐款去支持我哋維基百萬行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嚟到我哋 Winky Crescent Heights， 即係中央街1212嘅我哋所謂嘅舊泳姬嗰間嘅院舍嗰度去做一個捐款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現場即刻派發翻一個即係好精神綠色嘅 T-shirt 同埋個 tote bag 嘅。
1: 啊，真係好啦，咁亦都今年就圓滿結束啦，咁又期待明年嘞噃，又有另外一次嘅百萬行，係咪啊？
2: 第27届嘅百
1: 萬，系啦，今年就26届嘅吓。嗱，我知道泳姬百萬行咧一直系支持咧就系Winky Highland Park 嘅资本发展计划，系重要嘅筹款项目啦。或者同我哋介绍下泳姬Highland Park 嘅最新嘅进展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冇问题。其实依家Winky Highland Park 咧就已经外墙已经完成咗啦。咁其实依家就做紧一啲装修咧，亦都系去到尾声噶啦。咁我哋就开始添置家私啦。咁唔同嘅设施啊、嘅家私啊、装备啊，咁我哋都已经陆续去运送紧同埋添置紧。咁另外咧就我哋因为因应住亚省政府嘅一啲新嘅要求啦，咁我哋对于外墙同埋窗户咧都进行紧一啲调整嘅。咁所以大家会见到，唔係起好嘅咩？又會搭棚嘅咁，可能如果大家真係經過嘅話，咁我哋就做緊啲調整啦。咁係令到我哋嘅即係院友喺個空間上，我哋希望俾我哋嘅院友可以有一個更舒適嘅空間。咁亦都係因應住亞省嘅最新嘅要求啦。咁而我哋大約個時間表咧，我哋就預計咧係9月咧就可以完成所有裝修工程，咁亦都可以交付俾我哋泳姬。咁然後大概10月尾咧，咁其實我哋就會進行一個開幕儀式啦。咁另外我哋10月尾亦都會陸續分批咧去安排唔同嘅我哋嘅 client 嘅去入住Winky Highland Park 嘅。咁啱啱都提到啦，即係泳姬百萬行其實都已經第26年啦，即係今年係完成咗第26年。其實過去亦都係好有賴同埋好多謝咁多即係唔同嘅支持者啦、善長人翁啦。喺26年裏面咧，其實我哋泳姬咧係由即係第一屆百萬行開始啦，我哋都仲未有任何嘅院舍嘅。當其時我哋 Winky Crescent 都仲係一個爛地左右，咁但係即係經過26年啦，大家即係一直過去嘅支持啦，咁我哋由1間去到2間、3間，依家去到所謂嘅第4間院舍啦。咁亦都當中提供唔同嘅服務啦，亦都有長期護理啦，即係依個係舊名啦，咁依家有唔同嘅新名，但係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啲，即係嘅話就係長期護理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地下部分有譬如有 Montessori 嘅 daycare 啊，同埋我哋亦都有一個嘅領養嘅

0: 者善中啦，大家會比較熟悉嘅名字，善中嘅服務。咁所以即係過去26年就係、是、亦都好多謝，即係可能係亦都係聽眾嘅明基百萬行嘅支持者。咁你哋一直以嚟，無論係捐款也好，或者係身體力行出嚟支持百萬行，咁我哋都好感謝你哋嘅嘅付出同埋貢獻。咁所以即係嚟緊我哋有個開幕儀式啦，都會有唔同嘅活動啦。咁會邀請翻即係去感謝翻我哋成個社區一直以嚟第26年嘅貢獻嘅。咁我哋會例如有啲嘅開幕儀式啊，同埋有啲 open house 咧，我諗可能呢幾年比較少喺榮基裏面發生嘅。咁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 Winky Highland Park 咧嘅開張咧，我哋可以俾我哋嘅社區咧去多啲了解我哋榮基裏面其實實質，譬如啲房係點啊，我哋日常嘅運作啊，我哋嘅一啲服務會係提供一啲咩嘅譬如嘢食啊，大家可能好有興趣嘅。咁呢啲我哋都會喺10月份嘅開幕儀式嗰度咧，咁去遲啲亦都將多啲詳情去話俾大家知。咁另外咧就係、是除咗即係開幕儀式之外咧，我哋 Winky Highland Park 咧其實依家都仲未有中文名嘅。咁我哋榮基咧其實依家咧係想將呢、這個即係命名儀式啦，同成個社區參與。咁所以咧稍後咧，我哋都會去公布一啲詳情啦。就係、是、我哋希望成個社區一齊，我哋去諗啊 ，Winky Highland Park 嘅個中文名係點乜嘢咧？咁、我哋希望多啲嘅地區參與，
1: 係真係非常之好，大家好期待。不過如果有啲聽眾朋友咧，即係覺諗到啊，又可以提議俾你哋喎，係嘛？
0: 係啊，冇問題啊，多啲到時會將啲詳情，可能有啲比賽啊，或者一啲專門嘅一啲活動，咁啊，大家可以踴躍參與。
1: 嗯，好吓。嗱，咁我都留意到咧，即系荣基最近咧就系增设咗一个职位咧，叫做 Director of Residence Experience 吓。呢一个职位，或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新嘅职位嘅职责啊，同埋佢喺呢个机构之中重要嘅角色系做啲乜嘢嘅咧？
2: 你好啊，
1: 系。
2: 係啊，經過榮基護理層嘅決定啦，今年我哋係有兩位同事承任咗呢個新嘅職責嘅，Director of Resident Experience 啦，咁好榮幸啦，我係其中一個其中嘅一個啦。呢、這個新嘅職位咧，相對於以前嘅我哋叫做 Director of Care， 以我自己嘅認為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企喺一個更高嘅層面咧，嚟全方面嘅帶領護理部嘅同事嚟一齊嚟服務我哋嘅社群嘅。Resident of Resident Experience 咧，除咗係要保證喺榮基居住嘅老人家能夠安全健康地生活啦，更加其實係要促進我哋一直以嚟講嘅以人為本嘅宗旨啦，我哋叫做 Person Family Centered Care 啊，同埋貼合個人嘅文化背景啦，Culture Sensitive Care 嘅。從而咧去建立一個以信任為基礎嘅模式，以卓越嘅領導能力同埋感染力咧嚟帶領成個團隊嘅。
1: 是非常之好嚇。咁喺呢個階段咧就設立呢個新嘅職位，咁其實反映到喺機構喺長者護理同埋服務嘅策略上面，都係一個新嘅方向同埋一個好嘅方向啊！嗬。
2: 係啊。咁今年咧嚇 ，Luffy 啱先都講咗，我哋發生咗好多事情啦。今年亦都有期待住有好多嘢將會發生啦。係真係好特別嘅一年啦，可以話係榮基發展嘅一個里程碑啦。咁Luffy 啱先都講咗啦，我哋今年係從籌建以嚟係第26年，但係從第一個榮基開始收院友嘅時候嘅到而家咧已經係21年啦。咁今年年初咧，我哋改写咗我哋嘅新嘅使命啦，叫做 Live abundantly in God's grace， 即系话喺神嘅爱中活出丰盛。咁十月份啦，我哋会嘅新社会落成啦，同埋会接纳187位嘅新院友嘅。而更加喺年底咧就会开启领养护理啦。我哋叫做 hospice 嘅，呢个 hospice 咧系佢系会接纳社會各方面嘅人士嘅，係唔會分種族嘅成年人嘅，所以咧，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咧，都標誌住其實榮基咧係喺服務社群嘅呢條路上邊咧行得更加闊噶啦，所以為咗咧配合呢個新嘅使命啊，同埋我哋新嘅服務咧，所以我哋推出咗呢、這個叫做 Director of Resident Experience 嘅職位嘅。佢主要系要带领同事啦，唔单止简单地去照顾喺老人家嘅喺荣基嘅起居饮食啦，又或者系提供

0: 安宁病人的最后一程啦，而是更加希望呢是在他们的这个这个章节里面呢，为他们真正可以去为他们提供一个家，一个屋企的，等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啦，去选择，同埋有尊严地享受人生，活出丰盛的。
1: 是讲得很好。咁我知道呢有好多朋友呢都好有兴趣呢加入呢个荣基护理嘅团队㗎。咁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最重要嘅条件同埋或者一啲嘅素质系乜嘢呢，咁系会唔会有在职培训嘅机会㗎？
0: 是啊，系会有㗎。其实我自己认为啦，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呢，最重要嘅素质系要有爱心啦，同埋有服务社群嘅热诚嘅。其次呢，作為護理人員呢，在加拿大呢很重要的呢是需要有符合加拿大認可的資格的，譬如 HCA 啊、RN 啊、LPN 啊的資格證書。其實我都很想介紹一下，其實我們今年9月份呢和政府合作呢，就有一個 HCA 的在職培訓的項目來的。這個是一個免費的為期一年的一個課程來的。咁如果係有興趣嘅呢，又被錄取得到嘅呢，咁佢係可以一路讀書一路喺榮基帶薪工作嘅。一年之後，如果佢哋係 pass 咗嗰、那個通過咗個資格認證嘅考試呢，佢哋係可以攞到正式嘅 HCA 嘅資格證嘅。咁如果係有興趣嘅聽眾呢，佢哋可以去到榮基嘅網站上面諮詢啦，亦都可以打電話俾榮基嘅HR 嚟諮詢嘅。
1: 係非常之好。咁麻煩 Luffy 呢講一講個電話。
2: 係咁呢個我哋榮基個 web 先講咗個電嗰、那個網址先。咁我哋就係www.winky.org。咁呢個電話呢亦都大家可以透過呢，因為喺網上嘅，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分線啦，咁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呢，咁就去了解返即係每同唔同嘅部門都有唔同嘅電話，咁所以可以呢根據住我哋網站嗰個電話，咁然後接駁到我哋嘅 reception， 咁 reception 就會因應住大家嘅需求呢，咁就可以幫你接駁到唔同嘅團隊咁樣去應付大家。
1: OK， 好，咁啊，非常之方便啊！上到网站就www.winky.org.org， 咁就可以知道啦，嗬。OK，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两位，咁我哋下一个月嘅荣基快讯将更加多荣基嘅啲嘅最新嘅消息话到俾大家听，好冇？好，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3: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有啲56分，10点之后咧会有阿省新闻啦，同埋精装快报噶噃。以下呢首歌咧，歌名叫做《旅行》，一谂起旅行两个字就谂起，要打飞机啦，嗬。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2: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好》。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之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十六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暴雨之后 ，Yellowhead Trail 水浸，市政府声称低洼路段仍面对挑战。爱文顿星期三面对一场雷暴雨，北面多条嘅道路出现水浸，其中包括主要嘅交通干道 Yellowhead Trail。市政府一度关闭部分的通道和入口，改道分流车辆，让工作人员清理积水和恢复交通。根据爱文顿市政府和警方初步资料， Yellowhead Trail 由97街至184街一带多个地下通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政府其后表示， Yellowhead Trail 两边行车线在121街到156街之间亦受到局部水浸影响。爱文顿市政府就说，工作人员和消防、警方和 EPCO 能源公司合作，在多个地点处理积水，目标是安全重开道路。香港人永久居民途径申请的积压个案仍然继续要等待，可能要超越十年。由张秀娟报道。
2: Hong Kong Pathway 俗称港人救生艇的永久居民申请计划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仍然有数以万计的申请人等待，最终估计处理需要超过10年。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表示，至今已经接获超过46000宗的申请，仍然有超过33000宗积压。由于申请人已经纳入人道及同情及其他的类别，在2026年预计录得6900宗入境配额，需要与乌克兰及苏丹等承诺共享。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晶批评等待的时间不可以接受，指政府原本承诺加快审批，如今却拖延进度，并呼吁调整移民配额及增加人手。自由党国会议员威章建议向合资格的申请人发出原则批核，以提供确定性。倡议组织 Hong Kong Watch 的发言人 Lenson Chan 指，加拿大过去曾经以特别措施清理积压，认为港人的途径亦都应该参照这个做法。 Wei Chan 呼吁申请人不要放弃，关慧晶则承诺会继续向政府施压。 Hong Kong Pathway 将会在2026年的8月31日结束。
1: 卡加利学生会反对亚省学生援助新规定，继续由张秀娟报道。
2: 卡加利大学及皇家山大学学生会近日公开反对亚省政府修改对学生的援助计划。根据省政府的新规，学生可获援助的金额将会纳入父母及配额的预期供款，并按照家庭收入及家庭人数计算。皇家山大学学生会质疑以家庭收入作为援助的基准。皇家山大学学生会的发言人 Lowell Omita 表示，这个是假设学生能够获得父母资助教育，但学生仍然有可能面临财务障碍或者与父母关系等的问题。卡加利大学学生会亦都指出，新的模式将会令到很多学生跌入漏洞。学生会主席基布勒指出，部分学生没办法依靠家庭资助，例如富裕的父母拒绝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配偶虽然有高收入，但是背负巨额的债务。他强调新规例对于处于虐待关系的学生尤其有害，因为他们没办法依靠家人供款。高等教育厅长 Miles McDougall 表示，改革的重点是要确保援助可持续及针对最需要的人，并符合学生今日面对的现实。省政府同时会将学生最低供款由1500元加到提高至3000元加元，作为申请贷款的需求评估的一部分。两大学生会批评这个是另一个重担，迫使学生需要自己给更多的钱，及指学生可能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以填补资金的缺口，影响身心健康。目前学生最多可以在10个月之内

0: 借贷约25,000蚊加元，资金会由亚省学生援助及加拿大国家学生贷款服务提供。
1: 卡加利市政府表示，作为持续恢复和维护公园天然草原的一部分，最近再将600隻的山羊放入卡加利怒烧公园放牧。由张秀娟报道。
0: 卡加里市政府表示，作为持续恢复及维护公园天然草原的一部分，约有600隻山羊将会在7月14日至30日期间被带入怒烧公园的围封区域，以清除入侵性的杂草及茂密的植坯。市政府提醒访客可能会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牧羊犬以及部分步道会暂时封闭。市政府表示，山羊放牧有助无疑蜥蜴、野牛和麋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自然草原过程，为本地草种腾出空间，减少干燥的植皮，降低火灾的风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由于数十宗森林大火失控燃烧，安省正是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准备用飞机疏散北部各地的社区居民。安省应急厅长在致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的信中表示，北部15个社区已经开始疏散或者正是考虑疏散。他说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他表示很可能需要同时进行空中疏散，因为北部几个社区无法透过公路到达，而安省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这项需求。安省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省内需要援助的时候，能够在24小时或者更短时间内部署飞机和机组人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工作人员和机队正是全力扑灭安省北部180几处山火，该省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民众安全。环球邮报报道，在上星期的一个中午，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在素里市政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多名警员在场，台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更严格的保释条件，更严格的刑罚。部长两侧企了11名警员。素里市政厅的记者会标志着弗雷泽全国巡回演讲的结束。这一场演讲旨在宣传联邦政府在总理卡尼领导下采取严格打击犯罪的政策，由弗雷泽主导的三项法案已经在6月在国会获得通过。一些刑法的修改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对即犯保释的难度，加强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对仇恨犯罪进行整治。新的保释和量刑规则在7月15号即是昨日生效，刑法的其余大部分修订内容在7月18号正式生效。这个对于这位42岁的司法部长来讲，亦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复出。在19个月之前，随着辞任总理杜鲁多执政10年时期的结束，弗雷泽在渥太华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黯然落幕。2015年弗雷泽31岁生日刚刚过4个月，就凭着总理杜鲁多的政治浪潮当选为新斯高沙省中部的国会议员，进入渥太华。2021年大选之后，弗雷泽出任移民部长，自由党迅速接纳更多新移民，但移民潮亦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虽然弗雷泽并非唯一责任人，但渥太华方面主导了整个政策的崩溃，各种失误动摇了政府的根基。拍文租金飙升，加拿大长期以来对移民的支持率亦都大幅下降。2023年

0: 但是法案又得到来自各省的稳固政治支持。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之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17，出面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咁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8度，最低17度。咁听个星期五方面咧，系60%机会落雨噶，阴天，最高26度，最低18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

0: 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嘉宴茶室。各位早晨，时间嚟到10:19，今日喺嘉宴茶室里面呢，我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我要模拟呢度系一个驾驶舱。有位空少喺我旁边。早晨啊 ,Ben。
2: 早晨嘉宴。
1: 咁我好开心透过呢个节目呢，我能够访问到呢唔同行业嘅精英啦。咁你系一位空中服务员。
2: 冇错。
1: Flight attendants。
2: 咁
1: 其实呢对好多人嚟讲呢，就可能我哋即系女仔嗰阵，哎呀，如果我哋大家做空中小姐就好啦，咁又可以四围飞咁样。咁你系空中少爷。咁你入咗行几耐呢？
2: 入咗行10多年啦。
1: 哇，10多年啦。
2: 是。
1: 点解当初会揀呢个职业㗎呢？
2: 如果讲返转头，好多人都会话我个梦想就係想做空中小姐或者空少啦。但係调返转呢，我记得我细个都有个梦想。
1: 真㗎？
2: 係，但係就唔系做空少㗎喎。
1: 系。
2: 就系我第一次跟爹哋妈咪即系参加旅行团，就去记得嗰时候去日本，好细个啦，中一。
1: 系。
2: 系啦，咁去到日本反而坐飛機嗰時呢，即係雖然都係第一次真係坐飛機啦，咁呢就發覺即係冇話好對呢一個空姐，因為當時係大部分空姐就冇乜太大嘅印象，反而呢就對參加旅行團嘅時候呢嗰、那個導遊哥哥呢、
1: 哦、
2: 就好有深刻印象喎。
1: 點
2: 解呢？嗱，又高大又靚仔，咁又識多國語言，係咪？咁去到啲景點呢，佢嘅介紹係好詳盡，咁我當時心諗，哇，點解呢個哥哥咁叻，乜都識嘅，咁同埋即係資料好豐富，又灰鞋又搞笑，
1: 又識唱歌，
2: 係啦，乜嘢都真係哇，萬能啊，萬能俠咁啊，咁所以咧，咁我就當其時其實真係有個兒時夢想咧，就係、是、做導遊嘅，係啦，咁所以後屘若干年後咧，機緣巧合，我係真係做過導遊喎。
1: 哦Okay.
2: 咁 part time 嚟嘅、
1: okay.
2: 即係嗰时就係逢星期五六日就因为除咗 full time 之外呢，就有个 part time 可以俾到机会我去带队。
1: 係
2: 啦。咁所以后期呢，到我转咗去做即係申请呢份工嘅时候呢，嗰、那个儿时梦想已经呢係即係做到啦。
1: 係喔、哦、哇，係我觉得 Ben 呢一定係好适合㗎。因为呢，首先做导游一把要口好好口才你已经係非常之好口才。
2: 多
1: 之余呢，你仲要唱歌好好听啊！嗱，如果大家记得咧，阿 Ben 亦都系咧，即系被我哋加拿大中文大学邀请我哋靓声王其中一个评判嚟嘅，我非常之多谢你，
2: 系吓。
1: 咁嗱，而家咧，你即系主要系做 part time， 系做即系空中服务员咁样 ，flight attendant 系嘛？
2: 嗱 ，flight attendant 咧，或者我哋自己行内叫自己做 FA 啦。
1: 哦 ，FA
2: 系啦 ，FA 啦。咁其实呢份工咧喺我哋个行业嚟讲咧，系冇分。part time 即係兼職或者全職嘅，
1: 哦冇嘅，
2: 係咁、
1: 哦、
2: 我哋工作嘅時間咧，通常係一個月咁去計啦為單位，咁、我哋大約係要做到80至100个小时。
1: 哦、
2: 最准㗎啦。
1: 係。
2: 係啦。咁你諗返，咦，平时我哋正式做一份文职工作啊，咁通常就係话，哦，一个礼拜40个小时。咁、一个月咪大約160小时囉。咁、如果你话80至100咪差唔多即係、就是一半时间㗎喎。咁点解民航处有呢个要求呢？咁、就係因为佢唔要我哋咁辛苦、
1: 哦、
2: 太辛苦嘅时候呢，变咗你嘅休息时间唔够呢，係会直接影响到你喺工作时候嗰个应变能力啊，嗰、那个点样去处理一啲突发事件嘅能力。咁、所以无论我哋 FA、或者係机师都好呢，其实我哋呢做到100个钟头一个月呢，已经系呢一个呢极限嚟㗎啦。公司系唔会俾你再做多啲嘅。
1: 哦，咁样。
2: 系基于一个主要就系安全理由。
1: 啱啱啱系吓。即系每一次呢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呢，我哋都怀住好兴奋嘅心情。
2: 当然。
1: 但系你哋就好辛劳嘅工作时间开始啦。系嘛？
2: 都唔系嘅，我哋都觉得兴奋嘅。
1: 吓，系嘛？
2: 系啊。
1: 但你哋责任好大㗎喎、哦。即系嗱，因为呢做FA 咁样啦，唔系净系派餐或者系即系安排大家啲乘客咁。其实有咩突发嘅时候，你哋嗰个处应变嘅能力要好高先得啦。
2: 或者可以
1: 讲下啦，
2: 系啊，或者可以。

0: 哋因为当我哋申请份工到佢请我哋开始呢，咁公司就会 offer 你呢个工作呢，佢就会话喺嚟緊嗰大约两个月八个星期呢，你需要去到其中一个训练中心呢就去上堂嘅，係 full time，
1: 即係 full time 上
0: 朝九晚五咁上嘅。
1: 係
0: 啦，咁上足即係两个月喎。咁呢两个月入面呢，即係八个星期入面呢，其实可以俾一个好简单嘅概念你。就係喺八个星期入面呢，其实占咗七个半星期呢，你学嘅所有嘢要考嘅所有嘢呢全部都係同安全有关嘅。例如咩安全啊，譬如有人喺飞机上面搞事啦，甚至乎更加严重嘅就係劫机。
1: 哦，劫机。
0: 係啦嗰啲。
1: 病。
0: 係啦，另外就係、是、我哋叫 medical 啦，即係如果你有医疗事故啦，有人晕咗、啊、有人中风诸如此类，咁嗰啲即係主要都系去做呢啲嘢嘅。咁、
1: 嗯
0: 啊、你话如果服务咗，头先你讲大家都会觉得哦，咁只不过系好似喺餐馆返工啊，派下餐啊，收下碟啊，咁嗰度其实如果我冇记错话呢，当年只系做咗两三日。
1: 嗯嗯，
0: 即系你只系用咗两三日同你讲，哦，咁要点样做啊？点样处理啊？咁反而好多都系开始咗之后啦，你慢慢跟你啲师兄啊、师姐咧去学习。喂，其实原来咁样可以做好啲，咁样可以做快啲，同埋咁样，譬如你点样可以有啲shortcut 啊，可以即系做得好啲嘅咁咯。
1: 嗯嗯，冇错，即系所以有好多人咧，或者透过今日嘅访问里边咧，佢。如果本身又想入呢个行业，听下你嘅经验都好吓，系啊，呢、這个好重要啊！头先你讲过咧，即系你好多嘅训练嘅时间系面对有咩突发事件，
0: 冇错。
1: 咁嗱，我想咁样嘅，我想轻松一下，我想问，你中意边首歌啊？我哋听一首歌先，呢首歌咧对你哋嘅即系行业嚟讲好有意思，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呢首歌系陈奕迅嘅《岁月如歌》，点解你咁中意呢首歌？能够天理不似预期
0: 系
1: 嘛？
0: 系啊，因为首先咧呢一首歌咧系嚟自《冲上云霄》呢一套电视剧啦。咁当年呢一套电视剧基本上可以话得系香港啦，即系而家大家香港嚟都有睇，一定有睇啦。
1: 一定
0: 系啦。咁呢套其实当其时我哋喺香港嚟讲咧，就是、第一套电视剧咧系讲呢个行业嘅。虽然佢主要系讲pilot。
1: 是
0: 啊，即系机师嘅，但系当然佢都涉猎咗一啲空姐啊、空少嘅生涯啊嘅训练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就好似一套完全讲紧我哋呢一个行业嘅片集，
1: 冇错，同埋啲歌词都好可，即系
0: 好入心啊，
1: 好好入心，同埋即系空，即系天气不似，
0: 亦
1: 都好似我哋人生一样，
0: 啊、
1: 即系有时你啲嘢真系估唔到，
0: 冇错、
1: 啊，所以我哋都要去接受。嗱、啊，我听你首歌之后，因为阵间翻嚟咧，我想阿 Ben 咧同我分享一下，你工作咁多年咧做 FA 啦，喺空中咧遇到啲咩特别嘅嘢，好唔好
0: 啊？可以，好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急促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喝杯茶，家宴茶室。好，各位早晨，早上时间来到10点31分，如果大家呢有打开我们的 Facebook 呢，就会看到下我给一个名字叫男儿当空飞越云端的故事。这个名字好得意，是吗？
4: 好好啊，真的很有意思。
3: 你就做FA 啦， Flight Attendants 啦。
4: 没错。
3: 那很多朋友可能都这个行业好吸引，可以四围去旅行。
4: 是一定的。
3: 可以，是这个一定的。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想请教一下 Ben， 入职那个要求或者语言方面帮不帮到，或者这个譬如男同女会不会去多数揀女，比较少揀男这样。
4: 或者可以做多少少一些背景的资料啦。当初最早期开始会有空姐、空中服务员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请回来的人呢，都是一些有医疗背景的，即是例如很简单护士啦。即是如果你是做过护士的话呢，通常都会请你的啦。
3: 这
4: 个最早期的。
3: 哦，最早期的。
4: 因为很简单，就是说万一在飞机上面有什么医疗事故，刚才讲过啦。咁变成因为你有护士嘛，起码你懂点样帮人哋急救啊、把脉啊，或者吓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做一啲急救嘅事情嘅吓，咁所以点解开头咁多都系女性咧？咁同埋女性始终咧个人系比较细心啲啦，吓比较即系即系细心啲啊，同埋可以对于客户即系好似温柔啲啦，咁所以点解会当初系女性嘅？但系随住呢个时代唔同咗啦，吓咁加上因为而家喺飞机上嗰个暴力事件咧。增加，咁如果一般嘅女性呢，如果再去处理呢个事情呢，反而可能有少少吃力。我好记得呢样嘢要讲嗰个趣事嚟嘅。咁当我哋接受緊训练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要学下一啲自卫术嘅。
3: 哦，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打得下。
4: 佢又唔会话教你打交，因为成件事你唔可以打。
3: 即自卫。
4: 就算嗰个客人饮完酒喺上面发癫，你只系。

0: 点样去制服佢？你唔可以打佢。
1: 冇错冇错，
0: 系咪吓？因为咁样系两件系制服佢嘅。咁当其时咁有角色扮演嘅。咁阿 Sir 咧，阿 Sir 咧就话：，我而家就即系喺个模拟机舱度，咁啊饮完酒啊癫咗喺度嗌啊，讲晒粗口啊，咁啊发癫走嚟走去。咁而家我哋好似当其时，因为我哋一个 group 四个人嘅，吓四个人，咁我哋就要尝试去制服佢。咁啊当其时我系唯一一个男仔，咁另外三个女仔。咁如果我哋搞咗成两三分钟咧，吓咁。因为女仔嘛，咁加上呢件事系假噶嘛，吓咁佢哋又唔好意思摸摸，即系掂都唔掂佢。咁我咁样搞法，我心谂而家我哋系考核紧噶嘛，吓、我哋唔系喺度搞笑紧啊嘛。咁我谂点算咧？咁于是乎突然间我鼓起我最大勇气咧，一夜喺后边就夹住。那個阿 Sir 啊，跟住咁，因為我下面有啲軟墊嘅，即係佢唔想你真係撞落地下暈咗咁，咁啊一用我全身咧百幾磅嘅身軀咧，一嘢咁壓咗落去，
1: 咁跟住
0: 制服咗佢啦，咁跟住三個人咧就係目我其他嗰三位組員係目定口呆嘅，咁跟住話你仲唔綁住佢，咁跟住佢哋先識得，哦係喎係要綁住佢喎咁樣咯，係咁所以就好明顯地。你会睇到就係女性喺处理呢一啲机上面嘅一啲咁嘅吓人嚟搞事嘅事故呢係比较冇男仔咁好嘅。咁同埋仲有另一样嘢就係嗰个男女平等啊。
1: 系
0: 男女平等就係因为你知啦好多时候呢即係如果你出个广告证係我请女仔嘅。咁、尤其是欧美国家呢
1: 一定唔得系。
0: 一定唔得嘅。咁所以变咗佢冇话一定要女仔啊。咁所以开始逐渐多咗男仔去加入呢个行业。
1: OK,OK、
0: 哦。Okay, okay,
1: 咦，咁佢有冇话即係譬如航空公司话一班机里面一定要有一位男士嘅
0: 冇
1: 冇嘅
0: 冇嘅
1: 即係如果啱啱批到你就係批编到你就係你
0: 但根据我经验呢、我通常可以话喺飞机上呢好多机会好多时候呢我都係唯一一个男仔、唯一一个男仔咁、你顶多嘅时係两至三个係啦咁因为嗱呢、這个就欧美同埋中东嘅航空公司呢通常而家嗰个男女比例呢差唔多已经系去到四分一㗎啦。係、啦即係大约系 25-30%。咁反而一啲亚洲航空公司呢佢哋都系比较大约都系去到 10%。係、啦即系。
1: 即系比较少啲嘅而家。係啦
0: 下会比较少啲嘅。
1: 即系咁样。系 very interesting 吓，呢个其实真系好重要。不而家我发觉我哋喺北美搭飞机咧，我都觉得多咗男士做 FA 喎。
0: 系多咗，系
1: 多咗好多咁。系
0: 咁啊，讲翻头先，你有啲具备啲乜嘢嘅条件啦吓？
1: 系啦。
0: 咁我知道坊间咧有好多呢啲课程啊。或者网上课程啦，咁就係话你点样可以都係读完啦，咁就希望你可以入行嘅。
1: 增值自己先。
0: 係啦增值自己。咁我自己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上过呢啲课程。咁你话系咪冇用呢都有啲用嘅起码你对呢个行业呢即係已经有一个呢概念喺度。咁、但系因为每一个航空公司佢个训练都不一样。咁所以就算呢啲咁即係我哋叫做好 general 啦好普遍嘅资料呢对于你嚟讲未必有用嘅。而每一个航空公司头先我讲咗啦嘛咁佢哋都会有一个七至八个星期嘅训练俾你嘅。
1: 即係在职培训。
0: 在职培训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同啲想入行嘅人讲呢啲课程反而嘅作用其实真係唔係好大。如果你肯花时间真係有心入行花钱嘅话呢你不如去学多一个语言。
1: 哦咁样。啱啱啱。哦哇、即係原来多一个语言系有着数嘅。
0: 係啦。咁、始终嗱讲返喺加拿大如果你入行嘅咁英文当然系个最基本啦。同埋呢一个一个世界性语言。即係话就算你乜嘢国家喺世界度你个英文都系你哋最基本最主要嘅沟通语言。所以英文一定要得。係啦。咁跟住落嚟你如果多一个第二语言。譬如喺加拿大草就有法文啦，系啦，咁或者好似我哋华人嚟讲，咁我哋会识国语啊、广东话啊，甚至乎我哋好多人都学过日文啊，或者韩文啊，呢啲通通都系有帮助嘅。
1: OK，
0: 系啦，系
1: 啦，
0: 咁所以语言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肯花钱花时间，你值得去增值嘅地方。
1: 冇错，
0: 系啦。咁另外你话如果我做过好多间餐厅咯，或者喺啲酒店嘅，
1: 或者送餐啊，
0: 诸如此类，咁有冇？帮助呢其实我諗个帮助唔系真系好大。反而喺你过往嘅工作度呢你应该諗下有啲乜嘢工作系同安全比较跨勾嘅。咁因为点解呢我当初去

0: 面试嘅时候，我都问翻个考官，我其实即系点解？如果根据我嚟讲，佢点解你会去聘请我咧？佢话嗱，首先你做过头先我讲咗，我儿时梦想系导游啊嘛，
1: 系你做
0: 过导游，
1: 系
0: 咁导游亦都系当然啦。譬如一团人四十几人吓，咁我带住嘅时候，其实佢哋嘅安全亦都系我重中之重嚟噶嘛。咁所以变咗佢哋即係有啲咩事情啊，有啲咩医疗事故啊，我都要去处理。咁反而我喺呢个情况下，我已经有一丁点嘅安全啊。
1: 同埋你嗰个应变能力系高咗好多啦。
0: 係啦，就唔喺餐厅做过几五星级酒店，系真系帮助大嘅。
1: Okay。
0: 反而呢一方面咁啦，係喎，如果即係大家都有呢种咁嘅经验，或者如果你系一个公共交通嘅司机，又系好啦。譬如你揸个巴士嘅，一样啦。喂，揸巴士都系安全，所有呢啲嘢都系安全啊嘛，系啊。咁佢又会觉得，佢对于你嗰个安全意识咧，系有一个认可嘅。
1: 呢、這个都好好重要嗬。
0: 系啊，
1: 吓、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咧，就嗱，好多职业咧都需要你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又要再 renew 你嘅 knowledge
0: 增值
1: 吓、啊。你使唔使要再考过一个试嚟到先继续俾你做 FA 咁？
0: 嗱，刚才讲过啦，咁一开始就有八个星期，咁八个星期入边咧，除咗系 full time 咁样上堂之外咧，咁我哋差唔多经过五六十个唔同嘅考试嘅。吓、呢个考试可以系笔试啦，亦都有啲模拟嘅考试嚟嘅。咁真系你仲有最紧要就系呢、这个。嗰、那个咩叫合格呢？好记得第一日上堂、第一日即係见面嘅时候，咁佢哋有个人就同大家讲啊，你哋呢啲呢要合格嘅，你只可以有两次唔合格嘅机会。
1: 哦，
0: 即係咁我 ok， 咁合格好简单啦、有几难。原来个 90% 呢
1: 係
0: 个 passing grade。
1: 哦，哇，即係咁你可以话啊六啊分合格。
0: 係啦，
1: 得嘅。
0: 咁我读书嘅时候我都未试过全部要90分喎、
1: 啊。90分先要
0: 叫合格。叫合格喎、啊。係、
1: okay，
0: 啦。
1: 好严谨㗎真
0: 係。係啊，咁所以变咗吓，咁嗰时个压力就开始嚟啦。
1: 係。
0: 哇，咁点知我仲要呢，即係唔紧要 share 少少啫。我第一个考试、我就85分。
1: 哦，哎呀，真
0: 咁我考85分
1: 都唔合格。
0: 咁唔合格点办呢？觉得你听日一早返嚟。
1: 係、
0: 啊。你再重考。如果你考返有90分呢，你就留低，因为你仲有个机会嘛，好似人哋打机咁有两个机会。咁跟住咁，但如果哇，咁如果我听日考返都係85分或者以下呢，咁就你就执包袱走人。
1: 哎呀，
0: 哇，咁嗰个压力开始由嗰刻。
1: 我听见都好惊，我好似未试过90分先合格呢一
0: 样
1: 嘢。
0: 系啦，咁所以哇，嗰时之后成个态度即係由开始好轻松嘅。諗住哎好啦，即係两个礼拜可以。因为当其时我受训喺 Montreal。
1: 系。
0: 咁去正啦，可以去咗玩下认识下个城市。点知原来完全系唔系嗰回事嘅。
1: 啊，呢个好好嘅 tips， 即系而家都系90分。
0: 全部都系嘅。
1: 全部都系90分。
0: 好啦。咁好啦，到我毕业之后，咁终于入行啦，开始飞啦，咁开始原来跟住呢系每年一度，譬如我每年系七月嘅，其实我啱啱呢系特登飞返嚟 Calgary 呢，就因为我啱啱考完试啦。咁、譬如我七月嗰时开始嘅，咁每一年嘅七月呢就系、所谓我哋你嘅 deadline 啦。即系话每年嘅七月你都要再重新进行一个两天全日嘅考核。日亦直成就係一个浓缩版，就将、是、你嗰八个星期
1: 學。multiple choice 定係点样
0: 嘅？有 multiple choice， 亦都有呢、這、一个模拟演习嘅。
1: 哦。
0: 係啦。咁亦都系一样啦 ,90 分同埋急救都系。咁你要考全部嗰90分。咁你就所谓好似我哋讲嘅续牌。
1: 系、
0: 就俾你再续一年，
1: 系我续一年，
0: 续一年嘅啫，
1: 又嚟过啦。
0: 咁所以好似我嚟讲咧，我每年七月咧，我就你你问我身边啲屋企人咧，你就知噶啦。哇，我好紧张，系啊。咁我成日都个样咧，好似闷闷不乐咁。咁你话诶，咁、新人就系啫，你有啲人做咗几十年，
1: 都唔系、啊，
0: 都一样，
1: 都一样。
0: 因为呢种就系压力，
1: 系啊系。
0: 咁、所以其实公司原来做呢个行业就系话要你可以喺压力上边点样去应对，同埋可以。即系生存到呢、个就系佢哋其实点解要有一个咁好似90分先 pass 嘅情况就系、咁样，其实佢哋要训练。
1: 冇得苦碌嘅真系。
0: 冇噶，你错咗就错咗。
1: 成机嘅人就系喺你哋嘅手上嘛。
0: 系啊。
1: 好重要啊呢、這个。
0: 系啊。咁所以，
1: 即系你唔讲，你唔讲真系唔知道
0: 啊。系啊。
1: 啊，即系我谂我哋下次有啲朋友再去搭飞机嗰时候，见到你哋即系做 FA flight attendant 嗰时候，即系有另外一个角度吓，唔系净系俾个餐俾你咁。

0: 似乎佢哋研究过，佢哋喺八个星期要考咁多试，同埋学嗰本，你知唔知我哋有本手册噶？
1: 系，
0: 即系叫 FA Flight Attendant 嘅手册，本手册系咁厚噶。
1: 哇！
0: 咁入边就系你要熟悉晒所有
1: 一二三五寸，
0: 系啦。
1: 哇！
0: 同埋咧，我哋亦都要知道每一个机型。每一个机型嗰个所有嘅逃生口啊，所有用嘅嗰啲紧急用嘅仪器啊、工具啊，都要知道晒摆晒喺边度，点样用，乜嘢系合乎规格嘅。
1: 冇错。
0: 咁我公司咧就比较惨啲，因为我哋公司差唔多有十个机型。
1: 哦。Okay、
0: 有啲航空公司佢只系得两个机型嘅啫嘛。咁你读晒都系两架机啫嘛。
1: 系。
0: 譬如佢777、787就咁多啦。但我哋唔系嘅，我哋好多机型嘅。咁所以变咗人哋读两架，你读十架嘅时候呢，最惨就係呢，好得意喎，佢每一架飞机就算同厂出品，但係佢摆个粒掣呢，有啲係摆机头，有啲摆机尾，有啲係摆喺机中间、
1: 哦、
0: 即係佢全部唔一样㗎。
1: 咁、
0: 哦、你会好容易点呀，混淆囉。
1: 係呀，冇
0: 错。咁当然你一紧张嘅时候，你考试，哎呀大件事，呢粒掣喺边度咁先啱呢，嗰样嘢摆咗嗰个逃生嗰条绳摆咗喺边度先啱呢，咁你係好容易会混淆嘅。
1: 冇错冇错。
0: 所以呢个系一啲点样去训练我哋压力嘅嘅考核力。
1: 系吓。嗱，我哋讲啲咁紧张嘢啦，我好想知道一样嘢即系做你哋呢个行业，即系 flight attendant。你哋嗰啲时差点样呢？喂大佬，我去旅行嗰啲时差有时都即系要 wing 几日先至搞得掂。咁你哋有冇啲特别嘅训练，或者你哋有啲咩药啊食咗之后即刻可以瞓觉嘅呢？
0: 其实嗱，我个人就会觉得尽量唔好用任何嘅药，
1: 嗯
0: 啊，例如譬如安眠药啦，有啲人吓要医生处方安眠药。
1: 但嗰啲 melatonin 嗰啲得唔得噶啦？即系
0: 嗰啲有啲有啲同事用咗啊，觉得可以嘅，有啲同事用咗话一啲用都冇。
1: 嗯，其实真系好个人，
0: 好个人嘅，好个人嘅吓，即系睇你有冇错啦，正所谓。咁我自己嘅少少心得咧，就系尽量。其实你要知道，譬如我哋飞一个国际航班咧，即系譬如啊，我同阿比听，听日啊，我听日飞香港嘅，咁我飞香港其实好短嘅啫嘛，我哋系得24小时个 layover， 即系话我哋飞翻去系十几个钟，留喺香港系24小时，跟住又飞翻十几个钟翻，
1: 即系你系同一机又要翻翻嚟
0: 嘅，系啊，唔系下一个机，
1: 下一个机，
0: 我今日落机我24小时啊嘛，咁啊到听日嚟到嗰班机你就跟翻去走啦，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就系大约有50个钟头，即系你离开咗，譬如我喺温哥华出发，我系离开咗温哥华50个钟头。
1: 系
0: 呢50个钟头入边咧，其实每飞一次呢啲国际航班咧，你系损失咗两晚嘅睡眠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话你通顶两晚，
1: 通咗顶两晚。
0: 唔好讲你要喺飞机度通顶，我就系叫李嘉欣，你又今晚唔准瞓。你可以朝头早瞓翻。
1: 系
0: 听晚又唔准你瞓，你又喺个朝头早瞓翻。
1: 我实讲错嘢。
0: 你已经乱，你已经成个人乱晒啦。咁所以我哋。通常，所以点解呢，我一有机会返返嚟加拿大之后呢，咁我尽量就跟返加拿大嗰个生活节奏去做嘅。
1: 下
0: 次咁啱我嗰朝系返到嚟朝头早嘅话，咁我返到嚟已经系六七点啦嘛。咁我咪照煮早餐，照去做譬如我出去做 gym 啦，跑步啊。
1: 到夜晚先去。
0: 买餸啦，夜晚先去瞓，去跟返佢。如果你有啲人就唔系一返嚟就瞓，由头就瞓到下昼两三四点先起身。咁变咗你就开始搞乱咗你原本嗰个生活。
1: 即系要跟当地嘅时间，你都
0: 可以咁
1: 讲，
0: 唔系去到譬如你翻到香港，你就尽量
1: 跟香港
0: 系啦。譬如好似飞日本咁，咪比较好嘅，因为日本系我哋叫 daytime departure， 即系朝头早起飞啊，大约noon time中午时候。咁去到当地嘅时候咧，就系4-5点，咁但系其实已经系我哋温哥华嘅时间系半夜噶啦，咁所以好多。最早期嗰一两年呢，我哋就哇去到日本喎、
1: 啊。
0: 梗係周围食 sushi, 食烤肉咁啦、去玩啦买嘢啦。咁后咪开始学精咗啦。因为咁样真係对身体好唔好。咁去到就尽量食少少嘢。或者甚至乎唔食嘢。因为其实嗰时你嘅身体已经系半夜时间嚟㗎嘛。你唔应该再食宵夜㗎嘛。直情就瞓觉。瞓觉。咁通常你一瞓呢就瞓到第二日两三点起身。咁就做 gym。咁你做 gym， 咁咪变咗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呢就先出去食嘢啦。
1: 係。
0: 咁跟住臨起机之前呢又返去酒店呢又做一个 nap 啦，我哋叫做即係小睡一两个钟头，咁就去开工。
1: 哦，係呀。係呀。哇，即係其实每一个行业呢都对某啲人嚟讲呢即係好难适应。不过你即係做咗十几年已经习惯咗。
0: 其实都要有少少 技巧去做呢件事啊，系啊，系啊。
1: 但我想问下你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就做同一

0: 类型嘅工作，做一轮之后就会开始有啲厌啊咁。咁我想问阿 Ben， 你未厌系嘛？仲系好 enjoy， 点解咧？
1: 嗱，我同你讲啊，我自己都涉猎过好多唔同嘅行业。我你话斋个 turnover 吓，即系做咗几年啊，若干年啊，咁你就会想离开呢个工作，或者想转工。咁当其时咧，就呢个可以用少少事实反映俾你听。记唔记得我哋早几年咪有 covid 啦？
0: 系
1: 咁 covid 嘅时候咧，咁因为开唔到工啦嘛，咁所以公司咧系预计咗咧有好多人咧佢离即系停咗工啦，咁佢同埋都要继续搵食噶嘛。咁佢哋会开始做其他行业，咁公司当其时系咁样去谂嘅，
0: 系
1: 呢班人到时都做咗其他份工啦，又唔知做多，即系做咗几年之后，可能佢未必会翻嚟。但我要话俾你听，喺当其时，我哋再翻嚟嘅员工咧，
0: 过
1: 即系可能佢真系开始咗另一个行业，可能入咗地产，可能入咗金融，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但系咧喺我即系知道嘅吓，只系有一个人冇翻到嚟啫。
0: 哦，即全部都 return
1: 翻，都全部翻晒嚟。
0: 即系佢哋好中意呢份工啦。
1: 我谂好几样嘢啦，因为你需知道，譬如我通常一个月咧，如果好似而家我呢个年资咧，我哋通常系飞三至四个国际航班就做完嗰个月噶啦。
0: OK，
1: 咁头先咪讲咗咧，差唔多系80至100个钟头啊嘛。咁你谂下，其实如果一个航班系三四天，咁如果你话三个航班可能系十天、十零天，即系话你每个月都有半个月咧系 long weekend。你又咁样去谂，
0: 跟住咧，你就同你另外一半就可以去旅行啦。
1: 系啊，系啊，或者你可以去旅行又得，或者你喺屋企做翻你自己做嘅嘢又得。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变咗好多时间
0: 啊，好多
1: 好 flexible， 甚至乎我知道啲员工咧，即系啲同事咧，佢哋屋企开餐厅嘅，
0: 系
1: 咁佢净系咧每个礼拜就飞一二三四。
0: 嗯，
1: 一五六日就系餐厅比较忙嘅时候嘛，咁佢咪翻屋企帮屋企人手咯。
0: 哦，
1: 咁啊嗱，譬如一至四，第一个礼拜二，第二个礼拜一至四，咁样如此，咁佢咪啱四个礼拜翻四班机咯。
0: 嗯，
1: 咁又可以帮到屋企，又可以赚到多啲钱。
0: O K，
1: 咁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做法嚟嘅。
0: 咁但系我想知道咧，你嗰个 roster， 即系你嗰个去偏间系你可以 request 定系佢 fix 咗你，你一定系要翻呢几间。
1: 嗱，呢个问题好好。另外一个点解你好似头先话俾你听，点解咁多人都唔舍得离开呢份工咧？除咗你好多假期，人工亦都真系好好，好好，我直情可以话俾你听，好好。入职咧系差唔多20-30蚊一个钟头嘅工资，呢个公开噶啦，都冇乜特别嘅。咁但系随住你年资增长咧，可以去到60-70蚊一个小时，系啦，咁所以就系非常之好嘅。
0: 嗯，最紧要又多咗啲时间，你可以即系做自己嘢，同埋可以去旅行。
1: 系
0: 一讲到旅行咧，大家谂，梗系啦，佢有即系搭飞机唔使钱，咪一系用有一个好好嘅 discount， 系咪真噶啦？
1: 真嘅，真嘅，呢个都唔亦都唔系一个秘密啦，即系所有航空公司都系咁，即系佢主要公司嗰个概念就系话，与其我呢班机可能有10个空位，即系卖唔晒嘛，咁我哋唔好嘥咗佢啦，不如就俾我哋班同事啊，等佢自己可以喺唔使俾任何飞机票嘅情况下，咁当然我哋要俾税噶，因为税唔系公司收噶嘛，即系你都仲要俾个税嘅，咁就等佢可以去旅行啊，或者做一啲佢想做嘅事咯，就系咁嘅，
0: 同埋家属都系有一个福利嘅，系嘛？
1: 屋企人咯，譬如我爸爸妈妈，我个另一半，同埋我啲仔仔女女咧，咁佢哋都可以系用呢一个福利嘅。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自己系好似家燕咁，我都知你应该好想去试下做呢一行。
0: 哇，我唔想。
1: 但如果唔系唔得嘅话，你就叫屋企人做，
0: 系嘛？
1: 咁一样有呢一个优惠啊嘛。系啊，
0: 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就系因为我真系要采访到。你做呢一行先知道咁多细节，即系头先你就系讲你个考试嗰本书嗰阵，哇，其实嗰个压力都真系好大，每年都要做。
1: 佢哋人讲过，你差唔多如果用咁短时间咧去读到呢本书，其实差唔多等于你读咗多一个 degree 噶啦。
0: 嗯，
1: 系啊，因为嗰种压力啊，
0: 系
1: 你要不停咁记将所有嘢，系啊，咁其实系难嘅，真系难，
0: 系真系好。其实你有冇遇过啲真系好 new long 嘅一啲 case 咧？即系令你呢个行业真系好难忘啦。
1: 喺飞机上面，喺飞机上面，其实一般喺我哋嚟讲嘅最大嗰个挑战咧，都系医疗事故啦。
0: 系
1: 咁，当然好多时，譬如架飞机会延迟啦、唔班啦，咁啲客人一定系鼓噪嘅。
0: 系
1: 咁，但系好好彩，好好彩。其实我哋加拿大嘅乘客咧。

0: 嗰个质素好高，好、
1: 嗯、
0: 高，即系佢哋通常都会唔会话好似某一啲其他国家咁咧、
1: 嗯？
0: 啊，佢哋好暴躁啊，发晒神经啊，起身闹人啊，打人，佢哋唔会嘅，即系佢哋都好听话嘅，吓、
1: 嗯、
0: 咁、啊、所以我好有幸自己入呢个行咧喺加拿大嘅，吓、啊、如果同样地，可能如果你翻咗亚洲咧，我谂成个情况咧。就冇咁顺利啦。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医疗事故就係我哋当然啦，我哋要尽快去辨别到呢一个客人嗰、那个即係当其时嗰个状况啦。咁、
1: 嗯、
0: 一方面我哋立即要即係如果佢係晕咗嘅话啦、
1: 嗯
0: 啊、或者佢哋呼吸系有问题嘅话，我哋要立即同佢施以急救啦。咁所以急救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呢每年都要考核嘅嘢。一分钟可能你做咗一年你冇机会做个急救嘛。咁你如果随住一路咁时间过去嘅话，你咪生疏咗咯，甚至乎唔记得咗咯，咁、
1: 嗯
0: 啊、所以每年我哋都要做模拟急救嘅，
1: 系
0: 啦，吓咁、啊、就
1: 或者突然之间系即系啲气压咁会 bling bling 又高又低咁样，咁嘅时候通常
0: 我哋就用一个比较唔、
1: 就是
0: 可以做 passive 嘅，一个 active 主动式嘅，即系譬如当我哋一知道呢个情况底下咧，咁我哋通常咧。就由机长去决定啦，即系机长决定究竟系咪着个安全灯掣。咁、
1: 嗯、
0: 有时我哋觉得，因为有时机长只不过系飞机前面啊嘛，吓咁佢唔知道后边嗰个情况系几咁差。咁有时我哋甚至乎系可以打电话入去飞机嗰度，同机长讲，喂，我哋觉得呢边好摇晃得好严重，我谂你最好可唔可以即系。turn on 咗嗰个机嗰、那个即系安全带灯，
1: 吓
0: 咁啊变咗系个安全嘅考虑咯，
1: 冇错，
0: 系啦，咁同埋我哋即刻就要叫翻你哋大家拿安全带，所以每一次当我哋一遇到气流嘅话咧、嗯，其实最唔安全嗰个系我哋，因为我哋要不停成架机走嚟走去。
1: 我啱啱都想喺度问紧呢样嘢，
0: 系啊，
1: 因为你系要即系 take care 啲，
0: 系啊，我哋会不停seat belt 安全带，请麻烦你拿翻安全带，即系要提醒大家，因为可能你瞓着咗，或者你好聚精会神睇紧一套电影。你根本就冇留心到呢样嘢，吓唔系听唔到，一定听到。因为如果你系用嗰啲 headphone 咧、
1: 嗯，
0: 吓基本上系即系佢会俾你听到嘅。咁、
1: 嗯、
0: 但系佢哇太紧张啦，嗰、那个剧情太惊啦，咁、嗯、或者佢根本就忘记，即系佢冇留心呢件事啊。咁所以我哋要再叮嘱大家咧，系要攬安全带嘅。
1: 我谂其实会唔会即系如果全程都攬咗安全带会比较好啲，都系稳定啲。
0: 其实呢个一个小 tips， 我自己坐飞机都系，除咗你去洗手间，即系行出行入嗰啲时候，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系会攬住条安全带，就算条安全带唔系好紧咁箍住自己，咁、
1: 嗯、
0: 你都攬一攬，攬一攬。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当突然间有啲因为佢呢个气流有两种噶嘛，一种就系飞机师。根据佢之前嗰架飞机打返嚟嘅资料，佢已经知道咦当譬如半个钟头之前呢个另外一个飞机经过同一个航道嘅时候呢，佢已经知道嗰度係有气流，咁佢可以预先话定俾我哋听，大约十分钟之后有气流嚟緊啦，咁我会着灯，咁到时你哋要做嘢啦。咁但係啲系突如其来㗎嘛。咁突如其来嘅嘢就係话你反应都反唔知，有啲人正坐住咗安全带掹都掹唔使边度啊，黑衣掹喺个机舱。咁所以嗰个时候应该呢就系最好你已经有安全带，最多就听一听到话有事嘅，你即刻就拉翻紧佢。
1: 系
0: 咁避免即系会受伤或者有伤亡嘅情况出现咯。
1: 嗱咁啊，时间啱好，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咧喺搭飞机，我哋个个人都去。都搭噶，去旅行、探亲等等，但背后其实好多故事嘅，
0: 好多故事，
1: 好多故事。有机会我哋再倾过，
0: 可以啊，可以啊，好啊，多谢
1: 晒。因为我仲有啲问题咧，仲想问下你，不过下次我哋再倾。
0: 好，续集，续集，
1: 续集。嗱，咁如果咧，大家听完呢一集嘅朋友都想入下呢个行业嘅时候咧，觉得都原来都好多 challenge 嘅、嗯，即系都唔简单啊，真系。
0: 同埋你好多时即系你申请咗啊，点解我又识五个语言？啊，点解我头先我讲做咗20间五星级餐厅，点解佢都唔我又咁靓又高？点解佢都唔请我啊？
1: 系啊，其实即系背后要。入職一樣一個行業都唔簡單，要有好多啊！不過阿 Ben 同我哋分享咗，我多謝你，
0: 係多謝曬嘉燕，
1: 係下一次咧，我哋再搭飛機嗰時諗起呢個訪問時，記住攬安全帶之餘咧，都要即係唔好咁躁啦，唔好同啲FA 發脾氣啦，係咪啊？你有時都受氣噶嘛？
0: 即系少少，受气就冇嘅，但系就讲极都唔听，
1: 讲极都
0: 系啦，讲极唔听咯，
1: 都要做一个即系有教养嘅乘客先得，
0: 系啊，冇错，
1: 系OK， 好，咁我哋下次有机会我再倾偈，多谢你，
0: 多谢晒。
1: 如果打飞机嘅朋友，去旅行嘅朋友，希望你旅途愉快，
0: 嗯、
1: 平安，
0: 好啊，
1: 好嘛，
0: 希望各位观众 happy。

0: Happy Flying。
1: Happy Flying。 OK， 好，拜拜，
0: 拜拜。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嘅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昼喺介乎96街同91号公路之间一段 Lala Trunk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在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 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安省政府要求联邦协助疏散受山火影响的民众。蔡慧娴报道。
6: 安省政府已经正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空中支援，协助疏散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安省紧急应变厅长邓洛普去信联邦紧急应变部长奥雪斯基，指出安省北部地区有15个社区正进行或考虑疏散。邓洛普指出，由于多个受灾社区是没有陆路交通连接，预计将需要同时进行空中撤离。省府担心自身资源不足，因此要求联邦政府确保搜救飞机同机组人员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调动。省长杜格福特说，救援人员正在北部扑救超过180场山火，省府将不惜代价确保居民的安全。而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说，烟对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的人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而多伦多市政府就因应山火的烟导致空气质素差，今日关闭市政府下下多个户外设施，包括户外泳池和溪水池。至于 Camp Teal 项目继续运作，但所有原定今日进行的户外活动改为在室内进行，所有 Camp Teal 的实地考察活动都取消，直至另行通知。市民登记了参加原定今日进行的其他户外活动，分别取消、延期或者是改在室内进行。至于市政府营运的托儿中心就继续开放和在室内运作。
5: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35,392.4，跌23.79。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52,870.55 升 161.1， 纳斯达克指数 26,065.56 跌 203.67， S&P500 指数 7,567.18 跌5

0: 1.2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5,008.6 升327.5。纽约期油每桶78.83美元，跌0.29美元。纽约金4019.6美元，跌32.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1， 对英镑 0.52， 对日元 115.71，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9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六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
5: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本国大型林木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佢哋 Prince George 嘅其中一间造纸厂啊。咁啊，该公司系喺星期二宣布呢一个消息。咁啊！呢一間總部位於 BC 省嘅公司就話咧，由於不可持續嘅財務虧損啊，將會關閉呢一間位於 Northwood 嘅造紙廠。咁啊 ，Canfor 喺一份書面聲明入面話，紙張同埋造紙行業持續面臨嚴峻挑戰。咁啊，包括全球紙張公司嘅結構性轉變，全球範圍內新增大量嘅紙張產能，導致市場供應過剩等等，並且對價格構成下行壓力啊。咁啊，對此 BC 林木廳長柏木就話，省府正係全力支持受影響嘅工人。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呢一間造紙廠嘅關閉？又怎样反映我们 BC 省整体的经济现实呢？我们目前来讲所谓的转型到底是应该怎样去到进行下去呢？那么 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5: 其实这个关闭呢，其实就显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问题，就关于我们 BC 省的林木业的。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喺即係90年代末啦，同埋20年代嘅初期嘅時候咧，就有甲蟲咧就係侵害緊我哋嘅 BC 啊，我哋一大片嘅森林啊，個影響相當之大嘅。個我哋今日發覺咧，就影響咗咧，其實係森林嘅差唔多我哋全 BC 省嘅20%嘅範圍。咁呢個範圍嚟講，如果你計喺呢個面積嚟講，仲大過敍利亞成個國家咁大嘅面積嘅。咁呢啲樹木俾呢個甲蟲係傷害咗之後咧，佢就會死去噶。咁所以有好大量咁大量嘅樹木死咧，咁當時咧嗰幾年咧就引致咗咧，就話好多嗰啲伐木公司同埋啲林木公司咧，就係盡快去收割咗呢啲樹，已經死咗噶啦。咁已經收割咗，咁於是乎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咁嘅產量。咁但係隨之後咧，就反而掉。

0: 跟住咧就縮緊啦。因為 BC 省政府咧就係、會規定咧就話你要培育新樹，就唔可以再斬咁多噶啦。咁所以就限制咗林木業咧，就喺好多呢啲地方嘅伐木嗰個數量。咁伐木少咗嘅時候咧，咁啊界木少啦。咁啊界木少嘅時候咧，就呢啲木碎咧就少啦。木碎少嘅時候咧，就紙張需要嘅原材料亦都少啦。咁就呢一間喺Prince George 附近呢間 Northwood 咧，呢間紙張廠咧，就其實已經之前咧，2024年咧已經係關閉咗佢一半嘅廠房噶啦。咁當時已經裁咗220人噶啦。咁今次咧就話全面關閉，咁啊再影響多300人，咁啊即係關閉曬噶啦。咁即係佢話喺現時嚟講，佢哋都唔展望咧，將來有可以話即係重新開始翻嘅一個咁嘅情況。咁亦都顯示咗我哋其實 BC 省嘅林木業咧，其實遭到嘅打擊係相當之大嘅。而呢個咁嘅問題咧，就係話亦都係外來嘅，除咗我哋自己供應唔夠啦，因為我哋確實係減少咗林木嘅粉核，亦都減少咗我哋芥木，減少咗芥木就都減少咗呢啲紙張所需要嘅原材料。咁調翻轉頭咧，就喺譬如喺巴西啊，喺智利啊，烏拉圭啊呢啲地方咧，反而佢哋就係取代咗我哋加拿大嗰個紙張嘅供應。咁其實即係世界上嘅紙張對於紙張呢啲嘅需求咧，係相當之穩定嘅。同時咧，就約莫又每年有大概1%、2%到嘅增長。咁尤其是即係譬如啲發展中國家需要製造咗嗰啲包裝嘅材料咧，係非常需要呢啲紙張嘅。咁雖然即係印刷嘅紙咧，就可能係用少咗，因為我哋確實印刷嘅需求係低咗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包裝嘅需求係大增嘅。咁所以即係譬如喺中國啊，喺日本啊，南中即係嗰個亞洲嗰個其他國家咧，就需要呢啲包裝材料嘅紙張咧，就非常之需求嘅。咁所以，雖然有需求，但係我哋加拿大就係供應唔到，咁就係反而咧就係變咗其他啲比較較平嘅紙張嘅國家，頭先所講嘅巴西、智利啊、烏拉圭呢啲就取代咗我哋。咁呢個確實係一個唔係一個好現象啦，失咗嘅市場咧就好難再揾得翻嘅。咁所以現時嚟講，我相信即係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呢方面嘅林木業咧，可以話係一個遭受一個相當大嘅打擊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林木業、紙張業咧，其實喺加拿大喺 BC 省咧，三四十年前咧，真係首屈一指嘅，可以講係最大嘅工業。咁當然，而家我哋睇到咧，嗰個科技嘅改變、環保嘅改變，仲有就係話嗰個產能啊，不同國家嗰個改變咧，都係對我哋呢個林木業又同埋呢個造紙業咧一個好大嘅影響，擺到明㗎啦啲數字同埋個環境。咁問題就係話我哋 BC 省尤其是喺加拿大，好傳統咧就係一啲原材料無論我哋講樹林、紙張其實真係以往咧。如果大家係欣賞日本嘅造紙同埋紙嘅接紙嗰啲技嗰啲質素啊，同埋嗰個文化咧，其實好大量嘅紙張都係我哋 BC 省咧係一路提供一路嘅經營咧合作嘅。但係而家你見咧嗰個影響嘅市場嘅改變同埋收縮咧，都係受到影響。咁所以我哋睇咧，唔係話單單咧一個。工業咧可以一路保存，世界一路變緊，所以如果我哋講就我哋嘅林木嗰、那個可以講咁大嘅供應，就咁原材料嗱、林木係唔係就咁鋸落嚟，我哋有加工嘅，咁依個係最理想嘅製造業嚟嘅。咁問題就係話依家嗰個競爭咁大咧，我哋點樣改變個唔單止個市場？而係就住個需要喺個科技度咧，如果我哋承接到以往嘅經驗去做咧，就係最好。但係好明顯，而家係有一個斷層喺度，無論喺市場競爭同埋喺個產品嗰度，咁所以要改係其中一樣。但係仲有一樣嘢就話BC 省，我哋而家嚟緊嗰個經濟，尤其是我哋講個關税所影響

0: 嘅不同嘅金屬。其實呢一方面咧，嗱，環保人係反對嘅，尤其是喺個染污方面。但如果我哋真係針對呢啲困難、呢啲挑戰，而係改變嘅科技，提供到嗰個環保嘅技術，提供到嘅質量，其實我哋仍然係可以係發展，甚至乎咧有個優勢嘅。咁所以林木係面對好大嘅挑戰，揾唔到新產品，揾唔到新市場，我哋就應該咧要改變我哋 BC 省不同嘅供應，不同嘅科技去做。咁所以我諗咧，唔好話即係抱殘守缺，係亂斬一啲舊有嘅技術啦。喺其實40多年前咧，我喺呢間公司做過，我係做喺個電腦部門做嘅。咁所以成間公司幾十間嘅核下機構咧，不同嘅公司嘅運作咧，其實同埋嘅經營咧，我都係略知一二嘅。咁所以曾經輝煌過咧，而家要改變咧，都係我哋喺個呢一個經營啊、商業啊、人類嘅歷史咧，都係要做嘅。
1: 嗯。咁啊，對於今次呢一間嘅造紙廠嘅關閉咧 ，BC 保守黨反對黨就批評咧係呢一個嘅省新民主黨不斷加重政策負擔，令到林木嘅產業同埋佢哋嘅廠房咧就越嚟越難以營運。咁啊，當中包括過度嘅環境規管、古樹林定義嘅反覆改變、削弱盈利嘅第三方協議同埋具懲罰性嘅林木砍伐費等等。咁啊，一系列嘅，無論我哋 BC 省應該點樣審視我哋嘅業務，例如係政策又好，我哋嘅業界嘅經營方式都好，或者係我哋嘅技術都好啦。咁啊，相信咧呢一系列嘅問題都需要去到通盤考量，都希望我哋嘅 BC 省唔同嘅產業咧都可以迎嚟一個嘅轉機同埋一個更好嘅發展方向。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地消息先啦。BC 省府就表示将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裔门事件嘅时任多元文化厅传讯主任 Brian Bonney 嘅法律债务。咁啊，呢一则嘅消息亦都将当年嘅呢个族裔门事件啊，再次系带到去公众嘅视野当中。咁啊 ，Brian Bonney 系喺2011年获 BC 自由党省府聘用为传讯主任嘅。咁啊，当年 BC 新民主党就向一个2013年就向骑警投诉执政党制定嘅一项多元文化政策咧，被指系动用公帑从事党派活动。咁啊，事件亦都一度令到时任省长简惠芝嘅政府陷入困境啊。咁啊，如今省府就去到豁免咗呢一位嘅当年遭到检控并且已经认罪嘅传讯主任佢嘅法律债务啦。咁啊，亦都令到我哋再次去到回顾返呢一件嘅所谓族裔门事件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咁啊，当时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呢？咁啊，事件又带嚟咗咩启示呢？去到今时今日，政府层面又好，选民又好，有冇吸取到教训呢？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6: 呢件事咧要追溯翻去到即系2013年，即、就、系、是、当年就简惠芝系我哋嘅省长啦。咁佢就聘用咗呢一个 Brian Bonney 咧，就作为佢个通讯各方面嘅助理，咁啊帮助佢通讯嘅。咁佢哋当时亦都决定咗有一个所谓嘅促性行动，或者一个所谓种族门嘅，跟住后来咧叫种族门嘅行动。

0: 咁主要咧就係對呢啲少數嘅族裔咧，就係話對佢哋展開外展啦，同佢哋接觸啦，同佢哋多啲聯絡啦，同埋咧就話如果過往嚟講對呢啲族裔係有不公平嘅地方咧，就係政府就向佢哋道歉。咁呢個其實好正常嘅，其實所有政府為咗即係種族嘅和諧咧，其實都會做嘅事嚟嘅。咁唯一嘅問題咧，就係呢個 Brian Bonney 做出嚟嘅事情咧有問題咧，就係話佢係動用咗政府嘅資源，係幫簡惠之咧就係搞呢個所謂嘅拉票競選嘅，為咗個黨嘅利益咧係嚟做事嘅。咁呢個問題就大啦，變咗就係話，如果根據即係我哋一般嘅法例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利用公款咧，尤其是執政嘅黨咧，唔可以利用黨嘅公款嚟做佢黨嗰方面嘅宣傳嘅，同埋黨嗰方面嘅利益嘅着想嘅。黨嗰方面咧，其實一定要用翻佢自己黨嘅資源去做。咁所以就似乎跨過咗呢條紅線啦。咁就所以 Brian Bonney 咧就喺2014年咧就被起訴嘅。咁到2018年佢認罪就被判咗咧就係9個月。咁啊得以緩刑啦。咁就喺屋企就繼續可以做事嘅。咁但係咧就佢亦都發覺佢整個調查過程咧就佢冇一個私人嘅利益嗰方面，即係冇話從中係對佢私人有利。唯一咧就係佢做過界咗嘅咧就係話，他利用了政府的資源為他們自由黨做了宣傳，這件事情就是違反了個法例了，他也認了罪了，刑都判了。唯一就是說，如果他是在這個法律過程之中所使的那個堂費、律師費、所有這些訴訟費那些，就他輸了仗，他認了罪是要他自己負責的。於是乎他背了一身債，背了這一身債之後呢，就家下件事嚟講咧，就係話係將佢呢個債務咧，就係話減輕，就即係將佢取消咗佢。咁呢個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其實俾到一個教訓咧，就係話如果執政黨嗰方面咧，如果當然每一個黨都希望自己能夠繼續係被選出啦，咁當逢親有選舉嘅時候咧，咁就都要係做一啲宣傳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執政黨要非常小心咧，就係話唔好用任何嘅政府資源咧嚟做呢個黨嘅嘢嘅宣傳。咁即係喺呢個調查過程中咧，Brian Bonney 咧就曾經被指咧就話，差唔多超過一半時間咧，其實佢唔係為政府做事，佢係為自己黨做事嘅，自由黨做事嘅。咁呢件事情咧就可以話引以為戒咧，就話以後即係所有政黨咧，當佢哋係做選舉嘅工程嘅時候咧，一定就唔可以用呢個政府嘅資源，尤其是執政黨嗰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
1: 嗯，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呢一個嘅當年族裔門事件，話我哋 BC 省嘅政府又好，選民又好，帶嚟咗啲乜嘢嘅教訓咧？
2: 當時所謂族裔門醜聞咧，係一個即係政府可以講嗰個辦公室裏面有工作人員咧，就係假公濟私協助咧執政政府，或者係協助某一個政黨而係喺個選舉咧有呢、這、一個利益或者咧有呢、這、一個可以講超越咧不同其他嘅政黨。咁呢個好明顯反映咧加拿大嗰個政治嘅系統嘅中立性。我諗加拿大喺呢個民主嘅制度咧，喺世界嚟講咧，都算係可以講有代表性。嗰個民主制度公平，同埋咧我哋講喺個法治啊，喺個法律之下嗰個公道性咧，可以講係對人民嚟講咧都係重要。咁問題就係話點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咧？如果你話要助選任何一個政黨，當然有助選嘅人啦。咁但係執政政府點可以規限到個執政政府唔係因為佢執政而係用呢一個優勢係令到佢可以長期執政呢？喺個競選係個個政黨都公平呢？咁當然我哋有個選舉法啦，我哋有個捐款我哋都講咗聯邦省市都有一個好嘅規定性咧，令到嗰個政治嘅捐獻咧係公道、公平，同埋咧唔係過大咧影響嗰個。

0: 果嘅。嗱，咁呢一次咧，族裔們咧好明顯就係話，當時執政政府利用政府嘅呢一個執政期間咧，佢可以組織政府，而係有依啲辦公室，有依啲咁樣嘅經費咧，可以請人。而嗱，相對嚟講，官式嘅反對黨咧都有嘅，但係係唔夠一個執政政府咧，嗰個經費咧、資源咧係咁多咁方便，咁所以嗰個公平性咧一定要好劃一。咁今次咧好明顯就係、罪名成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以往因為如果你係因為政治而係受到係檢控或者係被告咧，通常咧喺呢一個政府或者呢、這、一個都係保障咗呢啲喺個政治係受到一啲冇唔公道嘅打壓咧，係幫你出律師費嘅。咁但係你個人罪名成立咧，當然就唔喺呢一個保護網裏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仲有一樣嘢要強調就係話，喺呢啲公道嘅系統裏邊咧，尤其是選舉咧，你見咧執政政府佢自己執政嗰陣時咧，會請一啲咧佢以往熟悉或者欣賞嘅人才嘅，當然係要我哋會睇到呢啲人係咪做到嘢，定係啊真係斯斯受受，淨係出糧咧？呢啲貪污行為咧，好啦，但係問題仲有就話佢工作係咪公道，係幫一個政府啊不分黨派嘅政府去做嘢，定係喺個政府內有個黨派，而係你係幫嗰個黨派有個利益，尤其是係選舉下咧，咁所以呢啲制度咧係好明確。咁今次咧，嗰、那個即係2013年呢、這、一個醜聞咧，其實係有投訴，經過呢一個檢控，而係有證據，而係佢當然佢認啦。如果喺呢一個漫長嘅審訊期間咧，其實如果有證據，佢計過條數咧，認罪係恰當嘅咧，其實呢件事就決定咗啦。咁今次可以講咧，當時嘅政黨呢一個工作人員嘅罰款咧，今次由執政嘅政府係另外一個政黨啊，新民主黨咧認為好啦，我同你啊喺呢個庭外解決呢個債務嘅問題，幾十萬呢一個咁大嘅欠款咧，係用呢個方法同意咗。咁如果雙方喺不同政黨下都係一個解決嘅問題咧，我諗喺政治上，或者對一啲啊已經係被罰嘅人咧，有一定程度嘅恰當。當然裏面點樣去討論咧，我哋未知。但係咧，我覺得孤物論點都好，都係要多啲透明，因為事實上都係反映咧成個政治嘅制度嘅。如果政黨因為係製造一啲不對公眾不公道嘅案例咧，其實對我哋將來嘅民主制度都係不好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應該係公開透明啲。點解會將呢一個咁大嘅龐大嘅欠款咧係解決？
1: 咁啊，呢一个嘅新民主党省府议会领袖范和富都话咧，今次和解协议对于省府同埋邦尼本人都系一个了结。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0: 埋 Ken 董达成。咁我哋一齐关注一啲同 FIFA 世界杯相关嘅消息啦。咁今届嘅 FIFA 足球世界杯咧，正系如火如荼咁样举办当中。咁啊，此际随住各国嘅球队喺球场上激烈比拼咧，咁啊喺场外咧一啲嘅政治风波咧，似乎都系因为世界杯而酝酿当中啊。咁啊，其中讲紧系寻日嘅半决赛咧，咁啊阿根廷就以神奇到令人难以置信嘅最后一刻逆转咧，去到击败咗英格兰，去到晋身呢个总决赛。咁啊，与此同时喺场外咧，就喺阿根廷赢得半决赛之后咧，阿根廷外长就表示啊，阿根廷政府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咁啊抗议英国军舰梅德韦号喺福克兰群岛附近嘅违法活动。咁啊，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就再次提醒咧，阿根呢一个嘅福克兰群岛争议系需要解决啊。咁我哋都知道喺几十年前咧，英国同阿根廷之间爆发咗福克兰战争咧，系以英国嘅胜利去到告终嘅。咁啊，如今福克兰群岛仍然系一个嘅英属嘅地方。咁啊，点解今时今日阿根廷方面咧，又会藉住世界杯去到老调重弹咧？咁啊，背后又有啲咩嘅地缘政治方面嘅考量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 咁其实足球咧就唔应该讲政治嘅。咁不过咧就亦都系一个巧合咧，就话呢个阿根廷队咧就系会对决呢个英国队。咁所以事先咧，大家都记得即系福克兰嗰个事件咧。咁啊，1933年咧就英国占领咗福克兰啦。咁就去到1982年，即系佢嗰边嘅殖民地啦。咁当然即系有英国亦都派好多人住咗落去呢个福克兰群岛嗰度啦。咁就1982年嘅时候咧就阿根廷咧就出兵，就去希望占领翻呢个福克兰群岛。咁当然英国就唔肯啦。咁就于是英国亦都出兵，咁啊大打场。咁就系、是、阿根廷系败落嘅。咁就英国继续咧就系可以喺嗰度有呢个统治权啦。咁就去到2013年咧，英国搞一个公投，就系话所有即系喺乌克兰群岛嘅居民咧，你哋自己公投啦。咁就以大绝大多数啊，系99%以上咧，系赞成咗咧，就话维持原有，我哋都系要。属于英属嘅领土咁样。咁当然呢个唔出奇啦，因为当时原本乌克兰群岛其实就冇咩人住嘅。咁英国占领之后呢就係搬咗好多英国人住咗喺嗰度。咁投票嘅人大部分都係英属嘅人。咁所以当然係话赞成要继续呢啲维持啦。咁无论点都好啦，咁佢有公投嘅支持，亦都係个拳头够硬，佢打赢咗阿根廷係冇得讲嘅。咁但係睇得到呢就兩個國家嘅民眾呢個情緒係完全唔同嘅。喺英國嚟講呢，就根據最近有個調查呢，就係More in Common 喺即係倫敦總部嘅一個咁嘅公司呢就做咗個調查呢，就係佢唔到30%嘅英國嘅民眾認為呢就英國要繼續係擁有呢個福克蘭群島係非常重要嘅。咁即係英國國民嚟講就唔係話太重要呢個福克蘭群島，因為話曬佢都係一個好彈丸之地、好細嘅地方啫。咁但係對於阿根廷就唔係咁講啦。阿根廷就話我嘅地方你竟然佔咗我嘅，佔咗我咁多年，你嘅殖民地主義仍然係有呢個殖民地思想喺度，咁就係非常之反對嘅。咁所以英國嗰方面冇乜所謂啦。咁所以英國門將即係佢賽前已經講咗就話：，呢個足球賽嚟嘅啫，大家唔好咁緊張咁樣。咁但係英國喺呢個事情上面咁輕鬆呢，阿根廷唔係咁輕鬆。咁所以就美國呢個主辦嗰度就亞特蘭大呢個地方嘅時候呢，就定義咗呢一場賽事呢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就之前呢就所謂軍隊警察冚唪唥都部署曬呢，就希望呢就話唔好有啲咩事呀。咁亦都盡量呢就分流，即係兩個國家嘅擁躉呢就係、是、出入嘅時候盡量分流啊，將佢哋分開啊，就唔希望引致咗有啲事情。咁終於係個比賽完成咗啦，咁亦都冇特別事情發生咗，因為呢個阿根廷贏咗嘛，又打敗咗英國。咁就係英國人呢對於呢件事唔係咁緊張，阿根廷人就非常緊張。如果阿根廷係敗咗輸咗仗嘅話呢，會唔會出事呢大家都唔知啦。咁當然呢件事就冇發生啦，咁阿根廷贏咗啦，咁佢可以繼續進賽，咁而英國就淘汰咗。咁呢件事情係咪完結咗呢？咁當然係未完結啦。一個足球可以繼續去打落去，咁但係問題即係呢個國家人民嘅情緒呢，就唔係話純粹可以一場波阿根廷打敗咗英國，於是乎我哋出曬氣啦，冇問題啦。

0: 咁當然唔係咁嘅事啦。咁所以其實政治仍然會繼續落去，有佢自己本身嘅衝突需要，最終係要解決嘅。咁呢個我相信應該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就唔係一個球場上面解決啦。
1: 嗯。咁啊，讲紧嘅系1982年啊，阿根廷同英国系爆发咗福克兰战争，咁啊，当时咧系以英国嘅胜利去到收场嘅，咁啊，冲突最终都系导致649名阿根廷士兵同埋255名嘅英军阵亡啊。咁啊，不过阿根廷咧之后都一直主张，咁啊，佢哋1816年独立之后咧，系继承咗西班牙对于呢一个群岛嘅主权，咁啊，认为英国喺1833年去到占领呢一个群岛咧，系非法嘅殖民行动啊。咁喺寻日赛事之后咧，有球员就高举一个写有马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嘅呢一个政治标语嘅布条，咁啊，怀疑又触犯咗国际足协嘅規範。咁啊，國際足協方面咧就未有回應相關嘅事件，咁啊，亦都未知咧呢一個嘅布條咧到底係嚟自何方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時今日點解呢一個福克蘭群島嘅爭議又要老調重彈咧？咁啊，背後有啲咩嘅地緣政治考量咧？同一個愛國情緒又有冇關係咧？
2: 嗱，講到呢一個議題咧，其實真係好想講波嘅，因為講波咧，大家都睇咗咧，好興奮嚇，好著躍。但係咧，即係講到呢一個政治，轉翻落個啊，你大家呢個問題嘅焦點咧，呢一個阿根廷同英國喺呢個福克蘭群島嗰、那個呢、這個島嶼，嗰、那個政治問題係乜咧？咁嗱。昨日都好有趣，因為事實上咧，阿根廷係咪最終同英國去決一戰咧？大家都唔知嘅，即係波係完嘅，打到最後，重要就係阿根廷贏咗。贏咗之後咧，當然你輸波個咧就翻咗入去，翻入去啦。雖然你仍然可以對你嘅支持者咧就係致謝，但係贏波個咧就環繞一周。咁你見咧有張相出嚟咧，嗱，昨日睇電視啊，鏡頭冇影啦，當然啊咁。新聞咧，反而咧就係阿根廷嘅球員拉咗張白布，後面正如你寫咧，就係話講到提到呢一個群島係阿根廷嘅咁樣，啊宣示主權啊呢一個。咁問題而家真係呢一個福克蘭島上邊住緊嘅咧，都係講緊英文，即係屬於咧對英國啊英屬呢一個方向咧係強烈嘅。咁阿根廷，我哋成日講喺聯合國嗰、那個土地嘅主權，你真係要有人喺上面住。咁阿根廷咧喺呢一個環境下咧，其實真係係喺個下風之下嘅。咁問題點攞翻呢一個主權咧？喺今時今日咧，我哋對過去我幾百年嘅殖民主義咧，我個睇法咧已經過去呢一百年裏面咧，大家都有不同嘅發展，不同嘅感覺對殖民主義呢一個以前壓迫性嘅咧，其實個感覺咧都改變咗，因為嗰、那個尤其是係管治又好，治理又好，我個態度對殖民地咧都有不同，尤其是英國咧放棄咗好多殖民地，尤其是喺非洲啊，其他包括香港咧，呢啲咧都係俾佢當地嘅獨立。而喺過去嗰幾十年咧，都係俾佢自己係盡量咧喺個民主制度啊，喺個民意咧發展嘅。嗱，但係福克蘭咧就好唔同啦，因為裏面咧全部呢一個地方都係好英國化，雖然咧係一個真係牧羊嘅地方嚟嘅啫。咁今次打仗正話你提到咧，真係有雙方面都有傷亡啦，係一個重大嘅戰爭。有戰艦啦，有阿根廷、英國嘅兵咧都係陣亡，包括咧這個Andrew 王子咧，都係當時有揸呢一個艦上嘅直升機咧，就係、是、去參即係參加呢個戰役嘅。咁你見呢個新聞咧，都係好大。嗱，我諗去到呢一度點發展咧？足協未出聲，咁我相信咧。警告是要的，因為在足協的立場呢就不想牽涉一些政治，但是呢亦不會太高調，因為呢去到決賽，我相信大部分的球迷呢都想集中在個球賽方面，但是這件事

0: 時咧，我相信英國同阿根廷喺個大家各與國點樣向自己嘅國民交代，政治上去交代，喺外交上點樣去交代咧？會唔會因為打場波舊事重提講兩句就冇事咧？定係再牽連一個大嘅風波咧？嗱，我估計咧都係打場波啊！大家咧喺個政治立場咧，尤其是阿根廷咧，係要出下聲，一贏咗波，希望係咁嘅氣氛，咁咧就係靜咗落嚟。因為事實上咧，喺呢一個福倫呢個島，其實冇阿根廷人喺裏面咧受到英國嘅壓迫嘅，咁所以嗰個政治嘅問題咧，應題都係不大。仲有就係話，冇阿根廷喺呢個島，喺個經濟上咧對福克蘭咧，福克蘭對阿根廷咧影響不大。反而我就一年前咧就去過阿根廷啦，其實佢即係地緣好大，有好多地方咧係仲可以用，所以唔係話因為喺個地土地，而係喺個主權嘅問題啫。如果真係英國喺外交上同福克蘭係傾得好啲，有個合作嘅方式，而喺政治上可以減低壓力咧，我覺得係可以長遠咧叫做安排落去。反而咧呢今次我相信咧喺足協喺足球咧就會繼續呢一個決賽嘅城市，政治嘅風波咧就會減低。我諗咧遲下就不了了之，可能等到下次FIFA 咧下一屆咧又阿根廷去到尾咧又會提一提嘅。
1: 咁啊，讲起刚才阿根廷咧，都讲起呢一个西班牙喎。咁啊，讲起西班牙咧，近期啊喺西班牙南部，英属直布罗陀就撤销咗佢哋同西班牙之间一百几年嘅一个边境检查制度，力都亦都系大大咁样方便咗两地民众嘅自由来往。咁啊，呢一个例子亦都系证明咗啦。咁啊，两个国家之间就算有几多嘅世仇都好啊，始终咧增加大家之间嘅互信同埋交流咧，都系好事，都系大家两国人民去乐见嘅一个事情。咁啊，而几十年前阿根廷同英国之间嘅呢一场战争咧，我哋去分析翻嘅时候，其中嘅起因咧，有好大部分咧，都系同当时阿根廷军政府啊，为咗去到解决一啲国内嘅民愤啊，而去到挑起一啲对外嘅战端，去到导致有一个咁嘅战争。咁啊，所以话呢一啲嘅主权争议系点样去到解决咧？系去到可以好好咁样沟通、好好谈判啦，定系成为各自佢哋政客嘅一啲用嚟解决内政嘅筹码咧？咁啊，背后又系咪代表某啲政客嘅野心咧？咁啊，呢啲相信喺民主国家啦，咁啊，选民要睇清楚啦。咁啊，亦都系咧喺我哋去到分析嘅时候咧，都需要去到探讨嘅一个环节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我哋刚才都提到啦，作为选民咧，面对一啲比较情绪化嘅政治诉求嘅时候，我哋都要格外小心冷静，去到睇清楚事情背后嘅局面同埋真相到底系边一度。咁啊，与此同时咧，刚才我两位嘉宾都有提到啦，嘉宾主持都有讲到啦，体育场咧系应该保持一个政治中立。咁啊，所以今次阿根廷有球员喺赛后高举呢一个关于福克兰争议嘅标语咧，亦都系引起咗外界再次关注啊！呢一个国际足协嘅 FIFA 世界杯咧，佢个背后能唔能够维持到政治中立？咁啊，而讲起政治中立咧，近期世界杯亦都引嚟咗一啲政治争议。咁啊，讲紧嘅系国际奥委会接到申诉啊，要求调查国际足协会长恩芬。

0: 天奴多次违反政治中立原则的问题。咁啊，讲紧嘅系美国前锋巴鲁官原本喺世界杯嘅攞到红牌之后咧，系停赛一场嘅处分获暂缓一年，令到佢能够喺16强对阵呢个比利时嘅时候上阵。咁啊，有非牟利倡议团体就向国际奥委会申诉啦，就话因分天奴可能严重违反政治中立原则。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承认咧，系要求因分天奴去到复核铜牌嘅判罚。咁啊，但系因分天奴就强调系并冇干涉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嘅独立决定。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呢一场风波咧？咁啊，对于其他嘅体坛嘅管理层或者管理架构嚟讲，又有啲咩嘅启示咧？咁啊，如今全球一啲国际性嘅体育协会又存唔存在一个喺政治中立方面做得唔够嘅情况咧？咁啊 ，Kenneth 感性你又点睇？
1: 咁啊，这个运动同埋呢个政治咧，尤其是呢啲国际性嘅咧，就其实真系好多时都系被啲好多人咧就係唔理想嘅情形之下咧就捆綁咗喺度嘅。咁因分天奴咧，咁佢係即係國際足總嘅頭啦。咁同時咧，佢亦都係2020年嘅時候咧就係成為咗即係國際奧委會嘅委員嚟嘅。咁即係足球都係一個運動啊。咁所以國際奧委會咁因分天奴都係成為國際奧委會嘅會員。咁加現時咧就係因為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呢、这個紅牌嘅事件啦，咁就確實咧就有一個嫌疑咧，就話會唔會因分天奴係聽咗特朗普嘅電話，然之後施壓咧就係話令到佢咧就能夠可以紅牌都可以緩刑一年咧先至執行嘅，咁即係變咗呢、这個美國呢個咁嘅巴魯官咧仍然可以係繼續打比賽打落去嘅。好啦，咁加其實。如果即係投訴去呢個國際奧委會度要求調查咧，咁當然唔淨止淨係即係國際奧委會啦，佢其實自己足總自己本身嗰個道德委員會咧，其實都係介入咗一啲調查嘅。咁因為其實呢個因分天奴咧，除咗呢件事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引人哋救病嘅情況嘅。咁即係譬如佢太過同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就太過接近啦。咁好多時咧，就特朗普嗰啲活動咧，佢都出席嘅，甚至即係大家都睇過，佢因分天奴直成喺白宮入邊，特朗普嘅辦公室入邊咧，同佢傾偈，咁一樣都喺度出現。咁同時咧，我自己覺得最比較離譜嘅咧，就係話佢不但係支持特朗普話即係要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啦，咁當然特朗普攞唔到呢個諾和平獎啦，咁佢就自己喺呢個國際足協入度咧，就成立咗一個和平獎。咁就颁发俾呢个特朗普，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就非常之有问题啦。咁即係究竟佢呢个咁嘅和平奖係点解突然间要設立呢，同埋突然间点解要颁俾特朗普呢？特朗普做咗乜嘢事情令到即係佢值得呢个和平奖呢？咁佢又发动战争又俘虏咗人哋一个主权国家嘅头，咁即係呢啲战争同埋呢啲咁嘅非法嘅国际上嘅呢啲行动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值得到这个颁一个这样的作为足总足协的和平奖给他呢？那这个真的我相信他真的 要解释向所有的足球迷和所有的世界人面前要麻烦他解释一下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我觉得是更加比这个红牌那件事情是更加严重。红牌那里他说我没有参与的，那就那个求证自己的决定或者说足总入面嗰啲紀律嗰、那個委員會嗰度決定嘅，唔關我事咁。咁佢可以推，但係呢個所謂頒布呢個所謂足總嘅和平獎咧，應該係冇得推嘅。呢、這個係由佢自己親手頒發出去嘅。咁佢要真係要解釋。好啦，咁佢間咧就有團體咧就要求咧就係話呢個奧委會個人不嘅奧委會咧就調查佢。咁同時咧就佢自己足總咧亦都有個道德委員會咧係調查佢。咁究竟個結果係點樣呢？或者佢能唔能夠繼續做落去啦？咁應該佢都係10年嘅任期呢，亦都係差唔多屆滿㗎。咁佢亦都係會可能唔知佢仲想唔想連任啊？而佢加下咁樣嘅做法呢，我相信佢連任嘅機會呢，就我覺得就唔應該多嘅。咁但係佢會唔會繼續係希望尋求連任啦？定話呢我落任啦，咁希望就即係喺特朗普度攞到啲油水啦，咁我唔知啊，完全唔知呢啲油水。

0: 纯粹虚构，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睇睇佢个发展点啦。
1: 嗯。咁啊，讲起体坛方面嘅政治中立咧，我哋都知道，除咗今次世界杯引起嘅政治风波之外咧，喺呢几年都有唔同嘅体育协会咧，去到禁止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队嘅身份去参赛。咁啊，所以所谓嘅政治中立呢个界线应该点样去到拿捏咧？咁啊，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世界杯所引起背后呢一个所谓政治中立相关嘅风波咧？咁啊，呢一个刚才提到呢个界线又应该点样拿捏咧？
2: 嗱，我哋讲足协咁更你都讲到咧呢一个咁嘅例子咧，喺奥运啊，而家又话咧可以俾俄罗斯咧就系揸住国旗咧代表俄罗斯咧入嚟。嗱，先讲翻呢一个足协FIFA 先世界足协。当然咧，政治中立咧，好明显就系被破坏。正话讲到特朗普即系两个回合，第一就无端端可以咧就去白宫咧送个呢一个足协嘅和平奖俾 Donald Trump， 呢个真系无中生有咧，唔知点嚟嘅。咁跟住特朗普打个电话去。佢话呢个我哋好 friend 嘅，成日都倾电话㗎啦。咁但好明显喎，你係以白宫以特朗普总统嘅身份打个电话去话不公道喎。佢话我冇干预去呢一个裁决，我只不过叫佢检讨下啫。咁问题就係话就算足协都话我冇干预。嗱呢一个呢好明显喺黑箱里面做嘅嘢呢我哋完全唔知嘅。咁当然嗱依要睇返足协啦，我哋讲到会唔会落台呢，有冇呢一个道德委员会操守委员会系去弹劾佢呢，我想嗱要睇睇呢就系 Infantino 呢过去咗十年当任呢系一个大改革。我哋成日都诟病呢足协哇以往呢我个贪污直头系 FBI 呢上去拉人嘅添，證據確鑿咧，就係、是、可以講2016年咧就大改革。咁呢個大改革咧倒轉咧嗱有好有壞。喺呢一個足協咧，其實喺個收費咧，而家我哋講緊足協喺今次咧收咗130億呢一個收入。咁過去咧佢係俾咗咧大概12億咧就係俾。唔同地方嘅足球发展，咁呢个好事嚟嘅。非洲嚟讲呢可以讲呢增加咗3倍嘅资助。咁所以一啲贫穷嘅国家呢喺个足球嘅发展呢系好嘅。咁呢啲真系喺嗰个大家见到呢今次嘅足协嘅举办呢都系好嘅。但个问题就系话嗰个收入呢系高到离谱啊，真系啲球嗰啲飛咧，根本係普通人咧係買唔起嘅。咁當然改變咗個方法咧，就係俾電視轉播，轉播權咧收好多錢。嗱，呢啲全部係好嘅發展嚟嘅。除咗你話嗰個費用貴，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去到佢自己完全改變咗操守委員會裏面啲法例，個委員會。嗰啲選舉嘅權力咧，其實喺過去十年咧，逐漸咁傾斜咗咧，去咗呢個委員會嘅。咁所以今次Infantino 咧賺咁多錢咧，我諗咧佢嘅權力嘅地位咧會好穩陣。
1: 嗯，
2: 政治上咧，我相信喺不同嘅足協對佢嘅支持咧都會好穩陣。係、因為事實上咧，你睇到越嚟越多嘅傾斜咧，仲有一樣嘢有咁大嘅收入咧，係。滿足咗佢自己內部，雖然你公眾對佢不滿意啫，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FIFA 嘅發展咧，都會係自肥，同埋咧係黑箱作業會多噶啦。
1: 咁啊，所謂權力導致腐化，絕對嘅權力導致絕對嘅腐化。咁啊，當然咧，一啲嘅指控都要有證有據啦。但係咧，呢一啲嘅權力咧，都係應該受到監管嘅。咁啊，都希望咧，各個體育協會可以維持到一個所謂政治中立原則啦，等我哋球迷可以享受純粹嘅體育帶嚟嘅樂趣。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 C 123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0: 赞助播出。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王良润，
3: 今日关注一下其他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喺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埋美国重新实施对伊朗嘅港口嘅海上封锁之后咧，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将会关闭所有对美国及其盟邦有利嘅其他出口通道。咁啊，似乎系暗示紧喺红海个方面，伊朗咧可能都会有所行动。咁啊，另外據知情人士透露，一艘遊輪咧就喺波斯灣遭到無人機襲擊。咁啊，之後伊拉克咧就已經暫時關閉佢哋位於波斯灣巴士拉港嘅出口設施同埋原油裝載作業。最新跡象就顯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好可能會擴大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官員透露，特朗普過去幾日同高級幕僚開會討論呢個問題。當中的選項包括加大空襲力度、派地面部隊佔領海峽附近的伊朗島嶼，以及轟炸伊朗的地下核設施。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最新的美伊之間的戰爭形勢發展啊？咁啊，喺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乃至係甚至乎紅海都可能遭到威脅的情況之下，全球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又應該作出點樣的打算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4: 即係如果真如所料，即係嗰個威脅係去到呢個紅海嘅出口，即係嗰度嘅曼德海峽啦。咁紅海就一邊咧就係呢個蘇伊士運河以北嘅，就通向呢個地中海。咁向南嗰邊出口咧就去呢個亞丁灣，亞丁灣就可以駛出嚟呢個印度洋啊咁樣。咁啊，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運輸嘅咽喉嚟嘅。咁如果真係被封鎖嘅話咧，蘇伊士運河可以話可以差唔多作廢。即係冇咗一半嘅作用啦。咁唯一咧就係話譬如沙特阿拉伯啊、蘇丹啊呢啲鄰近嘅國家咧，仍然可以去紅海出海，然之後咧就向北咧就向呢個地中海透過呢個蘇伊士運河就運輸去呢個歐洲嗰邊。咁即係沙特阿拉伯自從即係譬如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係受到管制之後咧。就好多時佢就用呢個陸路咧，就將啲原油咧就運到去沙特阿拉伯嘅西面嘅海口，咁即係會係紅海嗰邊嘅海口咧，就落船咧，就然之後經過呢個麥德海峽咧，就向駛翻去即係呢個亞洲嗰方面嘅。咁佢仍然可以做一啲咁樣嘅海上嘅運輸。咁但係如果萬一即係呢個麥德海峽都被封嘅話咧，咁佢呢條咁嘅水路咧就可以話完全停曬㗎啦，冇辦法㗎啦。咁而另外其實，更加重要嘅話咧，因為佢係接通咗呢個地中海同埋其他向亞洲嗰邊嘅路線嘅航海路線嘅。咁而歐洲嗰方面嘅好多貨運咧，出出入入咧就經呢個蘇伊士運河。換句話，你要用蘇伊士運河咧，就一定要經過呢個曼德海峽嘅。咁所以如果曼德海峽被封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所有呢啲咁嘅水路嘅運輸去呢、這個蘇這個地中海同埋歐洲嗰方面咧，就可以話停頓噶啦。咁而呢個唔係淨係油嗰方面嘢，影響咗所有好多嘅貨品。咁如果即係譬如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係差唔多係影響咗20%到嘅油嘅全世界嘅油嘅流量嘅話咧，咁影響呢個曼德海峽嘅話咧，可以話影響咧就全世界嘅其他貨物嘅流量咧，差唔多30%咁多嘅。咁所以其實都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如果要伊朗要封鎖呢個曼德海峽，佢可以做嘅咧就係透過即係呢個胡塞武裝咯，喺也門嘅，因為呢個曼德海峽一邊就係也門，一邊就吉布提嗰邊啦。咁就佢係可以透過胡塞武裝咧，就係而胡塞武裝之前咧，亦都係呢個喺呢個咁嘅曼德海峽個或者亞丁灣嗰度咧，就襲擊過其他嘅貨船嘅。咁會唔會利用呢樣嘢嚟襲擊佢呢？我相信襲擊係可以嘅，但係完全封

0: 所咧就未必得，因為呢、這個胡塞武裝即係喺呢個也門嗰方面咧，係對上咧以北咧就係、是、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不嬲就同也門有又唔啱眼嘅，大家都有仗打嘅。咁相信如果佢真係話要全面封鎖呢個也呢、這個曼德海峽嘅話咧，我相信沙利阿拉伯都唔會肯過佢。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咧，因為佢有咁強大嘅沙利阿拉伯有咁強大嘅軍力咧，就佢可能係可以令到即係呢個胡塞武裝咧冇辦法全面係封鎖。佢間接封鎖或者係呢、這個所謂嘅突然間發動呢個咁嘅攻勢咧，我相信係有可能嘅，絕對有可能嘅。咁但係長期咁封鎖咧，我相信冇可能。咁但係我哋總之就希望咧，就係話。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咧，能夠得到一個好啲嘅解決啦。咁而似乎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就唔係做到好大嘅事情。雖然佢嘅壓力係有喺度，要係停止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封鎖，因為佢係要面對呢個中期選舉，呢、這個我相信係最大嘅動力。咁而即係譬如喺伊朗嗰方面咧，亦都係希望係停止嘅，因為對佢嚟講亦都冇好處。咁雙方都願意停止嘅時候，咁大家會唔會真係都係意氣用事？大家你打我一拳，我打你踢你一腳，咁呢啲繼續落去，希望咧就話大家都能夠即係成熟啲，睇到一個大圍嘅形勢，能夠彼此能夠協調，咁停咗呢樣嘢，就更加唔好影響到呢個曼德海峽啦。
1: 嗯。咁啊，讲起升级冲突咧，咁啊，相信伊朗若果要对红海有所行动咧，咁啊，正如刚才 Candy 提到咧，都应该会系透过亲伊朗嘅胡塞武装去到进行啦。咁啊，佢哋嘅封锁嘅能力又去到边度咧？咁啊，与此同时，若果对红海采取行动嘅话，呢、這、一个刚才 Candy 都提到苏伊士运河嘅问题啊，咁啊，呢一条通往连接欧亚贸易嘅重要航道，若果系遭到封锁，会唔会迫使欧洲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同埋意大利等等，去到介入战争咧？呢、這个相信都伊朗嗰边需要考虑嘅。咁而美国方面啊，总统特朗普就探讨紧其他嘅军事选项啦。但系呢啲嘅军事选项会唔会进一步对于国内嘅政治形势造成影响咧？尤其是系若果派出地面部队嘅话咧，咁啊，相信对于嚟紧嘅中期选举都会有一定影响。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當伊朗提出話要影響紅海，我唔想用佢可以直頭中斷直頭封鎖紅海。我諗喺軍力軍事上咧，胡塞武裝咧冇呢一個能力咧去做呢樣嘢。仲有一樣嘢，假如真係咁樣去擴大咗個戰爭咧，其實引蛇出洞嘅胡塞武裝走出嚟咧，我相信咧被打完全去。被殲滅嘅機會都有添，咁所以個機會唔多。但伊朗咧出口術咧，好明顯係反映到而家特朗普喺呢一輪要轟炸伊朗嗰個影響咧，令到佢革命衛隊咧出嚟啊出聲，講到咧真係點樣去將呢一個戰爭升級。嗱喺呢一個發展咧，我哋要睇個形勢。第一件事就話伊朗嘅油。是當然對世界的油供應有影響啦，但你見那個油價呢其實落了一段時間，而家呢輕微上升，會幾多呢大家都未知，但是問題呢就是話大家用緊儲備，仍然好有耐性呢等緊呢個戰事結束，睇到呢一個伊朗可能呢唔能夠太耐呢去控制这个霍爾木茲海峽，仲有就是说这样去，假如特朗普停了一轮呢，其实真的要依法呢给这个总统的权力发动的战争的，那我相信呢他就用这个这样的权力打一轮战伊朗，就停一阵时间又再打，去跟个总统嗰个权力咧去发动呢样嘢，咁问题就系话咁样打唔系完全可以取胜之下咧，其实系麻烦嘅。仲有一样嘢就系仲有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嗰个能力可以发动几多咧，大家都未知。但系以色列呢个系影响紧咧白宫咧嗰个政策，喺唔多唔少之下咧系有影响。美國嘅經濟中期嘅總選舉咧，係一個最大嘅影響嚟嘅，對特朗普。嗱，咁所以如果你分析咧，伊朗其實佔下風嘅，長打落去咧，伊朗係會捱唔住。咁問題就係話， 美军可以

0: 依國際法淨係襲擊一啲軍事嘅設施，可以打幾耐，同埋一個影響力係咪完全可以摧毀，令到呢一個海峽通航呢？我諗呢一個係重點嚟嘅，但我諗呢一個咧會係好慢嘅發展，同埋好長嘅發展。但係呢個咧唔足以影響咧全面嘅油價，反而咧而家我哋睇翻喺俄羅斯烏克蘭。烏克蘭用呢個無人機襲擊普京啊，嗰啲設施咧，油嘅設施咧，其實係有影響力嘅。咁所以一路咧係變緊啊呢一個油價嘅狀態。咁仲有就係、是、當然我哋講歐洲點樣去發展，中國嘅油都係影響到嘅。咁所以喺呢啲互動下咧，我相信。對呢一個戰爭嘅影響，不過始終咧，伊朗係好被動。你話紅海嗰個影響咧，我覺得唔足以係暫時睇到咧嗰個影響力同埋一個威脅喺度嘅。
1: 嗯，咁啊，的而且確紅海嘅航運咧，唔單止對於歐洲啊，對於中國嚟講都同樣重要啊。咁啊，中國早年亦都係派出護航艦隊去到亞丁灣嗰度執行任務，都可見呢個航道對中國嘅重要性。咁啊，伊朗又會唔會冒險令到呢一條嘅航道都受到影響，或者甚至乎被迫關閉咧？這個都要進一步去到觀察嘅。咁啊，與此同時喺另一方面，美國嗰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都要考慮所有嘅軍事選項。对于接住落嚟中期选举嘅选情咧，都可能会有影响。咁啊，相信咧，而家对美伊双方嚟讲，都系一个关键嘅抉择时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年2026年啱啱好是英国脱欧的公投的十周年，与此同时我们亚省亦都一步步走向10月19号的举行的一个独立公投。 Kenneth， 很多的政治学者见到今日的一个亚省的政治气氛，都说同当年英国脱欧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十年前英国人一鼓作气投下的一个分离票，今日换来的主权独立的胜利，定是后悔莫及的教训？亚省的省民其实可不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教训呢？
3: 確實係有一個相似嘅地方嘅。咁當時咧就英國咧就係喺呢個歐盟入邊咧就作為其中一份子啦。咁好似咧就係我哋現時亞省咧就喺加拿大聯邦嘅其中一份子。咁其中一份子對於嗰個聯邦唔滿意咧，呢個好多時係正常嘅。因為如果任何一個省份咧，包括我哋 BC 省在內嘅話咧，都係可以感覺上咧話我哋覺得聯邦政府對我哋唔公平咁。咁其實每一個省都可以同樣地有一個咁感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脱歐嘅時候係咪解決到我哋呢啲政治上嘅問題呢？我哋爭取我哋省嘅利益係咪需要真係要脱離控制選民嘅意向，話要離開離？

0: 要挟联邦政府嚟俾我哋有更好嘅咧，咁欧喺呢个英国系脱欧之后咧，就发觉似乎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希望加拿大喺呢件事上可以睇到一个相同嘅地方，同埋引以为戒啦。
1: 咁英国脱欧嘅例子啦，虽然未必系100%咧亚散嘅一个倒影，但系其实可以作为系一个咧好有用嘅参考，思考一下咧究竟独立之后嘅一啲现实问题，因为公投嘅代价咧往往系要好几年啊，或者系十年之后啊先可以完全浮现出嚟啊。咁亚散脱欧喺十年之后啊，究竟系咪一如当年咧英国人所谂嘅咁美好啦？咁亚散如果真系要走上呢一条嘅分离之路，我哋又要付出啲咩代价啦？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Candice 咧由英国脱欧开始讲到而家嘅亚散分离主义。咁我哋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英国脱欧咧对加拿大咧有冇警示嘅意味啊？英国喺2016年6月咧系通过咗脱欧，咁至今咧已经整整咧过咗十年。咁最近咧就有主流媒体咧去到当年咧有近2/3选民咧支持脱欧嘅一个英国嘅北部小镇，咁叫做 Wakefield 咧就做出个专访，咁发现咧当地咧其实都充斥住好强烈嘅悔恨啊。Kenny 话，咁啊当记者走访啦，当年咧有份投票嘅一啲选民啦，咁好多人咧今日都话系十分之后悔啊，咁觉得当初嘅一啲政治宣传嘅承诺咧。至今是全部落空啦，咁譬如话咧，当时系话可以自主控制咧英国嘅边境啦，咁结果外来嘅一啲移民总数咧冇大大嘅改变啦，咁只不过系由欧盟嘅移民咧就变成咗非欧盟嘅移民啦。呢一种脱欧嘅后遗症啊，对于我哋咧即将咧迎嚟亚省嘅公投啊，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几关键嘅一个警号，同埋有学习嘅价值咧？
0: 系啊，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例子咧，用嚟俾我哋加拿大咧就睇睇，如果分离嘅时候会带到啲咩嘅后果。嗱，咁喺呢个整个脱欧嗰个情况嚟睇咧，就系话当时系有好多虚假嘅宣传嘅。咁因为当时脱欧咧，最主要咧就系话控制难民入到英国嗰度嗰个情况咧系可以失控啦。咁所以真系要控制佢，所以脱离欧洲、脱离呢个欧盟咧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同时呢就脱离欧盟嘅时候呢，咁甚至就有好多宣传呢就话我哋对于即係譬如个医疗保险嗰度方面嚟讲呢，我哋就会悭咗好多钱㗎啦。咁因为我哋亦都要俾欧盟呢就要相当大嘅一个数目可以悭返唔使俾㗎啦。咁呢啲发觉脱咗欧之后呢完全都系唔对落嘅。咁尤其是即係譬如喺个难民嗰方面嚟讲呢，确实喺欧洲涌过嚟嘅人呢就移民呢就少咗。咁但係嗰啲可能係一啲相当有生产力嘅移民喎。咁调返转头呢就收咗好多譬如喺非洲啊其他小国嚟嘅移民。咁其实个人口嘅增加呢几乎差唔多系冇变嘅。咁令到确实令人哋好非常之发觉呢，就系话咦同之前我想諗嘅都唔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独立脱咗欧啊，咁係一个单程嘅车票嚟嘅，返唔到转头嘅。咁就唯有呢就继续去分开。咁喺家下现时嚟讲呢，就係、是、我哋睇咗呢就脱欧十年之后呢，就係、是、法国嗰个经济呢喺英国嚟讲呢确实都系好唔妥当嘅。咁短短呢十年呢就竟然有6个唔同嘅首相呢就上台落台。咁亦都系引致咗好多唔稳定啊。
1: 咁啊，今次咧省长戴斯敏咧，虽然系自称话系反对分离啦，咁但系佢喺6月初嘅记者会上面咧，亦都分享咗一啲咧亚省分离所需要嘅资金嘅一啲初步估计啊。咁佢话如果亚省要独立嘅话咧，个转型成本咧大概就系4000亿加元，咁之后每年咧仲要承担250亿啦，至到500亿嘅一个持续营运嘅开支啊。咁包括要成立自己嘅邮政局啦、边境管制啦、通讯啦、铁路系统嘅监管措施。 措施等等啦。而另外一边厢呢激进。

0: 宣传嘅手法呢，就係令到啲正所谓投票嘅人呢，係能够係投佢所要求嘅票。嗱，我哋要亦都要留意一下呢，就喺英国脱欧嘅时候呢，亦都要留意有好多外边嘅呢个即係佢哋国家外边嘅秃鹰呢，喺度 hold 住咗嘅。即係譬如如果现时嚟讲，报道分析返呢，就係话当时有个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 剑桥分析嘅一间公司呢，就佢係由呢个美国嘅 SCL 呢个集团呢係控制嘅。呢个 SCL 集团呢，就係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咁或者亦佢做战略嘅通讯实验室啦。咁呢间公司咧，主要投资者咧就系Robert Mercer 啦，佢一个成立咗一个美国嘅一个好成功嘅对冲基金。咁佢系一个电脑嗰方面好醒目嘅，咁佢对冲基金咧就利用佢嘅电脑程式咧就可以赚到好多钱啦。咁另外一个大家都好识嘅啦，就系班农都系即系美国嗰方面一个主要嘅投资者嚟嘅。咁呢间公司既然系美国公司，点解话佢系同呢个脱欧有关咧？因为佢其实系做咗透过一间加拿大公司叫做 Aggregate IQ 咧，就系影响咗当时嘅宣传啊。佢系识别唔同嘅选民嘅群体啦，咁啊测试好多唔同版本嘅广告咧，就放上线上面嘅。咁亦都透过咧，就系话面书啊，同埋其他嘅平台上面咧，就系发放俾嗰啲使用者咧，就系向佢哋做一个定向嘅投放。好啦，咁就佢哋亦都系估计呢啲信息引发嘅强烈嘅反应啦。边度有最强烈反应咧？佢哋就跟住就优化嗰啲广告咧，继续去散放。咁所以换句话咧，佢系透过呢啲咁嘅平台呢，就影响咗英国嘅选民，系不知不觉之间系影响佢哋，咁引致咗呢，就好多都认为呢，就冇可能可以脱欧成功嘅，咁但系竟然个结果呢，就系51.9%系通过咗嘅，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后来大家都拗晒头呢，就点解会通过得到？咁所以我哋唔好忘记呢，其实如果我哋亚省分离嘅时候呢，外边有好多秃鹰喺度睇住，希望我哋加拿大系散咗，尤其是即系讲到有啲讲到出口噶啦，就话我要你系51个州咁，呢啲系真系要我哋特别留意嘅。
1: 咁啊，究竟英国嘅前车之鉴咧，会唔会对亚省今次咧造成一啲影响咧？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啊，除咗政府同专家嘅一啲数字之外啊，其实商界嘅反应咧都非常之大噶。咁卡加利商会咧早前就对会员咧做咗一份民调，咁结果咧震撼晒成个嘅政坛噶，因为咧有近一半嘅商会成员啦，47%嘅成员表示咧，咁啊，如果亚省会成功投票会脱离加拿大嘅话咧，咁佢哋会将业务啦同埋总部都会搬嚟亚省噶。咁 Kenneth 啊，咁卡加里咧向来都系一啲嘅大型能源巨头啦，或者系跨国企业嘅一啲基地嚟噶。咁商界嘅呢一种集体恐慌啦，会唔会对亚省嘅经济根基咧都造成一啲沉重嘅打击咧？
0: 呢个几乎上可以系肯定一件事嚟嘅。如果我哋纯粹睇即系英国脱欧嘅时候，过去嗰啲10年嚟讲咧，就可以话喺国内入边嗰个政策啊，系同埋啲嗰啲立场啊，系争辩不休，左摇右摆。咁咧就视乎即系个首相上台，跟住又落台，上到上台落台。咁而估计上咧，英国嘅经济咧就比当初未曾脱欧之前呢，系缩咗水4%至8%嘅，咁呢个一个好大嘅收缩嚟嘅。咁如果加拿大系譬如话亚省脱离咗嘅时候，亚省第一件事呢，就系佢一个变咗内陆省份嚟嘅，佢周围冇海口，即系换句话，佢系出口唔到佢自己嗰个石油啊、油气啊各方面嘅产品，就唯一呢，就系俾美国。咁而美国呢，会唔会系好好优待呢个亚省呢？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咁所以如果系亚省系脱离咗呢个加拿大嘅话呢，佢嘅前途系可以话堪忧嘅。咁另外呢，加拿大因为冇咗亚省嘅话呢，我哋嗰个经济呢，亦都一定有衰退嘅。咁所以即系加国嘅商会嗰方面呢，呢个 Calgary 商会嗰方面呢，就佢哋以脚投票呢，就话唔好搞，千祈唔好搞呢样嘢。咁如果搞嘅话呢，佢哋就不如就将自己好多公司呢，就话我不如走出去啦。咁调查出嚟47%，呢个只不过初步一个估计啫。我相信如果真系嘅话呢，可能唔止添啊。
1: 咁嗱，專家同埋商界咧都明顯警告過啦。咁獨立公投咧，絕對唔係一個話咁輕易用嚟向渥太華宣泄不滿嘅一個工具啊。咁如果用得唔啱嘅話咧，分分鐘咧龍口反絕啦，咁拖垮曬成個亞省嘅經濟命脈同埋一啲嘅飯碗啦。咁休息翻嚟啦，我哋會繼續探討。

0: 到一下咧，10月19日嘅公投来临之前啦，亚省选民咧到底有啲可以用啲咩态度嚟看待今次嘅亚省分离问题？咁我哋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再详细分析。
1: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由英国脱欧嘅10周年嘅一啲社会乱象啦，咁讲到亚省独立公投咧背后嘅一啲沉重嘅财政同埋商业代价，咁嚟到最后一节，我哋都要回归翻咧系选民本身啦。咁好多嘅英國學者啦，同埋加拿大嘅本地專家咧，都呼籲啦，亞省人喺投票之前咧，必須要有一次咧好清晰而且好全面嘅一個理性分析。咁喺目前一個嘅政治狂熱底下，其實兩大陣營咧都好容易流於一個情緒化嘅對立。咁譬如一邊咧就高呼呢個嘅主權嘅旗幟啦，而另一邊雙咧就批評咧對方係賣國噶。咁其實面對咧即將嚟緊一個10月19日嘅亞省公投啦，咁亞省省民其實最需要嘅理性思考的地方究竟是什么
3: 呢？其实呢我们看得到在个政治上面呢就 是分了差不多一半的了。那加上现时的联合保守党呢，大家都是知道呢，就是说是由戴斯敏那个野玫瑰党和这个肯尼Jason Kenney 嗰、那個原本嗰個保守黨混合咗嚟嘅，咁加現時嚟講咧，就似乎兩個呢兩個所謂領導人物咧，都係一個對立嘅情況。咁戴斯敏咧，我覺得佢咧就係喺度少少係覺得係將呢件事情咧就擺上咗佢自己個嗰、那個政治前途嗰度噶啦。咁嗱，佢講到明咧，佢係反對嘅。咁而佢批出嚟嗰啲數字咧，亦都係高嗰邊嘅，咁令到希望國人咧就話：哇，咁貴㗎，唔好啦。咁但係竟然佢仍然係將佢抬出嚟，咁呢個咧就表示佢係可能希望對於嗰啲極端派咧都要去拉攏。嗱，咁如果佢對於極端派拉攏，無論佢成功好與否好咧，其實都係冇益嘅。咁因為呢啲極端派嘅神人士咧，就係、是、會將來咧就就算唔成功咧，呢、這個分離唔成功咧，將來都係會有一個問題嚟嘅。嗱，咁戴斯敏其實加現時咧就同聯邦政府咧就有好多洽談啦，好多大嘅項目嚟洽談。咁其實係佢需要任何一個省份咧，都應該係為自己嘅省份咧謀取利益，呢個係無可厚非嘅，應該嘅。咁而佢做啲咩嘢點做咧，會亦都影響其他省份嘅喎。咁其他省份如果所謂睇頭睇佢樣，呢個亦都係如果佢成功同埋失敗咧，都係對於其他省份咧都係冇益嘅。咁其實我哋好似一個家庭咁樣，如果有啲咩唔妥咧，就應該係喺埋一齊嚟討論，而唔係話咧就話你如果唔依我咧，我就離家出走啦。咁其實呢樣嘢咁樣講法咧，即係似乎一個即係好似嬌寵咗嘅一個細路仔咁嘅做法。所以我係唔贊成呢個戴斯敏佢咁嘅做法。嗱，肯尼咧調翻轉頭咧就係、是反對呢個脱離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戴斯敏喺呢个公投上边系得唔到利嘅话咧，佢可能都要喺佢个党入边咧就系失势咁啊落台噶啦。
0: 咁睇翻当年咧英国脱欧咧，之所以咧拖足咧足4年多啦，咁换咗几任嘅首相咧，先真正行得出呢个欧盟大门啦。咁其实就系牵涉咗咧极其复杂嘅一个法律嘅谈判啦。咁比如话咧北爱尔兰嘅边境问题啦。咁其实睇翻亚省，咁就算公投真系通过到，喺加拿大嘅一个宪法框架底下，甚至乎咧好似咧爱文顿啊，或者系一啲原住民区域啦，亦都有比较大嘅机会咧出现大部分的反对票的。如果好像当年强烈反对脱欧的一个苏格兰或者是北爱的，到现在都闹这个独立的。其实企图脱离这个英国想回去欧盟的怀抱入面。其实公投问题是不是都会进一步促进到亚省，譬如各个地区的一些撕裂呢？
3: 是啊，如果万一是亚省脱离的话，那个复杂程度呢

0: 絕對唔少於英國當時嘅脫歐時嘅嗰個麻煩啦。咁就係睇翻最英國本身咧，佢亦都係有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啦。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呢個蘇格蘭同埋呢個愛爾蘭同埋北愛爾蘭之間嘅邊界點樣分咧，或者點樣守咧？咁啊，同埋啲關税啊，雖然話歐盟仍然話我俾你最優惠，唔需要收你關税，咁但係問題都要報關，呢啲都係好大嘅問題。咁如果喺我哋加拿大嚟讲，亚省真系独立嘅话咧，咁、那个复杂程度仲大咧。你头先提过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同原住民咧有好多所谓嘅条约嘅。咁呢啲条约咧就系联邦政府同佢签过，即系好似譬如联邦嘅条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系直成即系去同呢个加拿大联邦皇室嗰方面签嘅。咁如果话脱离咗嘅时候，咁呢啲条约仲有冇效咧？佢个嗰、那個條約所管轄嘅就喺亞省裏面，亞省就話我已經獨立出嚟，就同加拿大聯邦冇關嘅。咁呢啲肯定係引致咗好多嘅法律性嘅問題。咁而原住民亦都係基本上係都係反對呢個脱離嘅。咁如果喺現時嚟講，咁多人反對啊，依家可能亦都現時有贊成嘅人唔知有幾多啦。咁但係當然公投後就知道有幾多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佢哋始終係成功咗。引致咗有一個因大斯文容許之下咧，有一個咁嘅公投，咁所以就可以話係少少玩火啦。這個火究竟燒著咗嚟嘅時候，會引致有幾大嘅傷害呢？這個係令到大家擔心嘅。
1: 咁英國學者啦 ，Tim Bell 咧，亦都指出啦，脱歐公投咧最毒嘅一個後遺症咧，就係佢根本冇解決到任何嘅社會矛盾啦，咁反而令到咧英國政壇喺過去嗰十年咧，其實陷入咗一個無休止嘅兩極化嘅爭議啊。Kenneth， 咁我哋睇到咧民調其實就反映出啦，好多嘅省民咧，其實未必係真係好多支持去亞省獨立噶，咁但係戴斯敏仍然硬推呢一個10月19日嘅公投啊，其實會唔會令到亞省省民咧被逼喺呢個意願對立嘅選擇之中咧，被逼二揀一咧？咁其實好多亞省嘅一啲推行嘅方案啦，其實可唔可以透過同聯邦政府斡旋啦，去爭取亞省嘅最大利益咧？
0: 係啊，其實作為一個亞省嘅選民咧，其實可以話真係逼上梁山啊！咁如果你投贊成嘅時候咧，就等於即係攞全省嘅財政啊、經濟啊幾代人嘅飯碗去跟呢啲獨立派咧去賭一鋪啦咁嚇，但如果你投反對嘅話咧，又好似話我哋而家向渥太華投降啦，咁就我哋背叛亞省嘅利益啦，咁其實製造咗呢啲咁樣嘅不必要嘅硬生生要將佢嚟定向嘅話咧，其實對於省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唔公平嘅做法嚟嘅。嗱，咁但係戴斯敏咧，就似乎佢係好好即係黨內邊嘅激進嘅右翼啊，同埋主權派嗰啲啊，咁就佢行咗呢條路咧，我覺得就當然我係覺得佢係行咗呢條路，可能係對佢嚟講係一個不歸路啦。咁啊，視乎即係嚟緊嘅時候嗰個公投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就話呢個公投咧就唔好製成咗一個混亂一個情況咧，就令到亞省咧就正所謂欲罷不能。嗱，咁其實我最擔憂嘅咧，其實如果真正如果冇外界干預嘅話咧，咁我相信呢次公投咧都唔會成氣候嘅，因為正如頭先提過嘅就話，即係原住民嘅反對啦，愛文頓嗰度有好大嘅一批人咧就係話反對呢啲所謂嘅獨立出嚟噶，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外邊嘅外界嘅影響咧，而我哋即係譬如喺呢方面嚟講係唔小心嘅話咧，嗱我哋其實美國嗰方面亦都係，如果佢係即係幕後即係呢個 Cambridge Analytica 同埋呢個Aggregate。IQ 呢方面嘅幕後金主係幕後嘅推動者嘅話咧，我哋唔難明白咧，就可能亦都有好多類似嘅美國公司咧，就推動呢啲咁嘅調查呢啲咁樣嘅滲透啊，喺呢個社交媒體嗰方面咧，就影響咗啲選民嘅諗法。咁我哋絕對唔希望咧，就好似脱歐嗰咁樣脱歐。投票完咗啦，發現要分離嘅，咁之後呢，然之後大部分人都後悔，咦點解會咁㗎？我哋真係後悔點解會投咗分離㗎？咁我哋絕對唔希望呢樣嘢發生啦。咁所以其實這個係一個火嚟㗎，火係即係危險嘅。咁戴斯敏玩火呢，我係覺得佢係做過咗龍啦今次。
1: 咁Kenneth， 其實我哋睇返呢以前嘅一個渥太華同亞省嘅一個關係啦，同而家渥太華對於亞省嘅關係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喺杜魯多嘅時期呢，其實係嗰個均衡基金啦，或者個撥款啦，或者係各樣嘅資助啦，其實可能係對於亞省係比較不公啦。

0: 但係睇翻咧，係卡尼上任以嚟啦，其實對於油管嘅一啲批出啊，或者係重大嘅工程咧，其實都係對亞省咧偏向有利㗎。咁其實你點樣睇而家嘅一個轉變啊？即係總理同亞省嘅關係嘅一個洽談或者轉變，其實係咪比以前相對於較好，同埋咧可以有一個可以斡旋嘅空間，可以做到嘢咧？
1: 是，我觉得绝对是这些这样的纷争呢，每一个省都会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的，因为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那这个是非常之正确的。那但是其实我们一定要是当是一家人的时候，关上门呢就自己亲兄弟点倾都要倾掂佢，咁先至系一个正确嘅立场，就唔系话要分开分离呢个作为一个咁嘅要挟呢，确实系绝对用唔上嘅。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呢，其实某一个省嘅利益就系加拿大嘅利益。其实如果计算落去嘅话呢，无论即亚省究竟个点样个决定呢，同联邦政府之间嘅决定呢，都是加拿大整体来看的。咁所以我觉得只是一起去商讨而不是分离。
0: 嗯，咁英国脱欧呢走过咗整整十个年头，咁喺激昂嘅一啲政治口号呢冷却落嚟之后呢，剩返嘅係而家嘅一啲悔恨啦，咁定係对当初嘅坚持呢，咁英国脱欧嘅一个前车之鉴啊，对亚省又有咩启示呢？咁留俾大家去思考下啦。咁今集呢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而家是亚省时间下午12:33。7月16号星期四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亚省消息，现在由黄伟聪报道。卡加利汽油价格再度上升，分析预计短期内价格未必有明显回落空间，驾驶人士需要面对较高的入油成本。根据 Gas Wizard 最新的资料显示，卡加利普通汽油价格预计星期五，即是明日，会升至每公升179仙，比之前一日再上升3仙。全国平均价格预计会升至每公升180仙。分析指油价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原油价格、炼油厂的供应、夏天出行的需求、加币的汇率以及地区性批发价格的变化。即使亚省本身是盛产能源，零售油价仍然要跟随北美市场和供应链的波动。卡加利的油价仍然低于温哥华等大城市，但分析就警告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分析人士未见到在短期内令到油价大幅回落的明确因素。在亚省土生土长的西雅图 Kraken 队冰球队队长 Jordan Eberle 在星期三向卡加里公共图书馆基金会捐出70万加元，这一笔捐款将会用于未来新兴建的 Belmont 地区图书馆户外早期学习中心 Early Learning Center。Belmont 的地区图书馆预计明年才启用，而新的户外学习空间面积约4000平方尺，会结合游戏、阅读、运动和户外探索元素，令小朋友和家庭在图书馆以外的空间可以获得学习机会。卡加利公共图书馆基金会就说，图书馆系统里面的早期学习中心全部由捐款支持，基金会的长远目标是令到全市每一间的图书

0: 书馆均设有户外或者是室内的早期学习空间，让更多家庭免费使用。母公司 Chorus Entertainment 确认环球电视亚省新闻制作裁员，卡加利和爱文顿受影响。他们将会在未来集中处理卡加利和爱文顿电视新闻，中央化去到多伦多总部。卡加利和爱文顿的新闻部将会裁员，但初步估计前线工作人员包括记者依然会工作。关注加拿大媒体发展的机构 Broadcast Dialogue 在星期三晚率先披露 Chorus Entertainment 旗下的卡加利和爱文顿环球电视台 Global News 制作工作会进一步集中化去到多伦多。有关电视台的网站今日依然继续运作。Chorus Entertainment 财务的报表显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营收年减 20%， 去到$12,000,000，其中电视业务总收入下降 16%， 广告部的营收亦都下降了 15%。 今次重组亦反映加拿大媒体行业面对共同现实，地方新闻虽然重要，但营运模式正逐渐转型。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兴建一条由亚省通往卑斯省西岸的新输油管，但项目是否能够真正获得推进，仍然要取决于原住民的咨询工作、环境评审、融资的安排和卑斯省省政府的反应。由 Angus Reid 推行的调查在网上查询了加拿大人，有 63% 赞成建造加西输油管，另外有 55% 亦都支持另外一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到安省的输油管。亚省政府较早前已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西岸输油管方案，希望将项目列为具国家利益的大型基建。省政府就说，项目的目标是增加加拿大能源出口的能力，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并打开亚洲市场。根据亚省政府资料，这个项目的概念包括原住民共同持有股份、加强海上的安全、环境的检测，以及同两间公司包括 Trans Mountain Corporation 和 Pembina Pipeline 合作推动下一阶段的规划。不过省政府亦都承认，这个项目目前仍处于需要提交和规划的阶段，未开始施工。即使一切顺利，仍需要得到原住民咨询的允许、法律的审批、工程设计和融资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加拿大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随着温哥华街头国际足协的横幅逐渐撤下， BC 体育馆的围栏亦陆续移除。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监说，温子正努力避免他声称的大萧条状况。大萧条是指大型活动结束后旅游业的低迷期。他举例，温哥华在2010年举办冬季奥运后经历相对冷清的时期。他说，为避免世界杯结束后出现类似的低迷，温氏政府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包括预订在今个月7号 BC 体育馆比赛结束后第二日就开始的会议及文化活动。他在回顾温哥华举办的7场世界杯比赛时说，他认为温哥华在球迷体验以及世界舞台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指出，今届世界杯史无前例，因为主办国横跨3个国家，

0: 酒店价格反映出上述情况。今年六月，温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 75%， 去年同期的入住率91%。他说这种情况在所有16个举办城市都出现，并非温哥华独有。温哥华机管局发出声明说，在6月8号世界杯开幕到7月10日，温哥华机场的早期数据显示客流量持续强劲，大约有280万旅客经由机场出行，平均每日86000人次，高峰日接近92000人次。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希望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建立监管框架，不过由于 ABC 党占多数的市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他昨日提出名为应对数位基础设施风险的动议，目的为市议员制定评估每个资料中心的标准，以解决噪音污染、用水量以及潜在的失业问题。上述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及 TELUS 公司在5月联合发出公告，涉及在本省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项目的计划。其中两个中心计划在温哥华兴建，分别位于市中心及快乐山地区。消息引发公众强烈反对以及多次抗议，而在昨日的会议，20多人发言，他们都支持动议，同时列举环境问题、经济影响以及缺乏保障措施等的问题。有发言者针对市长沈观健的言论，建议市会听取民意，而不是听取11名人工智能助手的意见。沈观健曾经声称现时拥有11个人工智能代理在后台运行，协助处理大量工作，效率会提高64倍，五个月后效率会提高128倍。他及后澄清他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处理市政事务。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午在介乎96街和91号公路之间的一段 Letlatron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会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温哥华岛阳光海岸以及黑德圭部分地区的小型萤火除外。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安省南部及西北部空气质素恶劣。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在西北部的多巡山火所产生的烟继续导致空气质素非常差，能见度下降。环境部说，山火所产生的烟对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的人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考虑重新安排或者取消在户外活动和运动，又或者是在户外举行的活动。而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网站就显示，全国直至今朝有超过850场山火正在焚烧，当中接近200场被认为是未受控制。而在所有的山火报告之中，有2/3发生在安省北部、灰省和西北地区。安省宣传教育厅取消5间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在下一个学年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贷款的资格。专上教育厅在声明中未有交代原因，不过其中3间学院入禀法庭挑战有关决定的文件就显示，相信是同网上招生有关。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并实施海上封锁。苏海莹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

0: 3日，梁道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第一轮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阵地大通报岛上面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相隔大约9个钟头之后，美军再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的空袭行动除了希望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亦都想进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日后执行更复杂的行动铺路。伊朗传媒报道，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以及南部石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个地区遇袭。美军同时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包括向一艘无运载货物正是前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经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攻击当地的桥梁和发电厂。他在当地星期三又公开表明不喜欢设定死线，但认为德克兰当局清楚情况，警告他们最好老实一
1: 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继续攻击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地的美军设施。多次代表伊朗谈判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之处，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又说，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而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强调无论是在冲突抑或谈判之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
2: 英国首相施纪贤访问乌克兰，卢晓珊报道。
3: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施纪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是这样，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施纪贤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施纪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施纪贤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
4: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師說，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盧志清報導。
8: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同鸿毅拒绝出

0: 即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政乾指出，导致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孙政乾又主动回应委员会法律团队的书面陈词内容，对于被指承建商的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是源于监管问题。孙政乾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他说现行的监管制度源于多年前的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在当时来讲是合理设计，政府没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他又说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制度设计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够防范蓄意合谋的行为，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等，会坦诚面对并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開始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的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陳曉君報導。
2: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八個業界團體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議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攜帶的吸煙和點煙用品，制定扣分、離場和接受培訓等的違規處理機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級人員的監督和巡查職責。根據指引，設圍板或者明確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動和加建工程、沒有明確工地界線的道路、渠務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現有樓宇、商鋪或者公眾地方進行的裝修和維修工程，承建商都應該要透過平面圖和圍欄水馬等界定禁煙範圍，避免工友在隱蔽的角落吸煙。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喺出入口嘅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先至可以攞翻，亦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嘅行为。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嘅措施。
3: 佢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哋系冇权去搜身啦，我哋亦都冇权去禁止佢嘅，甚至我哋亦都冇权去驱离佢其他嘅地盘。咁佢如果一堅持喺個地盤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2: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衛生防護中心說，新冠病毒和季節性流感的活躍程度上個禮拜進一步上升，新冠活躍程度更加創一年新高，顯示新冠已經進入新一輪活躍周期，而鄰近地區也都有

0: 累近的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现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由5月底前少过 1%， 上升去到今个月5至11号的 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一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也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本港6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 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说，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录得20%或以上的升幅。至于短途市场就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会在上海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卢晓珊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至今个月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别抵达上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4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44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59%， 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8度。红龙 Sirdia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

0: 最高27度，最低14度。列别雪咧，别除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15度。班夫冰肺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0度。即时帕 Jasper 系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9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自白索。
1: 2026世界杯嚟紧星期日将会上演夺冠赛事。自上个月11号开赛以嚟，都出现咗唔少话题。其中首次跻身决赛周嘅西非岛国佛得国，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握手言和，收获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最后不敌想卫冕冠军嘅阿根廷，但系当中球队防守，包括门将技惊四座嘅表现，获得球迷唔少嘅掌声，亦都令呢个大西洋中部嘅岛国一夜成名。佛得国正式名称是佛得国共和国，国家由横跨大西洋中部10个火山岛组成，距离非洲西岸大约500多公里，人口大约60万。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都是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航海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佛得国的名字源自葡萄牙语，意思是绿色海国，由葡萄牙探险家在1444年赋予这个国家的名称。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首都在普拉亚，位于圣地牙哥岛，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混血，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不过日常生活入面，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佛得国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融合了葡萄牙语和多种非洲语言，反映了当地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成果。由于佛得国属于火山群岛，所以地形相当多样化，有些岛屿以高山和火山闻名，好似福古岛上面的活火山就是全国最高峰。另外亦都有不少岛屿拥有金黄色的沙滩、清澈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当地主要种植粟米、豆类、番薯和香蕉等的农作物，但是很多粮食仍然需要依赖入口。2007年佛得国成功脱离联合国最低度开发国家名单，正式进入中收入国家行列，凭着良好的治理和社会稳定性，现在被视为非洲地区政治稳定、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佛得国国家足球队绰号蓝沙，代表色是蓝色。球队在国家独立之后成立，并加入国际足协和非洲足球协会。早年由于资源有限，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球员去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的欧洲联赛发展，国家队的实力逐渐提升。佛得国国家队现时世界排名是第69。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在团队发展的路上，有一个理念是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和启发的，就是 Spiritual Entrepreneurship 企业修行。

0: 企业咧系好好嘅修行嘅道场，因为企业必然牵涉利益啦、金钱啦、分工啦、策划啦、定位啦、方向啦，难免有好多分歧以至冲突。点样可以善用呢啲分歧同埋冲突，视为修行、修心、自我成长、集体成长嘅一部分呢？咁呢个系好高嘅学问，系我哋好值得去学习。我觉得唯有呢个企业有一个修行嘅维度呢，呢个企业系容易成功好多。同时如果修行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商业嘅范畴、企业嘅范畴、金钱嘅范畴呢，呢个修行更加唔会孤芳自赏，更加落实踏实落地。点样可以用出世嘅心做在世嘅事呢，系我哋好值得学习。所以自由社好强调我哋嘅精神，就系睇自己睇自己睇自己。因为每次当企业或者团队出现分歧嘅时候，如果大家拒绝去睇自己，而只系将自己嘅需要投射喺对方身上去批评对方呢，咁团队就好容易出事。因此自由社都有好多心灵转化、关系转化、情绪转化、沟通转化嘅工具。因为喺团队里面难免好多冲突，而义务工作嘅团队有时难度更高，因为大家都是不为钱，为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往往是更加固执，更加坚持己见，有很多天王巨星。如果大家都拒绝去看自己呢，就相当难搞。相反，当大家都愿意谦卑踏实，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先看自己然后再处理对方呢，咁问题可能已经化解咗一半。所以我自己好渴望将呢种全民 self coach 嘅理念精神推广到全世界、全香港。唔单止个人修行嘅层面，亦都能够喺关系中修行，因为关系系好好嘅修行。任何关系都会有分歧、有张力、有沟通、有期望、有情绪。我遇过啲修行境界相当高嘅人，我发觉佢处理团队关系咧，真系麻麻地，甚至有时觉得佢都几霸道。我亦都遇过好多修行嘅团队里面嘅人呢，係觉得好受伤害。可能喺教会啦，或者佛堂啦，或者义工团队都有人係好沮丧，好受伤害咁离开。所以我都值得善用呢啲外在嘅冲突去检视我哋内在嘅动机、心态、沟通模式、情绪模式。以免我哋因爱之名、用神之名呢，就投射咗自己嘅欲望、睇法，变成一些权力的打压或者关系。就正如在新心灵业界都是的，我认识过一些导师，他带领工作坊、带领案主是非常出色的，同时在处理团队关系，无论职员或者义工，就出很多问题，实在令人很伤心。因为在服务社会上很有热诚、很慈悲，同时在人际关系上面还有很多东西未处理。当我们灵性的修行未能够落实到人性的实践的时候呢，这个灵性的修行难免都是千疮百孔。我自己当年创办自由社，就是因为看到我自己华山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我很渴望自由社成为一个比较踏实落地的团队。过程是非常之不容易，而我最开心的就是当有义工跟我说，华山做义工的收获比起课程的收获更大，咁呢个对我系一个最大嘅肯定。咁亦都再一次衷心多谢每位义工嘅付出，祝福大家真系将大家学习嘅身心灵嘅理念都应用喺生活上边，应用喺团队上边。Charity starts at home。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哋唔需要压力。

7月16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ce 康桥。之前你有冇申请呢个 Alberta Energy Rebate 啊？7月1号开始可以申请嗰个啦，咁要合乎资格啦。太有钱嘅朋友啦，就可能唔得噶吓。佢有一个嘅收入嘅上限要求嘅。咁啊，登记嘅时候咧，已经系叫你登记咗银行嘅户口，咁所以啲钱咧$100咧系会直接入咗落去银行嘅。如果已经攞紧老人福利嗰啲咧，就唔需要登记。亦都会自动得到呢一个嘅$100嘅energy rebate 嘅吓，咁又身边有啲朋友仔咧已经收到啦，咁啊省府咧 Alberta 咧会有个 email 俾你啦，咁啊另外咧你因为系过数噶嘛，咁 internet 咧亦都会有一个嘅 email 话俾你听，啲钱咧直接入咗去你嘅户口，咁所以当你收到钱嘅时候咧系两个电邮一齐收到嘅，即系话收银行收到$100。跟住呢省府又有 email 话俾你听已经俾咗$100你。咁睇下你几时呢就係、登记呢一个嘅energy rebate 啦。咁要两个礼拜松啲。咁其实登记嘅时候已经话俾你听大概边一日呢你会收到㗎啦。不过呢其实等下等下已经唔记得咗呢件事啦。咁当收到钱嘅时候呢仲有諗点解有钱嘅。不过唔理啦，有钱入嚟就有钱入嚟啦。咁跟住先睇下，哦，原来系呢件事嚟嘅，咁都系开心啦，系咪啊？有啲钱咧就系帮补下，买乜都好啦，嗬。

唔同地方出产嘅一啲公仔面，有啲我哋香港人熟悉嘅牌子啦，佢有时会香港出，有时喺大陆出，有时咧喺其他嘅国家出，咁总之咧有唔同嘅制造嘅地方都系佢哋嘅品牌，咁又或者一个品牌里面有好多辣嘅唔辣嘅，辣嘅亦都有好多款，咁有啲好平，有啲咧哇咁贵啊，出去食碗面咁嘅价钱嘅，几蚊个嘅，咁但系有时咧如果减价咧，都会想试下睇下佢贵喺边度咧，系咪真系好食噶啦，咁都会想试下唔同嘅类型。咁对于煮公仔面咧，有啲人咧就系、煮完之后要过下冷河先嘅。亦都有啲人咧中意食捞面啦。有啲人中意湿湿地，有啲人咧中意咧干身翻少少。又或者咧煮嘅时候，有啲人咧唔想煮得咁熟，想弹牙啲。但系咧，亦都有人中意咧好淋嘅咁去食。咁你系边一款啊？吓，咁亦都有啲咧就系、朋友仔咧，佢哋唔系煮噶，佢哋中意淥啊。即系煲热啲水啦，就咁啦，就系焗住个面啦，好似以前学校小卖部咁啊，攞个盖咁样，攞个碗咁装啲热水焗住佢，咁焗翻淋佢就算啦，唔使开炉整嘅。咁啊，贪佢方便。咁若然咧，你都系呢一 type 嘅话咧，而家可以再懒啲，即系咧，连个热水都唔使煲，直情用冻水啦。冻水淋落去啦，就可以煮好个面啦吓。嗱、啊，呢、這个唔系讲笑啊！日清呢一个品牌你知道啦，好多公仔面噶嘛。嚟紧7月20号咧，会推出呢一个跨时代嘅冷水杯面，打破咗咧55年嚟嘅传统。咁啊，日清杯面咧啊，宣布呢个有史以嚟第一款嘅冷水专用杯面。完全颠覆咗我哋传统食杯面嘅常识，系咪啊？佢有一个微辣泡菜味啦，同埋呢个鸡盐柠檬味，两款咧都系一个夏日消暑嘅味道，系一个全新嘅选择。咁会喺咧20号嘅时候，全日本会开卖。嗱，根据佢哋所讲啦，佢哋用咗5年嘅时间研究呢一个用冻水煮嘅杯面，嗱，只需倒入咧普通室温嘅冻水。甚至直接加一啲咧冰水入去，总之你等啦，你等五分钟之后搅匀佢，就可以享受到咧啲面啊口感啊系冰冰地啦，但系弹牙啦，汤头好浓郁啦，清爽啦嘅冷拉面。而第一波主打正话讲咗两种味啦，都系为咗迎接咧夏天咧，喺日本比较热嘅设计啦。咁啊，微辣嘅泡菜味嘅汤底咧系海鲜汤配泡菜同埋蒜头噶。咁啊，呢个鸡盐柠檬味咧就系浓郁嘅鸡味同埋清爽嘅柠檬咧结合，即系有一种咧好爽啦嘅夏日风味。咁喺呢度，我相信都要等下先会有机会买到噶，除非你嚟紧咧准备去日本啦，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个冷杯面。咁同名字一样啦，日清 Cup Noodle 啦，但系今次咧你会见到个冷字嘅，即系我哋中文字嘅冷字喺上面咧，咁你知道啦，唔好戆居居咁咧攞个热水淋落去，普通水喉水或者甚至冻水就得噶啦，咁啊焗佢5分钟啦。

来自叶巧蓝《不是那种励志歌》。即系讲咗啦，日本有冷水落去嘅一个嘅杯面，而喺泰国咧最新有杜拜朱古力嘅百事。咁你谂下，百事可乐平时咩味啊？今次咧加咗开心果，仲加咗朱古力味，咁啊成为一个杜拜朱古力嘅百事。咁有机会你又可以咧去泰国度试下啦。另外呢，讲下食呢一个零食啊，平时你屋企呢食一啲嘅薯片啊，咁你会点食啊？呢排睇波呢好大机会就食零食㗎嘛，剥下花生啊，食下薯片啊，食下虾条啊咁样。咁我自己屋企呢就惯性呢就係有对筷子喺度，就可以食零食囉。咁啲小朋友呢，如果打机呢，如果打下机又要食薯片，又要打机又食薯片，咁个遥控好肥腻㗎嘛。咁变咗呢用筷子去夹薯片食啊，夹零食呢就唔使整污糟双手啊。亦都见过呢有啲嘅食物盒呢放咗啲零食喺里面。咁有两个窿啦，咁不等你呢就喺个盖度呢塞隻手指入去。咁好似一隻手套咁啊，个盖呢就係、塞你两隻手指入去，等你可以呢拎里面嘅嘢食出嚟嘅时候係有个套囉。咁变咗你呢隻手指呢就唔会污糟啦，但你又可以系咁拎嘢食。但係都唔够呢，最近瑞士啊出咗一个嘅叉。呢、这、一个叉你諗下先，如果我哋平时用隻叉去拮一啲薯条食啦，拮红萝卜食啦，拮一啲呢零食啦，可能呢我哋买返嚟一啲要被喺气炸锅里面炸嘅嘢啦。咁我哋要去攞呢啲嘢食嘅时候用隻叉去拮佢食，咁隻手会干净啲啦，跟住呢去染下啲酱啦。咁但係而家呢喺瑞士有个品牌呢，佢出咗一个呢就係酱料叉。即係呢个酱料呢同隻叉呢系联合咗。当你叉住嗰个嘢食嘅时候，咁呢你揿一揿你嗰支酱呢，佢就喺隻叉呢有个窿啊，咁啊擠啲酱出嚟落埋去你个薯条度，咁啊变咗一个呢好似懒人嘅做法咁样，咁啊唔需要再呢攞隻碟仔装啲茄汁啦。只要你买咗呢一支嘅酱油，咁啊扭咗佢哋嗰个专用叉上去嘅话呢，你只要一擠咁嗰隻叉呢就会连埋啲酱一齐㗎啦。咁你个嘢食呢就好轻松咁样啦。咁你一捻一捻佢，咁你个薯条又有茄汁。捻一捻佢，你个炸鱼又有沙律酱。咁双手呢完全呢唔需要拎住嗰个嘅薯条整肥隻手啦。又唔需要呢再洗多样嘢嗰个嘅酱料嘅碟仔啦。咁你变咗呢好得闲啦。咁你只需要揸住一边可能你讲緊电话，另外一边呢你就一路拮緊嘢食。而佢哋亦都提及到呢，佢哋係用食品级安全制作啦呢一隻叉㗎。咁亦都可以用完之后呢放返入洗碗碟机度洗啦，可以重复使用。总之你用亲呢隻叉呢就扭咗落去支酱度，咁就可以擠你个酱。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没有记起
1: 门前一句。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之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0: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506报名同查询。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0: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hotel.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大肉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0.98元半隻；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无核郁金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店内仲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士等多款烧鼠雪糕冰棒，任君选择。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0: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7: 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经过咗 COVID， 你系咪自己手袋咧都有一支嘅 sanitizer， 随时攞嚟洗下手啦吓？

女士们咧都会喺手袋度勾住一啲嘅 sanitizer， 随时攞嚟洗下手。而有啲嘅公司，有啲嘅铺头喺门口仍然都有一啲一支支嘅 sanitizer 喺度，俾大家可以接下入到去呢个场所嘅时候洗咗手先。咁但系亦都有啲咧就系、是，咦冇嘅，揿嚟揿去都冇嘅，即系冇 refill 到咯，已经咧得个空壳喺度啊吓。嗱，平时我哋都惯咗咧，见到咦有啲好似sanitizer 嘅嘢，咁我哋伸只手落去咁去接出嚟，或者我哋去一啲公共厕所一啲嘅简易，我哋伸只手咁佢又接。啲嘅簡易出嚟，咁而家喺多倫多咧。有啲嘅新嘢出現咗，我哋伸隻手，今次唔係簡易，又唔係 sanitizer， 係一啲嘅防曬用品。咁放喺邊度咧？邊個放喺度嘅咧？其實咧就係多倫多方面嘅市政府啊嚇，見大家咁多戶外活動啦，等你可以隨時免費就用一啲啦SPF 30嘅防曬。咁啊，好多如果真係咧緊張自己皮膚嘅人啦，可能都會係用唔同嘅防曬用品啦，有太多品牌俾你選擇啦，係咪啊？咁但係有時记得买就唔记得带啊嘛，出街嘅时候唔记得带点算啦？咁多伦多市政府咧就免费将啲防晒嘅雨液咧就放晒喺多伦多一啲嘅沙滩啊、公园啊，等大家喺一个咁炎热嘅底下咧，出街嘅时候就算冇带都好啦，伸只手出嚟，咁就有咧啲嘅免费嘅防晒用品咧，俾大家咧喺个感应器下边滋滋咁又接住出嚟，咁佢哋有成50部咁多啊，系一啲。免觸控式咧抗物質嘅防曬雨，咁啊係一個自動感應器咧，就幫你擠出嚟。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咧，佢哋話想防止皮膚癌啦。原來喺過去10年咧，多倫多政府咧一路都推廣緊啦，關於防止皮膚癌咧嘅一個公共衛生嘅項目嘅，咁已經搞咗成10年噶啦。咁所以今年咧就係有一啲嘅防曬用品啦，俾大家去用啦。另外佢仲有一啲嘢㗎，150個咧大型嘅帳篷啦，一啲嘅帳幕啦，一啲嘅嘢俾大家去遮一遮一啲嘅太陽，因為始終啦喺社區做活動嘅時候，哇好空曠喎，好曬喎，如果多一啲遮陰嘅地方會好啲，咁所以市政府咧就係喺好多地點咧增設咗呢啲大型嘅遮喺度，150個都算係有啲誠意啦，係咪啊？等你去沙灘、去公園、去打波，有一啲咧就係防曬嘅一啲嘅設備喺度，咁啊再加埋今年呢一個咧免費隨時攞嚟用嘅 SPF 30防雨霜咧，希望都係幫到多倫多嘅市民啦嚇，做到一啲防曬嘅措施。

你 special 有呢一首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哎，你会不会呢有时面对住一啲嘢有强迫症啊，即係譬如呢我会望住啲 skittle 啦，开一包出嚟呢我可能会数颜色啦，分颜色啦，睇下边啲多啲少啲啦，唔单止係㗎 ,M&M 都系㗎，嗰啲五颜六色嘅一啲嘅糖呢我都鍾意呢就系逼下自己呢数下分下咁样。咁总之就有呢一铺人啦吓。咁最近呢朱古力豆 M&M's 啦就会喺今年八月推出一啲天然色素嘅版本。咁用一啲呢甜菜根啊姜黄啊一啲天然嘅原料呢取代传统嘅人工色素。咁当然係为咗佢嘅品牌啦带嚟一啲重大嘅配方变革 ,85 年啦都冇变过。咁新嘅产品呢初期呢会独家喺 Amazon 呢度发售嘅。咁其他零售商呢会继续卖返原本呢人工色素嘅版本。咁讲到呢一个天然色素版本呢原来就係因为美国卫生部长呢主导呢就係令美国重拾健康啊嘛，有一个咁嘅运动，咁啊令到好多嘅品牌公司啦，都系即系以前一路提炼一啲嘅人工色素嘅，咁而家不如咧转一转佢啦。所以喺旧年咧八月份嘅时候 ，Mars 呢一间公司咧已经宣布佢哋旗下M&M's 啊、Skittle 啊等等嘅一啲嘅嘢食咧，咁佢哋会喺今年咧提供一啲冇人工色素嘅选择。嗱，旧款会继续有嘅，只不过咧会多个选择俾大家，就系冇人工色素嘅选择。不过呢啲呢其实都有啲挑战㗎佢哋用咗几百万美金呢去研制呢啲嘢下请咗100个员工呢就係点样搞呢咁特别最难搞系咩呢蓝色。蓝色原来系最难搞天然嘅色素㗎喎。所需要

用嘅原料用量咧，系平时啊传统人工色素嘅七倍咁多。咁嚟紧咧吓，啡色嘅 M&M's 朱古力嚟噶嘛，配埋咧，如果依赖蓝色色素嘅一个调配咧，好似难搞啲啊。咁所以喺天然色素版本咧 ，sorry 啦。是冇咗呢个蓝色㗎吓，只系呢第一批呢个天然颜色里面呢会保留红色、橙、黄、绿呢四隻色呢喺个天然颜色版里面。咁目标啦喺2028年之前呢透过全天然嘅配方希望重现返到六种颜色㗎吓。总之而家呢佢哋将蓝色呢视为喺度追踪緊嘅圣杯一样，要諗办法令到佢成本低啲但又可以做得好啲。咁我哋嚟緊八月份第一批嘅天然色素，总之冇咗蓝色嘅话呢有心理准备先啦。红橙黄绿都 OK 啦，等等啦，等到呢个2028年就有一种完整啲嘅感觉啦。

人咧跌咗钱，但系又冇人会执噶、哦，咁即系总之你喺条街度啦，见到有钱喺地下啦，啲人咧就唔执嘅，咁啊。因为呢佢哋会驚啊，驚如果弯低腰执完之后呢，附近会唔会有人冲出嚟呢、跟住话佢係钱嘅主人啦、跟住话你呢就係、偷钱啦、亦都有人会諗、会唔会个骗徒呢喺度偷拍緊啦，总之你一执呢佢、就报警啦、再或者呢就要挟你啦，公开条片啦、或者係呢勒索你钱啦，咁啊总之呢就係、个个都驚啊，而家嗰啲骗案实在手法太多啊，佢哋宁愿见到几百蚊喺地下呢都唔去執啦，都唔想冒险啦吓。嗱，始终咧执到钱咧，唔等于可以据为己有噶嘛。特别喺香港咧，如果按照香港嘅法例，如果有人执到其他人嘅财物之后，不诚实地占有，亦都打算永久咧唔会还嘅话咧，会构成盗窃罪嘅。咁所以咧，就算啲人啊发现有现金喺地下啦，如果系商场嘅话，最安全嘅方法咧就系通知保安咯，叫佢睇翻闭路电视啦，喺佢哋嘅范围里边处理啦，又或者交俾警署啦。咁总之咧就系唔敢咧乱咁嚟啊。而佢哋其实咁驚系驚乜嘢呢，就系驚跌钱党啊。跌钱党系点落手㗎啦，传统嘅跌钱党呢通常两三个人一起合作㗎。目标呢多数就系你一个恩嘅人啦，佢你一个恩梗系最好呃你啦，系咪啊，譬如有时你啱啱喺银行攞完钱、或者对于骗案呢警觉性比较低嘅一啲长者。咁啲骗徒呢会可能喺银行啊、柜员机啊、街市啊、商场附近呢观察一下先。即系望下边个蠢啲啊，咁啊睇下边个咧可以做受害者先，咁啊亦都睇下佢，咦佢身上都有现金、哦，跟住就开始行动。第一步咧会有人喺你嘅面前啦，就话喂我执到沓钱、哦，咁佢会主动咧同你倾偈噶，哎不如咁啦，执到啲钱我哋一齐分咗佢啊，或者咧故意将钱咧塞喺你只手度，咁你一答应咧就已经咧。跌咗入去佢嗰个陷阱嘅剧本里面啦。因为第二步呢骗徒就会提出呢，哎唔好喺人多嘅地方分钱啊。咁啊不如我哋去后楼梯、后巷、公园嘅角落头或者屋邨嘅平台啦。理由就係唔想俾人睇到啊嘛。咁啊搵一度慢慢计数啦。咁受害人离开咗人多啊或者有闭路电视嘅地方啊有保安嘅位置之后呢，你嘅危险就会增大咗啦。因为第三步另一个同党会突然间出现，佢话佢系失主，话你哋两个人偷钱。咁第一个骗徒呢就会扮做好驚啦，主动呢就系搜身啊检查银包啊，咁啊游说受害人呢一起，不如我哋证明我哋清白啦。咁喺混乱期间呢，个骗徒可能就会偷走咗你嘅现金、提款卡同埋你嘅首饰，甚至用报纸假嘅钱将你嘅真钱呢掉咗包。呢个系佢哋其中一个呢跌钱党嘅一个骗法啦吓。而另外一个做法呢就系自称呢失主嘅人呢要求你交出返一啲呢现金作为抵押，声称呢只要查清楚呢咁就还返俾你㗎啦。咁有啲长者担心呢，啊如果报警啊会俾人话我偷嘢喎，咁急住证明自己呢我冇攞钱㗎冇攞钱㗎，结果反而亲手将自己嘅钱呢交咗俾一啲嘅骗徒啊。跌钱党呢佢哋唔係话即係重点啦，係讲緊地下你哋执上嚟嘅钱啊。而係呢佢哋用咗主动要求评分，带你去静嘅地方，跟住指控你偷钱，之后检查你嘅银包同埋财物。就係喺呢个环节上面呢你就真係要好小心，因为你嗰个银包俾人检查呢嗰、那个真钱就真係唔见咗啊。所以千祈呢就係、第一唔好将啲钱直接放入你个袋啦。即使真係有人唔见咗嘢，个物主啊、商场闭路电视可能已经记录咗个过程啊。咁最好个方法啦，即刻通知商场保安啊、附近嘅店员啦、啊，有其他人见证啦，底下去处理。你一路揸住啲钱，唔好放入银包咯，唔好放入个袋里边咯，亦都唔好同陌生人分钱咯。真正嘅实遗失物呢係合法地交俾警方啦，或者係一啲管理人员啦，就唔好急住呢去分钱啦。有时对方望落去好热情啊，係咁催你啦，咁个风险其实越高嘅。只要一叫你去后楼梯、后巷、停车场、厕所呢啲呢一定要拒绝。唔好呢俾陌生人呢接触你自己嘅银包、你嘅手袋、你嘅提款卡或者首饰。咁即使对方话呢佢自己系失主啦、系保安啦、便衣人员啦，你都呢唔好喺街上面交咗你自己嘅财物。

出嚟，如果有人咧阻止你离开嘅话，或者威胁你啦、搜你身啦，咁你快啲去附近嘅店铺啊、人多嘅地方啊，即刻要报警啊吓！有时我哋喺加拿大住得耐啊，我哋对人咧其实有一个嘅善心喺度，系咪啊？想帮下人啊，有时我哋真系未必咁醒目啊，咁啊好容易咧被骗徒睇上，咁所以希望咧，如果你嚟紧翻香港嘅话，千祈唔好中咗呢啲跌钱党嘅招数啊！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呢时间嚟到尾声，下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点新闻简报。7月16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会研究改善 Glenmore Trail 的西南段。面对每日约150,000架次的使用量，卡加利市政府正就 Glenmore Trail 西南路段展开功能规划研究，希望改善交通挤塞和提升道路安全。研究范围包括 Richard Road 至西南14街之间一段，以及横跨镜毛水塘 Glenmore Reservoir 的一段 Glenmore Causeway。市政府表示 Glenmore Trail 是卡加利中部唯一连贯东西方向的主要通道，离开市区边界之后会接驳到8号高速公路。今次研究的路段每日约有150,000架次使用，是通勤、货运、公共交通和周边社区出入的重要走廊。市政府高级交通规划师 Sean Abdi 表示，这段道路只要出现小型的意外又或者运作的问题，尤其是在繁忙时间，就会对行车时间的可靠性造成很大影响。市政府会特别研究容易挤塞和交通黑点的地方，特别是西南14街和 Crowchild Trail 的交汇处一带。第11区市议员 Rob Ward 表示，Glenmore Trail 已经成为卡加里其中交通黑点的道路之一，有不少交通意外集中在 Crowchild Trail 及 Glenmore Trail 天桥出入口，以及东行 Glenmore Causeway 一带，特别是两条右线转入西南14街之前的位置，认为当局有需要处理。
1: 卡加里油价格再度上升，分析预计短期内价格未必有明显回落空间，驾驶人士需要面对较高的入油成本。根據 Gas Wizard 最新的資料顯示，卡加里普通汽油價格預計星期五，即是明天，會升至每公升179仙，比之前一日再上升3

油厂的供应、夏天出行的需求、加贵的汇率以及地区性批发价格的变化。即使亚省本身是盛产能源，零售油价仍然要跟随北美市场和供应链的波动。加格利的油价仍然低于温哥华等大城市，但分析就警告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分析人士未见到在短期内令到油价大幅回落的明确因素。在亚省土生土长的西雅图 Kraken 队冰球队队长 Jordan Eberle 在星期三向卡加里公共图书馆基金会捐出70万加元，一笔捐款将会用于未来新兴建的 Belmont 地区图书馆户外早期学习中心 Early Learning Center。 Belmont 的地区图书馆预计明年才启用，而新的户外学习空间面积约4000平方尺，会结合游戏、阅读、运动和户外探索元素，令小朋友和家庭在图书馆以外的空间可以获得学习机会。卡加里公共图书馆基金会就说，图书馆系统里面的早期学习中心全部由捐款支持。基金会的长远目标是令到全市每一间的图书馆均设有户外或者是室内的早期学习空间，让更多家庭免费使用。母公司 Corus Entertainment 确认环球电视亚省新闻制作裁员，卡加里和爱文顿受影响。他们将会在未来集中处理卡加里和爱文顿电视新闻，中央化到多伦多总部。卡加里和爱文顿的新闻部将会裁员，但初步估计前线工作人员包括记者依然会工作。关注加拿大媒体发展的机构 Broadcast Dialogue 在星期三晚率先披露，Corus Entertainment 旗下的卡加里和爱文顿环球电视台 Global News 制作工作会进一步集中化去到多伦多。有关电视台的网站今日依然继续运作。 Corus Entertainment 财务的报表显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营收年减20%，去到1亿2000万多，其中电视业务总收入下降16%，广告部的营收亦都下降了15%。今次重组亦反映加拿大媒体行业面对共同现实，地方新闻虽然重要，但营运模式正逐渐转型。

輸入管，但項目是否能夠真正獲得推進，仍然要取決於原住民的諮詢工作、環境評審、融資的安排和卑詩省省政府的反應。由 Angus Reid 推行的調查在網上查詢了加拿大人有 63% 贊成建造加西輸入管，另外有55%亦都支持另外一條由亞省輸送原油去到安省的輸入管。亞省政府較早前已經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西岸輸入管方案，希望將項目列為具國家利益的大型基建。省政府就話，項目的目標是增加加拿大能源出口的能力，減少對美國市場依賴，並打開亞洲市場。根據亞省政府資料，一個項目的概念包括原住民共同持有股份，加強海上的安全、環境的

0: 前仍处于需要提交和规划的阶段，未开始施工。即使一切顺利，仍需要得到原住民咨询的允许、法律的审批、工程设计和融资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洲消息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amet。

有时发现所谓的大人，他们总会在这里贬低梦想的世界，而不断长大的我们，我们的内心多多少少有如 Peter Pan 一样，不愿意妥协，拒绝长大。我们没办法可以避免，可以逃避长大。每一个人都会逐年逐年地老去，同时亦都要面对真正的世界。不过咁，虽然变老无可避免，但是长大却是一种选择。

生命是一种信仰，生命亦都不止信仰。但愿你坚信的能够继续坚信。希望大家都有这一份成长的勇气。林奕邦的为执着干杯之后，有陈建安继续

数码摄影系会令到影相呢件事咧越嚟越方便。不过菲林嘅魅力依然都系吸引住好多人，其中包括我。数码摄影咧系由一堆恒定嘅零同埋一堆叠出嚟，系可以相当准确，但系同时亦都系一成不变。菲林系唔稳定嘅，睇落去唔完美，但系每一张相就会变得独一无二。

为唔完美，所以会带嚟尝试、思考、更多嘅探索、更多嘅惊喜。这个唔单单只是菲林摄影嘅乐趣。

摄影系出现喺光影之间，迷幻七彩嘅世界加上闪现嘅光速，将题材内容堆叠到去呢一首歌上面。佢系 Tanya 蔡健雅带嚟一首好有意思嘅国语作品，叫做《菲林》。因为我哋想定格世界，所以我哋有菲林，有照片，但系好多时打从心底，我哋想做嘅系改变世界。年轻俾人嘅错觉系成世人流长，而自己呢又系同呢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改变呢个世界，听起上嚟好似好近，但系又离我哋生活无比遥远嘅一件事。但系咧，总会有人愿意去沉沦嘅，总会带住好倔强嘅坚持。有咁样嘅一份坚持之后，就算掀起唔到万尺嘅巨浪，而至少呢一个小小嘅浪花，都起码系晶莹剔透。

其实咩叫做为咗未来呢？在你的未来里面，有没有属于你的梦想？有没有你爱的人在这里？ Super Moment， 小伙子。

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会回答你的模样。

0: 望你而家嘅模样同当年定格喺照片上面嘅係相差无几。陈奕迅，黄金时代。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0: 7月16号继续翻到嚟星期四的节目。每个礼拜嚟到今日，你会觉得又到星期四啦，定系又到星期四咯？虽然是相同的文字，但是不一样的意思。广东话就是博大精深，慢慢感受一下。
4: 普罗大众过了18，膊头开始重。

人大咗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心态呢？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答案，因为随住年岁嘅增长，每一年你都会系一个全新嘅大人，而唯一不变嘅应该就系你心入面嗰份青春嘅感觉。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大人，然后有呢一队大唔透嘅乐队野仔。到了

0: 你考嘅系 DSE 中学文凭试，定系 A level， 又或者系其他重要嘅考试？每年当呢一啲嘅考试时间再出现嘅时候，你都会再怀缅一次，就好似生日一样。我觉得都好嘅，因为生日系话俾你知又大一岁，而所有嘅放榜日子都可以令你怀缅青春。是啊，是一个问句嚟嘅，唔知你系咪会真系怀缅定系感叹呢？所以无论你系18岁定系迎接紧你第几个嘅18岁，都希望你能够青春常驻，至少心态上可以。听过有嚟自野仔嘅年年18，心境年轻就会时常见到阳光。接住落嚟，我哋有一人乐队 The Pancake。
1: 我的声音不够嘹亮，又爱慕爱沉迷爱想象，像我这般可会梦。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啲大人咧，特别有啲时候系好认真嘅，经常见到佢哋好似若有所思咁。到之后先明白，原来呢个社会系好黑暗嘅，所以会令到大人有好多好多嘅烦恼。所以当你见到一个人咧，佢双眼放空，无论佢个样话俾你知佢系若有所思，又或者佢真系喺度发吽逗都好，请你唔该你。放过佢。唔好喺度阻住佢享受呢一个咁奢侈嘅 moment。听过有 Curity, The Fairy Tale。

人生入面呢係充滿思考，無數渺小嘅思考係會填滿我哋嘅一生嘅。人除咗生死之外，其他都係擦傷。

0: 一直都唔会抗拒童话故事嘅，因为故事入面嘅真假对错，其实我自己会识得分。听过有嚟自阿 Phil 林奕康《安徒生的错》。就正如麦兜所讲，想喊就喊，想笑就笑，唔好因为呢个世界虚伪，你都变得虚伪。
1: 还记得。

面对住生活，我哋本来就应该要任性少少，就好似今日嘅节目一样。

三点钟节目结束之前，送上有今日最后嘅一首音乐，嚟自有 Andy 周国贤 Children Song。希望大家有一个舒服嘅晏昼同埋余下嘅一个星期，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

0: CA/soccer 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和西北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已然生效，而至于炎热警告已经解除，而安省西北部多处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质素转差，能见度下降，情况可能会在明天早晨才会有所改善。另外，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迫使多个社区的居民要撤离家园，在雷班以北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迅速蔓延的山火摧毁了部分的房屋。安省省长道格福特昨天说，工作人员正在安省的北部扑救180场的山火，省府会竭尽所能确保民众安全。安省的山火官员本周二表示，但是在西北部地区就有148场山火在焚烧，当中69场失控。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网站显示，全国截至今天早晨有超过850宗的山火，而当场是接近了有200场被认为是失控。在所有的山火报告当中，有2/3发生在安省的北部、魁省西北地区，还有是缅省有140场，卑诗省略多于30场。安省专上教育厅取消了5间私立职业学院学生在下一个学年申请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EP 贷款的资格。专上教育厅在声明当中没有交代原因，不过其中3间学院入禀法庭挑战有关决定的文件就显示出相信跟网上的招生相关。而省府在本年较早之前宣布，未来4年向大专院校额外的提供64亿元的资助，而同时要削减安省学生援助计划的开支，理由是学生贷款计划难以持续。不过嘉兴社较早之前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资料显示，安省学生援助计划近年新增的贷款额几乎全部发放给职业学院的学生，省府禁止职业学院学生申请学生援助贷款，原因是有关的贷款支出增加，导致由公款所资助的专上学院和大学学生可获得的贷款额就大幅的减少。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外电报道说，欧盟27国的外长通过战略文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试图按照自身的利益重塑全球的秩序，而建设对立于西方的势力范围和阵营，威胁到欧洲安全和国际秩序，又指责北京是俄乌战事的关键和重要的推手。根据相关文件，由欧盟对外行动署所撰写，而预计今年稍后对外发布。文件指称，中国正将经济和供应链的主导地位作为地缘战略的杠杆，并利用在贸易、关键原材料和部分先进技术之上的不对称优势，占据重要产业的主导地位，以制衡欧盟和其他国家。认为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强硬的姿态将日益影响到欧洲的安全、竞争力和经济的发展。文件也都提及，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继续寻求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日益强硬的行为可能威胁到欧洲以至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特别是台海现状一旦改变，将会对全球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天稍后发表全国讲话，而报道指可能谈及到有关中国是否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情报，但是华府官员有忧虑，目前还在考虑。路透社引述消息说，相关的情报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收集，主要围绕投票机制存在的漏洞，可能导致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内容涉及中国是否有意图或者有能力影响到当年的大选。特朗普在2020年的大选输给了民主党拜登，消息人士说，文件的内容包括北京对当年大选的看法，以及中方被指获取美国选民的数据，但目前掌握的情报未发现北京有操纵或者更改选票的证据。报道说，华府官员对是否公开相关的情报意见分歧，而情报人员就忧虑会泄露美国收集情报的渠道和方法。消息人士说，官员近几个星期持续的辩论，而目前特朗普的讲稿尚未敲定，内容可能有变数。 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

0: 有花。施继显说，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工业实力的基石，这次的决定是要保障英国的钢铁业技术工人就业，以及维持国家至关重要的能力，强调政府会基于国家利益支持英国的工业，强化经济，并确保产业能够繁荣发展。而商业和贸易大臣就表示，未来会聚焦稳定的公司经营，建立可持续有竞争力和低碳的钢铁业。英国的钢铁公司较早之前陷入了经营困难，而去年已被英国政府接管，但仍属于敬业集团所拥有。美军首次在一天之内对伊朗展开两轮打击，也都是连续第五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次在东岸时间的清晨，行动持续90分钟，打击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大通步岛的海岸防卫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在不到8个小时之后，美军再展开第二波的打击，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的能力以及沿岸的监察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目前行动已结束。中央司令部说，由星期二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的商船改道，并向一艘运油轮开火。路透社引述华府官员说，美军近期的行动是要迫使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削弱伊朗的国防能力，为美军日后可能发动更紧密的攻势而铺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伊朗重返谈判，否则下星期会攻击伊朗的民用基建。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发言人也都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新的区域，超乎敌方的预期。又指德黑兰无意跟邻国对抗，但不接受他们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他们做对伊朗发动袭击。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说，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武装力量不会让步，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扬言在美国接受伊朗海峡管制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被关闭，而美国的敌对行动也都不会促成海峡的重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肉馅每磅10.8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元，油菜心每磅2.3元，冬瓜每磅9.8元，无籽莫干每磅1.8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8元，急冻金鲳鱼每磅3.98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08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支，送完即止。会员购买指定海鲜，还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欢迎前往正佳超市选购。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4: 影音风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这个星期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是有一点热闹的，除了我自己之外呢，每一天也都会有一位 Sunshine Nation 最后8强的其中一位在节目上面接受访问哦。那今天呢即将要出场的是我们3号的参赛者 Dunphy。当然除此之外呢，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当中也一样的会有跟你介绍电影的环节，就是广角镜。这个星期四呢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你听到的是一首挺新的歌曲， 这位歌手或者说女演员呢，她最近有一部剧是吸引了挺多人的关注，名字叫

做《欠你的那场婚礼》。我原本以为呢，这应该就是探讨一些两性的问题，婚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部剧呢，还有一个挺让人意外的 twist， 它竟然是有一些跟穿越相关的桥段的，所以整个剧情呢，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我觉得是挺有新意的。而这位主演也是女歌手，就是苏慧伦。最近很多人呢，也都在赞叹她怎么不会老呢？真的没有什么变化呢。我感觉苏慧伦呢好像一直都还是挺低调的，所以呢我也在想她是不是没有结婚呢、然后也没有生孩子啊，怪不得看上去这么年轻。后来去查了一下才知道，不是啊，她这是有结婚，而且她也有一个儿子了。原来她是2014年才结婚，2015年才生孩子的，也就是说她生孩子的时候都已经有45岁咯。总之她现在的状态呢，你当然也不能说她跟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一些些成熟的，但至少他的脸呢是非常的自然，没有任何的人工痕迹。在演戏的时候，他至少也能够有非常自然的表情的变化，看起来真的就是舒舒服服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苏慧伦为这一部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唱的一首插曲，歌名就叫做《贵得可以》。

要去看电影了。我们今天首先来说一说，在上周的这个排行榜上呢，有两部今年的这个黑马电影呢，都是被挤出了前五名的，分别就是第六名的 Obsession， 还有第七名的 Backrooms。那 Obsession 呢，在上映了八周之后，现在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4500万的大关。Backrooms 呢，上映了六周，也已经收获了1亿9000万。那马上来看到的第五名的电影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导演的 Disclosure Day，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570万美金，累计四周呢，现在总算也是突破一亿了，到了1亿500万。当然这个票房成绩呢，肯定不算是太理想的，毕竟电影上映到现在哦，还是一直会让大家听到不同的两种声音，有些人很喜欢，就会说哇，女主演技真的封神，还有就是这部电影的内核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在网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博主都在做一些视频，在跟大家解释背后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讯息是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观众就认为这个电影的节奏感呢是不够紧凑，比较拖沓，再加上呢，很多人以为是科幻片嘛，又没有什么高能特效。最有意思的就是关于电影当中这个外星人的造型，还是这个经典的小灰人，就有人觉得说天哪，到2026年了还在用这么复古的外星人吗？一点都没有新意。但也有人就会说，真实存在的东西当然是不需要与时俱进的，它应该就是这样的。好啦，这两种说法不知道你自己是倾向哪一边呢？总之我是觉得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又有点计划要去看的话呢，肯定就先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科幻大片，也的确是没有什么非常了不得的这个特效会让你感觉狂轰乱炸的。不过挺有趣的是，我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有人分享说他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最后十分钟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哦。他说他有感觉到自己就是头脑发热，真的就是那种热热的胀胀的，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很想哭，泪水就停不下来。后来我看到还有蛮多的网友都有在下面评论，跟着说他们也有哭个不停。哇，不知道收音机旁看过这部电影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呢？再来看看上周的第四名电影呢，就是这一部《超人的表姐》。是的，她真的是超人的表姐 Supergirl， 从第二名下滑了两格到第四名，这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860万美金，累计两周呢到了5750万。当然这个成绩跟 Superman 是完全不能比了，差了好大的一截。在观众评价的方面呢，目前可以看到的烂番茄新鲜度呢，大约是在56到61分左右。MTC 的综合评分也是只有49分哦。那么看到现在两个周末得到的票房成绩，估计呢，它应该会是今年一部亏损的电影了。马上来看看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上周的一部新片了。那这也是一部人物传记片，名字就叫做 Young Washington。 这部电影就是聚焦了美国首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的青年时期，特别是他在法印战争当中的一段经历。电影主要就是讲述了年轻的 George Washington 很渴望能够成为一个英国军官，当他在边境勘测的时候呢，和法国势力发生了冲突，然后就卷入了法印战争当中。那经过了一些因为自己经验不足和傲慢遭遇的失败之后，他后来也是反思自我，最后呢是脱下了英国红装，换上了殖民地的蓝装，也是完成了他自己从英国效忠者到未来美国国父的一个转变。有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战斗的场面够硬核，边境生存刻画也是相当的有质感，而主演的身材气场呢，也算是符合历史形象的。这部电影呢，在第一个周末上映，票房成绩是1940万美金。其实呢，选在上个周末呢，当然主要就是因为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如果说你对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人物是很有感情的话呢，我想这部电影呢又选在了这个时间上映，其实应该算是很正确的。但是从票房上来看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成功。我只能说人物传记片其实真的是挺容易踩雷的一种形式哦。最近这几年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有今年的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还有就

就是之前的奥本海默，其他还有很多的人物传记片似乎在票房上呢都很难斩获非常高的成绩。再来看看上周第二名的电影，是让出了冠军宝座的系列电影 Toy Story 的第五集， Disney 的出品在周末三天依然是有3000万美金的收入，而累计三周呢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3亿6500万。拍到了第五集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算是不错的。虽然说这个第五集呢也是有挺多不是那么好的评价哦，但是看得出来呢，玩具总动员这个系列在全球还是有很多喜欢它的粉丝。好了，马上我们就来说说上周的冠军电影吧。哈，我好不容易也是去看了，总算是在周末的时候抽空去看了这部 Minions and the Monsters，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第一个周末呢，它的票房成绩是3700万美金，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是周三，就是上个周三开始上映的，五天加在一起的票房成绩呢只有6200万美金。那这一集的小黄人电影呢其实已经算是小黄人他们自己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了。整部电影呢时长只有1.5小时，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的，不会坐到屁股痛哦。我自己看完的感受呢是它的开头跟前半段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一集的电影呢讲述的是小黄人是怎么样征服好莱坞成为电影明星，但是呢却一不小心呢释放了一个怪物出来，当然最后嘛肯定就是团结一致的拯救地球。这个剧情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呢有大量的向一些电影老片致敬的做法，可以说是给电影业的一封情书了。而且我们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呢肯定没有看得那么仔细哦，我昨天也是看到了一个博主呢他就细数了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当中有50个致敬其他电影的彩蛋，真的让人看完之后是觉得相当的感动的。特别是有很多默片时代的电影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小黄人出现在这个电影里，虽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 get 到这个意思的，但是在看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认得出这些默片到底是哪一些。可是这种把主角镶嵌在老电影当中的做法呢会让我想到很多电影颁奖里的开幕的那些场景。然后电影的前半段呢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围绕着小黄人们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年岁，然后他们一直想要找一个让他们能够忠心服侍的主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剧情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演着演着到后半段呢从那个 monster 出现之后啊，这个电影的剧情呢就变得比较的幼稚一点了。但说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啦，大家喜欢看小黄人的话本身也就是想在电影院开开心心地度过一两个小时，不是吗？那这部电影呢第一周上映烂番茄上的新鲜度的开分还是相当高的哦，有93分。那至于后续如何呢就比较难说了，因为毕竟这个周末又有非常强大的新电影要上映，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潘玮柏和王心凌合唱的这首歌 Like It, Love It。 歌曲之后呢就会有今天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特辑。

0: 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7: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3号的参赛者 Dunphy。 Hello， 你好。
8: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3号的 Dunphy 陈登飞。
7: Dunphy， 我有看到你的个人资料嘛，就是不好意思小小声说一下，你是我们今年参赛的选手当中比较成熟的一位吗？
8: 比较成熟的，对的对的，今年是28岁。
7: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比赛的？
8: 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呢，父母已经跟我提过这个 Sunshine Nation，也鼓励我去参加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比较害羞，然后就还有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对表演有那么大的热忱兴趣，所以就没有特别在想。直到这一年呢，我知道 Sunshine Nation 它的
7: 年龄
8: 的限制就是到28，然后我就想了，哎，没有什么很害羞吧，现在就试一试，就这一个感觉。
7: 而且不能再错过了， 对不对？还有一点，是不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呢？你要跟大家说一下你是在做什么职业吗？
8: 可以，我现在是做一个 realtor， 一个地产经纪的。
7: 感觉 realtor 跟歌手也差很远呢，
8: 很远很远。
7: 所以 Dunphy 是一个爱唱歌的 realtor。
8: 对，
7: 你平时有没有送你的客人去看房的时候开车一边唱歌？
8: 也没有，但是有时候 open house 完了之后真的没有人之后呢，我在那个 open house 的空间
7: 大豪宅里面
8: 放松。 对，就跳舞啊，
7: 真的不错。
8: 唱歌，
7: 所以唱歌对你来讲可以说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
8: 对，一定
7: 可以让你从你的这个辛苦的工作当中摆脱出来一点点。
8: 绝对绝对，
7: 是吧？
8: 觉得我所以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给自己很多的标签或者是压力，觉得我一定要唱得好跳得好才可以去享受。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方式，你自己好玩就可以享受到。
7: 最主要就是你自己要乐在其中，而且你要喜欢就是唱你唱的这个歌曲。你在 audition 的时候是表演什么歌曲让我们的评审们选中了你？
8: 是的是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
7: 可能因为帅吧。
8: 希望也有其他的特质吧。但是我当时选的是王嘉尔 Jackson Wang 的 LMLY。
7: 所以你也是选了一个帅哥唱的歌。
8: 对啊。
7: 那你有模仿他的那些舞姿吗？他有一些很火热的舞姿。
8: 对啊，特别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有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也有害羞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透过更多的舞台啊，还有我现在工作的关系，我都很习惯了跟陌生人去聊天。
7: 是，
8: 我享受的其实这件事。
7: 对，我这里可以插一个小小的话题，因为其实我们要跟你们8位参赛者都要做访问嘛。Dunphy 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呢进直播室跟我握手的参赛者。我就已经有感受到，果然是一个在职场打混的人。真的不一样。
8: 应该的，应该的。
7: 对对对，所以其实 realtor 这个工作的确是啦，因为你就一开始就要跟陌生人建立好一个互相能够信任的关系。
8: 对
7: 不对？就是你希望别人也能够信任你。
8: 是的。
7: 那你一般都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可以相信的人？
8: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本身，我在 UBC 是读心理学的，这个也
7: 有
8: 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个人也很兴趣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啊，他们的 可能心里面在

0: 想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有不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特别是一个专业，我们要按照他的性格去融合他。
1: 对，
0: 如果有些人他是比较快的，比较直接的，
1: 你要跟上他的节奏。对，
0: 如果有些人是比较慢的，害羞的，那我也要跟他好好用时间去建立那个关系。
1: 对，而且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读心理学对你来讲，对人就会比较好，容易拿捏一下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节奏。那唱歌应该也是吧，因为你需要有情感的投入嘛。
0: 一点。
1: 那一般来讲，除了唱一些有节奏的、比较动感的歌，你还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吗？因为我看到你喜爱的歌手有胡彦斌、李泉呢，还有林峰、罗志祥，他们都有蛮多这个就是很有感情的，特别是胡彦斌，他唱歌情绪超浓的。
0: 对，胡彦斌跟李泉，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你的家乡，
1: 对，都是上海人，是的。
0: 我一家也超喜欢吃上海菜，
1: 是吗？我好荣幸。
0: 没有，我其实第一次去中国就是去上海，所以超喜欢，很棒。但是我觉得这两位歌手呢，特别他们给我的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情感，真的很投入。
1: 是
0: 特别如果说一些情歌啊，一些慢歌，你真的感受到他们好像在讲一个故事。
1: 对，他们的诉说感都很
0: 强。特别李泉呢，他一弹钢琴的时候，我也被迷到了。你知道
1: 哇，而且其实李泉他对你来讲应该算是比较资深的，就是比较有不是一个年代的歌手了。
0: 是，
1: 所以你是从小就开始听歌了？
0: 其实这几位歌手呢，特别是一些国内的歌手，是因为看很多中国国内的唱歌节目比赛，
1: 后来就熟悉了。
0: 比如说我是歌手啊，那个时候是我透过那个节目认识胡彦斌的，就觉得他改编
1: 很厉害，
0: 对，然后他表演也很帅，所以就非常喜欢唱歌。
1: 然后当然我也看到了，在你喜欢的歌手上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Michael Jackson。 那你今年有去看他的那部电影吗？
0: 跟妈妈一起看。
1: 那你妈妈应该也很喜欢他。
0: 还好，对，我们
1: 所以你们有感动吗？
0: 有啊，我们特别在那个 theater， 我们是看那个 4DX，
1: 哇，
0: 所以有一些动感的。
1: 是哦，所以他的那些舞蹈、那些 MV 的时候，对 thriller 的时候应该很厉害。
0: 有啊，所以我们就是好像跟他一起走过他的整个人生那一个阶段，我觉得很有趣。
1: 所以我相信看这些电影也好，或者听这些情感很浓郁的歌手唱的歌，应该对你都会有帮助，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比赛哦，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都很多的。我本来的一开始想的是希望作为一个表演者，无论是在唱歌跳舞可以有更大的进步。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的，跟各位的导师都学到很多东西，
1: 学到很多了。
0: 对，但是我可能觉得在这一个节目这个比赛里面，好像你刚才所说的，因为我是比较成熟一点
1: 了，对，你是哥哥了，
0: 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希望可以大家的气氛可以轻松啊，放松心情。
1: 所以你要搞气氛，你是气氛组。
0: 都有。那其实我们大家的默契都很好，都不用我怎么去帮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氛围，大家可以做自己，就是我其中一个学习的东西。
1: 对，而且我相信这个本身也是跟你的工作经验也有关，因为你也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跟人的一个接触嘛。
0: 是的。
1: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互帮互助，就参加这个比赛，你更能够知道跟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可能将来他们也会成为你的客户，是不是？对对，这也是一个很不错。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后有一天通过了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比赛，说不定呢，像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一些东西放到网上嘛，可能会有一些制作人啊什么就觉得哇，这个男生又帅又会唱歌，我们来签他吧。那如果真的要当歌手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在当今这个世代成为一个歌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要怎么样让自己 stand out？ 有这么多会唱歌的人，
0: 很多会唱的人，很多又长相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目前的阶段也没有想那么长远，说我一定要做怎么样的歌手。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当然我自己有很大的空间要去进步，要继续去学习。我觉得好像很老土，但是真的要做自己。你自己的风格，你自己真的喜欢音乐最初心那个热忱，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就是要把自己最喜欢音乐的那个部分凸显出来，就是你对

0: 音乐的爱呀、
1: 啊。对，
0: 嗯，说得很好呢。那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总决赛你得到冠军了，要怎么庆祝？
1: 啊、请家人好朋友吃饭，这个
0: 都是
1: 最基本的，一定要的
0: 基本礼仪。
1: 对、啊，但是可能跟一些好朋友去庆祝啊 party 啊、嗯、这样。
0: 因为毕竟这段时间也蛮辛苦的，是不是？我听说你们练舞什么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1: 特别是可能我们有些是学生，我有工作，所以要做那个平衡，对、
0: 嗯、
1: 都蛮困难的。
0: 是是是，我知道你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努力哦。所以呢，在这里也预祝我们的 Dumphy 能够在总决赛发挥出自己的最高的水平，
1: 谢谢，
0: 希望你能够用你的歌声感染到更多的人。
1: 好的，好的。
0: 那最后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的听众呼吁一下，给你投票？
1: 好的，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Dumphy 陈登飞三号的，希望你们如果喜欢我就可以投票支持我，最重要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每一位，谢谢，
0: 谢谢，也希望你总决赛加油喽。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

0: 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呢也是听到了今年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入围八强的三号 Duffy 的专访。那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 Sunshine Nation 八位参赛者的其中任何一个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页给他们投票，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22号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其实前两天呢一直有一个娱乐消息，本来挺想在节目里说的，但是后来发现呢，诶，这个世纪婚礼呢还真的是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约也只能看到了一些宾客穿得美美的服装，然后大概知道他请了哪一些的好朋友，但其实呢他的这个第二场大型的婚宴呢是有1100多个客人的嘛，然后也是听说了好像每个客人都拿到了一份非常了不得的大礼。可是后来我也看到似乎有人在辟谣，所以呢就不太敢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关于我们这位 Taylor Swift 就是美美的盛大的这个婚礼。之前有说过呢，他总共是办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算是比较小型的，大概就是100人左右，估计就是他的好朋友啦、家人、亲人这些。然后第二天晚上的呢就是一个大型的1100多个人的大场面了。然后昨天晚上我有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说的是我们加拿大有一个海产公司呢还突然发现原来他们自家的龙虾是被送到了纽约美美的这个婚礼的现场。这个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他们自己竟然都不知道是谁订了这么大的一个订单，事后才在一些路透照片里面看到了自家品牌的这个盒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刚刚结完婚的 Taylor Swift 呢，人气真的很高。最新的消息是他的这个电影，也就是他巡回演唱会 The Eras Tours 的这个 Final Show 的电影呢，得到了2026年度 Emmy 奖的5项大奖提名。这个颁奖典礼呢将会在今年9月24号举行的。那这个演唱会的电影呢是得到了最佳综艺特别节目的预录类的提名，最佳综艺特别节目导演的提名，最佳综艺节目剪辑，还有最佳综艺系列特别节目的混音，最佳特别节目技术指导和摄影，这5项大奖的提名。其实不管最后能够得到多少的奖项，这个世纪巡演呢已经是史上票房最高的巡回演唱会，而且还催生了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电影。那现在又得到了5项 Emmy 奖的提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技术上的肯定。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是 Taylor Swift 的一首 The Fate of Ophelia， 也再一次恭喜他，他的这一个巡回演唱会 The Eras Tour 的电影呢，是得到了5项 Emmy 奖的提名。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又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或者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一颗橘子，他说想要听蔡健雅的任何一首歌曲，那我就帮你选了这首有一度在网上出现的几率相当高的一首歌。

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剪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剪影。下一首点播的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淘汰》，他说就送给喜欢听这首歌曲的听众一起分享。

手淘汰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点播，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呢，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听到这两个字真的有一点敏感。那很快的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Sophie 的听众的点播，应该是第一次写邮件的呢。他说很喜欢影音风暴这个节目，也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点歌的环节。他今天想要点的这首歌呢，是梁静茹的情歌，他说就送给每一位听众。那我也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呢，当然还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心情。拜拜。